0: 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施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0: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五大洲的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 万名选手参加。
1: 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了罚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
0: 检察机关依法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
1: 12号，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幼桃受贿案一审宣判，对被告人胡幼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0: 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号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治整改。
1: 沙特12号发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在10号下午沙特的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的瞬间。那目前袭击已经至少1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号的消息，该机场11号再次遭袭，致1人死亡，11人受伤。
0: 近日，美国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的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2: 晨光破晓，城市苏醒，通勤路上资讯随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资讯新表达，早安新出发。
3: 畅行早高峰，开启你的一日世界。

0: 好的，早间的8: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早安，我是高远。
0: 是，那这一时段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已经是来到了2026年10月13号，那今天农历也是咱们的9月初4哈。那今天的最低温度呢是18度，最高温度26度，目前实时温度就是18度。今天整体来说的话是一个雾转多云的天气情况，湿度达到了97%，东北风1级。当然目前来说的话，空气质量是一个凉的天气情况哈。
1: 再来关注未来几天天气的变化趋势，首先来关注到明天。明天白天的主要天气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那么在晚间的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会出现部分地区的降雨情况。那由于降雨的原因呢，导致到周四的白天也可能在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3摄氏度，晚间的这个最低温度呢能达到18摄氏度。
0: 是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再来关注到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哈。今天呢是国际减灾自然灾害日以及世界保健日。那关注完特别节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这个路况消息哈。目前来说的话是。

0: 早间的这个早高峰的时段，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来说，西林大桥的话，在东新区桥头上桥位置会有这个拥堵情况，桥面上也是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会有轻微缓行，反向呢是能够正常通行。那咱们的马柳坝大桥沱桥正常通行，童子坝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的话，桥面依旧会有拥堵情况，并且在市中区桥头上桥位置也有拥堵情况，那新坝大桥能够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依旧还是来关注到市中区方面，那这一时段的中央路会有一个轻微缓行的情况，十四小门口轻微缓行，广场路轻微缓行，在二中门口、二小门口还有老专医院门口这一时段又拥堵情况。再来关注到新华路十小上下行方向，目前来说呢，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的。那再来关注到环城路，环城路在和平街街口、同飞路路口、沱东路口都会有轻微缓行，南环路的上行方向轻微缓行。那这一时段南平街啊，在这个一小门口还有祥龙中学门口也会有这个拥堵情况。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东新区的通行情况。
1: 相较于市中区的路况相比的话，东新区的路段拥堵并不是特别多。那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主干道上的这个通行状况，比如说西林大道上目前和我们的七号路、八号路交汇处，包括汉安大道交汇处的南北向，现在车流量稍显大一些。另外要提醒您的是，东新区的西林转盘目前可以说是堵得水泄不通了。再来看到的是我们东新区的汉安大道、兰桂大道的交汇处，目前兰桂大道上南向北方向大概车辆排行有300米左右。刚才提到的七号路上，目前在西林中学的门前呢，现在也有100米左右的车辆拥堵。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在能力路上，目前在能力路的海城汉安乐府的小区门前，现在出现了拥堵。再来提醒您的是，临江路上，目前加州蓝湾门前交通压力稍显大一些。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了，目前是畅通状态。最后，我们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绿色畅通状态。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呢，我们这一时段来关注到国内的重要新闻，来关注到的是食品安全方面哈。近日呢，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提出疑问，那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则意见呢？这则意见到底能不能贯彻落实好？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就是分析一下。首先，很多朋友关注到的这个出台这则意见的背景到底是什么？首先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食品的安全工作，强调要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四个最严的要求来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近年来，政法系统也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取得的明显成效。那当前呢，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总体是平稳可控，持续稳中向好，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比如说食品安全的犯罪呈现到网络化、专业化还有链条化这样的一些特点。那第二方面呢，则是在执法的办案当中存在着行刑衔接不够顺畅、相关制度有待完善这样的短板不足。第三方面呢，则是相关的领域食品安全犯罪仍然是这个高发频发，特别是在近期发生的一些甲醛白菜还有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这样的一些事件，可以说是严重冲击到了食品的安全底线，引发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 那么刚才关注到的是出台这则意见的一个背景，为什么要出台？另外呢，要关注到的是制定这个意见的总体考虑是什么哈？我们都说食品安全大于天，它关乎到大家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政法机关呢，持续加大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打击惩治力度，坚决守好大家的舌尖上的安全。那么第一点呢，要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等重点领域，督办一批重大案件，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及时消除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食品安全隐患，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吃得健康。那么第二点重要工作呢，是坚持严的主基调，始终保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的高压态势，对那些利欲熏心、挑战道德良知底线的 不法分子下猛药出重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过刑罚惩戒大幅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形成有力的震慑，倒逼生产经营者守法自律。

0: 那么第三点重要的工作呢，是坚持依法治理，始终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的重要支撑，从完善法律法规、依法办理案件、健全行刑衔接的机制、加强普法宣传、推动加强行业监管等方面提出若干的具体措施，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常态常效。
1: 是的，那在这则意见当中，其实突出强调的就是依法从严来查处。那实践当中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这则意见呢，也是围绕着依法从严查处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第一方面呢，就是突出打击的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到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的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第二方面呢，则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还有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情节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来判罚。第三方面呢，则是加强督办指导，对于重大的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各案督办还有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的质效。
0: 那么最后这则意见在健全行刑衔接机制上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说第一点，要加强和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沟通衔接；第二呢，推动建立食品安全的行刑衔接信息共享平台；第三点，健全行刑反向的衔接机制。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13: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1: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哈。那这时段是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吧。这一时段谢林大桥在东新区这个转盘位置的话，依旧会有这个拥堵情况。那并且桥面上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会有轻微缓行，反向能够正常通行。那上一时段的这个马六八大桥、沱桥、新八大桥正常通行。那这一时段再来关注到的是童子八大桥哈，这个车流量呢，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较上一时段是有所减少，但依旧在市中区桥头下桥位置和上桥位置都会有这个拥堵情况。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还是来关注到市中区方面。那这一时段的话，市中区各大路段的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是有所减少，需要特别关注到的是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汇口此刻会有一个轻微拥堵，环城路在和平街街口同飞路路口会有轻微拥堵，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会有轻微缓行。那这一时段的南平街和江华街的交汇口等候红绿灯。

0: 的车辆也是相对较多。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东新区的通行情况。
1: 那么在上一时段当中提醒大家的，我们的一些主干道上的拥堵呢，目前还在持续当中。比如说西林大道、汉安大道和兰桂大道交汇处，包括西林转盘，尤其是东兴区的这个临江路方向哈，现在都在拥堵的过程当中。那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学校的门前，现在由于上学的时段呢，送孩子的家长比较多啊，咱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车辆不要乱停乱放。那刚才提到的能力路门前的这个拥堵呢，现在已经恢复畅通了。再来看到的是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呢，目前南向北方向是逐渐出现了车辆排队的一个现象，路上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安全。
0: 是的，那关注完咱们整体的这个路况消息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尤其是您在行经路上的时候有一些突发的路况消息呢，都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咱们这个新闻方面的相关内容啊。那近日在四川省教育厅发布到了四川省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实施方案。那这一则方案当中的话，是围绕到比如说专业课程教材，还有教师以及实习实训等教学的关键要素，部署了七大改革行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首先来关注到这则实施方案啊，它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来的？首先呢，专业要随产而动，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专业这个产业需要什么，咱们的专业就调什么。专业建设呢，是改革的这个方向盘，直接决定到了人才培养还有产业需求能不能对上号。那怎么来调呢？首先就是三张清单，四川呢将定期来发布到急需紧缺的专业，还有限制撤销专业以及改造升级专业的三张清单，引导职业学校优化专业的结构，让专业的设置呢不再是只增不减，而是有进有出，动态调整。那么到底调什么？重点呢就是往这个产业和民生的两端来发力，围绕到产业的转型升级，优先建设一批支撑六大优势产业和15+N的重点产业链的新专业。比如说要大力发展到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急需的紧缺专业。那同时呢，城市更新、一老一小等民生领域的专业也将得到积极的支持。
1: 那么我们更要了解到谁来参与哈，不只是学校的事儿，支持地方的一些这个地市区因地制宜建设区域的特色专业，支持头部的企业、链主企业，带动中小企业还有链属企业深度参与到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规划和建设，推动现有的专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升级改造。当然目标也很清晰，到未来5年15规划当中，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和我们四川省的重点产业匹配度要超过60%，布局建设200个左右的优质中职专业，60个左右高水平的高职专业群。
0: 是的，那在第二方面就是教材哈，课程的教材会同步更新，也就是 AI 呢会直接进入到课堂，新技术呢直接进入到教材当中哈。那学生学到的就是以前啊，就是学到的可能是过去时了，那现在的话就是现在进行时。那四川呢把这一次的课程和教材放在一起改，就是要让课堂跟得上产业，让教材配得上是课堂。那么说到这个课堂课程到底要怎么来定呢？首先呢是跟着企业的岗位去走，四川呢会支持职业学校主动对接到头部企业、链主企业的典型生产任务，跟岗来挖掘岗位的专项技能，还有通过这种通用的职业素养能力的需求，那科学的确定新增的专业，还有升级改造专业的课程清单和内容。说白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企业岗位它到底需要什么能力，那学校啊就开什么课啊。
1: 哎，大家可不要小看现在这个职业院校的这种发展的状况哈。以前大家可能有一个固有的概念，觉得职业院校技校嘛，里面不就是学汽修、学电焊、学什么啊，这个保育啊等等这些技术。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现在的新的专业啊都是随着社会的变化新增的，职业院校学的专业越来越强了哈。那课堂上我们孩子们要学什么呢？首先要打基础，当然也得追前沿技术。一方面呢，加强 STEAM 的教育，文化基础、人工智能这样的课程呢，设置建设、分类增设、工程技术、人文社科这样的课程。那另一方面呢，及时将最新的标准技术和工艺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当中，开发出 AI 赋能教育模式创新的一些智慧课程。那么教材怎么变呢？怎么更新呢？过去教材啊，可以说是几年不变，与岗位上已经脱节了。老师啊，讲起来枯燥又费劲，学生听起来也没意思。这次的四川明确将

0: 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装备及时引入到教材的内容当中，建立教材的动态更新机制。社会上流行什么，现在社会需要什么，教材可能就会变。探索开发数字教材，提升教学内容直观性、沉浸感。教材新了，课堂新；教材实了，技能才实。
1: 是的，那除了咱们的这种课堂，还有教材的

0: 那么人才流动怎么样来流动呢？首先老师要进企业当中看一看企业到底现在生产方面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人才怎么样培养。另外在实施方案提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支持校企人才按规定双向流动，相互兼职，构建师资队伍的双师双薪的激励机制。一方面呢，推动专业的教师到岗位上来锻炼，来真正的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技术的创新，推行专业教师的企业实践积分制。那另一方面啊，设立产业导师的特聘岗，鼓励引进大国工匠、技术能手入校任教。
1: 那同时还要求到联合体、共同体要建立行业企业人员入校的任教激励，还有评价和考核制度，将其任教的情况和待遇晋升挂钩。那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动四川省全省的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当中双师型教师的占比要达到60%以上。
0: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尤其我们四川省敢于人先哈，推出这样的一些这种教育的方式，尤其是解决了以前有些人总说的说老师只会在学校当中纸上谈兵，只会讲这个理论上的东西，
1: 对，没有一点实践的。
0: 真正到企业当中，是否你讲的有用，而且是否是符合现在企业当中需要的人才还不知道。那老师真正走入到企业当中，老师也干企业的活，才真正知道企业需要什么哈。
1: 是的。
0: 当然，那说到这个教育的方式呢，未来呢也会加强虚拟仿真实训的基地建设。实践教学啊，是职业教育培养的重要环节，不能走流程，而要有真项目、真环境、真任务。这则方案提出啊，四川将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方式，在学校企业产业园区规划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这个相当于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就已经进入到企业当中工作了，跟企业的这个办这个生产的模式基本上是相同的。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汽修行业，
1: 对，
0: 那这个产教融合基地呢，就真正有汽车让孩子们在学习当中来修，
1: 是
0: 来真正上手，
1: 是
0: 未来走入到这个汽修行业当中啊，走入到未来的主机厂啊、4S 店啊，这些真正能直接上手。这也意味着实训需要向企业车间啊、产业园区来延伸，让同学们啊在接近真实的岗位当中练技能。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在实训基地的建设之外呢，还会加强到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支持到职业学校呢基于先进的行业企业的生产环境、生产设备，吸收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标准，对接到真实的职业场景或者说是工作情景，依托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开发到虚拟的仿真实训项目哈。那除此之外的话，也会推动实现到招生即招工、毕业就上岗的这个方向啊，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是除了要改革学校内部的教学要素，还要建立到产业与教育的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在这则方案当中就提出，支持校企联合共建产业学院哈，围绕到15+N的重点产业链，全面开展到了职业教育服务建圈强链的订单式技能人才培养工作，推动实现招生即招工、进班即入职、毕业就上岗，从入学到就业，人才培养的链条将进一步的打通哈。
0: 此外呢，我们四川还将鼓励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开放技术标准、生产资源、职业场景这样的一些资源哈，脱密转化为教学的资源，探索建立校企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教育改革资源建设方面的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从招生到就业，从校内到企业，更顺畅的一条人才通道正在打通。
1: 是的。那通过这一则方案，相信大家应该感受得到哈，未来咱们这个职业教育的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呢，也是在大步的实施当中，相信以后咱们的职教将迎来重大的变化。关注完四川省发布的这一则方案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项活动动员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人大常委会、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以及冯发贵书记的批示要求，通报了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和活动实施方案。部分的市级部门、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人大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0: 聂军指出，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开展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项活动，既是落实党中央和省市部署、服务中心大局、回应群众期盼的必要要求，又是推动食品安全法、四川省食品安全条例落地实施的重要需要。要充分认识这项活动的重要意义，以强烈的责任感

0: 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迅速展开行动，将参与活动和做好本职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结合起来，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人大监督的力度和温度。
1: 同时聂俊海强调，要紧扣时序节点，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开展工作，聚焦责任落实和监管机制的运行情况、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重点场所和群众关心关注问题等方面开展深入监督，推动风险隐患及时整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群众诉求有效解决，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好的，这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5: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6: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5: 专业除甲醛，
7: 我选清风之家。
8: 咨询电话2198315。
9: 内江汪分成多，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0: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1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
1: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内江本地的新闻。那这一时段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在咱们资中啊，咱们资中的话现在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到咱们的民生时事，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资中县啊在这方面到底都做了哪些成效哈。两年来的话，咱们内江资中的场镇是悄然发生着变化，2780多盏这种路灯是点亮到了场镇的家园，631盏太阳能路灯点亮到了边界的盲区，3700多个车位化解到了民生之盼。一个省级的重点中心镇，一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的民俗文化综合体也是渐渐形成。那咱们内江资中也是把办公桌搬到了街头巷尾，用现场办搭出到了小场镇当中的大民生。
0: 怎么样得出这样的治理成效的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场镇道路，以前啊坑洼积水，赶场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拥堵不堪，空中的飞线杂乱如网，停车全靠见缝插针，这些大家平常看不起眼的老大难问题也影响着日常的生活和出行，是大家心头的心头烦。群众有所呼，部门有所应，今年以来资中县住建局紧扣建制场镇的这个建设管理提升水平，借力现场办下 臣服务模式，把办公搬到一线，把管护力量压到街头巷尾，以补短提质、治乱增美、闭环管控为路径，全力打造着宜居宜业的小城镇。
1: 是的，面对场镇这种基础设施老化，还有管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服务功能不完善这样的一些共性的短板，那资中县也是靶向摸清了各个建制镇的病灶底数。比如说在球溪镇的场镇路面就是坑洼不平，空中飞线就像蜘蛛网似的，赶场天啊主干道会堵成长龙，还有高楼镇它的这个水泥路面也是年久失修，雨天啊泥浆四溅，标识模糊不清，而龙江镇则是停车位不足，居民很难找得到停车位，商户呢也是客户停车远这样的一些问题。那面对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呢，也是分类施策，即查即改，资中县锚定规划提升、环境提升以及交通提升、设施提升、服务提升五大行动，精准发力，各镇因地制宜，一镇一策推进了场镇的建设。全县建制镇实施路灯的更新工程，安装了路灯3400多盏，全面点亮到了场镇的家园，新改建农贸市场28个，优化到了群众的感受环境。那另外还整治到了这个钢管飞线40.5公里，净化到了场镇的天空。其中呢，高楼镇大力实施了场镇道路改造工程，主干道沥青铺设1.4公里，老旧路面黑化2500平方米。球溪镇呢，则是将商贸定位与场镇提升相融合，成功入选到了省级重点中心镇，放大到了连城带乡的效益。那罗泉镇则是擦亮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金字招牌，建成184.54亩的民俗文化综合体，新增车位800多个。那当然，罗泉镇还同步把解决停车难、行车堵作为到了提升文旅体验的突破口，先行建成了蒲家、阳盛、理发中三大节点停车场，实施到了罗凤桥的拓宽改造工程，疏通游客中心附近的交通堵点，形成了顺畅的停车入镇的交通循环。
0: 资中县全面深化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在场镇建设管理常态当中落实到现场办下沉服务模式，充分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多渠道收集大家的民意民情，健全接诉、派单、处置、反馈全闭环的工作链条。针对大家反映强烈的停车难问题，全资中县建制镇的场镇已经累计新改建停车场达到49个，提供了3700多个车位，有效改善了场镇群众的出行体验。
1: 那推动管护从突击整治走向了长效运维，资中县还构建起了常态化、标准化的场镇管护体系。各镇呢会常态化的开展到六进六顺、清杂去除，然后把场镇的道路、还有老旧小区以及农贸市场、公共厕所等角落呢打扫得干干净净。那高楼镇则是创新推行到了场镇管理的积分制，将主要的街道沿线的100多家场镇的商户纳入到了评分的体系当中，试点场镇建设管理示范商户的责任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呢，规范问题处置的流程，对设施的破损、环境脏乱等问题建立台账，逐一消耗，实现了诉求受理、现场处置、群众回访的全流程闭环可追溯。关注完资中县的民生实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校园餐桌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校园餐桌是连着民生福祉，关乎着万千学子的健康成长。那近年以来，市中区也是扎实的推进校园安全午餐的提升行动，通过新建改造升级中小学的食堂，还有完善供餐体系、健全监管机制等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全面打通到了校园供餐服务链条，顺利实现到了辖区中小学供餐的全覆盖，让每一位在校的学生呢都能够吃上安全、营养、暖心的放心午餐。
0: 哎，最近我们记者也走入到部分学校当中进行采访啊，来看一看家长们担心的孩子们到底能不能吃得好、吃得饱、吃得干净。那记者来到了实验小学的食堂当中，看到标准化操作间啊，秩序井然，工作人员严格遵守着相关的操作规范，根据孩子的成长、膳食需求，精心的烹饪食材，精准把控食材的配比、烹饪的火候、调味的标准。 每天的菜品啊，坚持是荤素搭配，清淡适口，营养均衡。烹饪完成之后啊，经过严格的消杀，规范分装，统一存入到保温的设备当中，由专人闭环配送到班级当中，全程保障孩子们的餐食温热、卫生安全。
1: 是的，那在放学铃声响起的时候呢，同学们也是有序列队，安静的取餐，暖心热乎的校园午餐成为了校园当中一道温馨的风景线。你看，实验小学的学生自己就是说啊，以前中午放学都要走路来回家吃饭，虽然说不远吧，但来回也要十多分钟。那现在学校有了午餐之后，在学校就能够安心吃饭，既方便又省时，当然家里人呢也是轻松了很多。我相信这样的感受也是道出了不少学生和家长共同的心声哈。
0: 因为孩子在学校当中吃饭这是最后的底线啊，可能很多家长忙于工作，中午的时间没办法回家给孩子做饭，甚至自己都没下班的时间，但是孩子在学校当中吃，家长就可以大大的放心，至少不用担心比如说这个干净不干净、卫生不卫生、吃的饱不饱啊，有没有人这个管护哈。那根据了解，咱们内江市实验小学呢也因地制宜的盘活了校园的空间，把原来有的一些比如说学校当中的器材保管室啊这些地方改造成了标准化食堂，在今年秋季就投用了。学校按照两荤一素每餐9块钱的普惠标准来给学生供应午餐，可以保障全校1360多名师生的就餐需求，解决了孩子和老师的午间就餐难题。
1: 是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内江市第六小学校全新的食堂也在品文有序的开展供餐服务，食堂严格落实到了标准化的建设要求，科学划分到了清洗消毒、食材加工、食品配餐还有食材存储等功能分区，各区域分工明确，流程规范干净整洁。每天的供餐时段当中，工作人员都会有条不紊的开展到食材的处理、菜品的炒制、餐具的分装等等工作，各环节高效有序。那菜品出锅之后呢，也会由老师来统一分餐。学校严格落实到的是校长陪餐制度，师生同餐同价，共同就餐，全方位的守护到了学生的饮食安全。那自9月7号食堂建成投用以来，这个学校呢，每天都有370多名学生选择是在校就餐啊。
0: 这种方式比较好，校长亲力亲为，每天到食堂当中吃饭，看一看孩子吃的这个菜到底好不好，吃到底干不干净，
1: 好不好吃，
0: 孩子的营养的这个配比是否均衡啊？
1: 是。
0: 那记者也采访到六小的副校长啊，他说到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陪餐制度，提前公示到每周的一些食谱，让家长来选择和观看，组建了家长膳食监督委员会，邀请他们走进食堂查验环境、品尝菜品、建言献策，主动接受监督。食堂投用啊，只是基础，精细化管理、高品质服务才是核心。当然，他说啊，学校以食堂投用为起点，也倾听着老师、学生的家长这个他们的意见，不断优化菜品，丰富种类，提升服务质量，用心把这个民生实事暖心办好办牢固。
1: 是的，那校园食品安全呢，咱们刚也是提到了，这是民生工程，更是暖心工程。所以说呢，实现了中小学的供餐全覆盖，是市中区优化教育民生服务、擦亮教育惠民底色的重要举措。关注完学生的这个校园就餐安全问题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高校毕业生还有领进失业人员的这个找工作的问题哈。找工作嘛也是很重要的，
0: 都想找到自己一份心仪的岗位，适不适合自己干，薪资待遇满不满意啊，这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
1: 你看近日的话，在河西奥特莱斯开业预热暨高校毕业生领进失业人员的专场招聘活动，就是在那家奥特莱斯广场举行了。
0: 奥莱举办了招聘会哈。
1: 是，
0: 据我所知，咱们内江现在之前刚刚引进的一个超市的品牌好像在奥莱也开始建店了。也就需要的人才是比较多的哈。
1: 是，
0: 当然这次招聘会啊，有58家单位进场来招聘啊，提供的岗位达到580多个岗位，覆盖到比如说什么导购啊、店长啊、财务会计啊，还有机械、机电维修、电工、生产主研啊、主管、研发总监等等多岗位，适用的是不同学历技能层次求职的一些这个找工作的朋友，甭管您是有经验的以前的社会工作者，还是大学毕业的一些这个专业的学生啊，我相信现场总有一份专业的职业岗位适合你自己哈。
1: 是的，你看在活动现场啊，来求职的群众啊，也是在各个展位之间来回穿梭，详细的去咨询到岗位的薪资待遇、晋升的空间、技能条件这些关键信息。
0: 好好跟他们的 HR 聊，
1: 对，
0: 就说我的这个薪资待遇，我希望能提高一点。
1: 是，那当然，咱们各个企业的招聘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积极的推荐到自家的岗位，而且细致的讲解到了大 家想知道的，比如说薪酬待遇、福利这些问题，逐一回应到了求职者的疑问哈。
0: 我特别想提醒一下我们找工作这些朋友，甭管是以前我们跟大家来直播带岗介绍到的一些这个企业呀、中小微企业，包括岗位，在真正跟企业谈的差不多要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合同啊。
1: 是，
0: 当然这次找工作的现场呢，也设置了一些职业的一些指导服务区啊，请到了一些职业指导师，帮助咱们的找工作的朋友来解答一些难题啊。比如说还开展了一些简历的诊断，看你这个简历写的合不合适，
1: 对，
0: 是不是企业想看到的内容。有些我看到一些朋友，年轻朋友，
1: 尤其
0: 零零后、一零后的朋友，把这个简历写的
1: 花里胡哨，
0: 五花八门。二是问到特长，喜欢打游戏，
1: 对，
0: 企业关注这个吗？企业不太关注，他要关注就是你这人性格是否开朗啊，是否有一些能带到企业的帮助的一些这种技能哈、
1: 是的、
0: 可能爱好特长您可以来展示一下。另外还有面试技巧培训，您面试的时候应该怎么面对我们的面试官，他问到的问题应该怎么回答，你的职业面貌应该如何，你的行为礼仪体态应该如何，这些都需要来咨询哈。
1: 是的，
0: 另外职业咨询规划包括这些服务呢，都在现场有帮助咱们求职者补齐短板，提升自己的就业实力。
1: 是的，那是根据了解呢，当天共有440多名求职者和企业是达成到了初步的就业意向，也是希望咱们这样的找工作的机会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好的，这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当然如果有及时的路况消息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布到咱们的平台当中，和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
1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6: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的此刻关注时段。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什么呢？我们来关注到在咱们内江近日的这个百日攻坚填城筑安的专项行动当中呢，咱们东新区分局西泠派出所是破获到了一起系列盗窃自行车案哈。也就是说最近可能有不少市民朋友的这个自行车可能被盗了啊。
0: 不偷电瓶，偷自行车了。我偷电瓶养你啊。上班是不可能上班的。
1: 但是这个方式呢，我真是不建议大家去学习哈、
0: 谁能学习啊？
1: 这个真是不建议
0: 推广。违法犯罪行为谁去学习啊？这无非就是缺钱了，手头紧了，小贼盯上了这自行车。偷的什么呢？是偷的共享单车还是私人财产啊？
1: 应该是私人财产。
0: 来看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啊，来关注一下吧。内江市公安局东新分局也是紧盯着群众关切到的轻财类的小案，坚持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办哈。对于民生领域的违法犯罪是重拳出击，来关注一下吧。日前呢，犯罪嫌疑人李某啊，就是因为手头拮据啊，
0: 没钱花了，
1: 没钱了就萌生了、要不去盗窃一个自行车，把它变卖了、来赚点钱。
0: 看到新闻素材才知道，偷的就像刚才思思说的，个人财产很多。我看这自行车的这个成色呀，还有这个外观的设计啊， 大多数看起来像一些学生朋友的这个车，
1: 反正年轻人的
0: 山地车嘛，这种越野车，对吧？
1: 这种车还不便宜呢，
0: 就是因为贵他才偷呢。你要偷个二八大杠，他还不偷呢，可能不值钱，是吧？
1: 是
0: 啊。这个自行车呢，在哪儿偷的？这小偷李某啊，在东兴区的西林街道辖区四处闲逛，就看这车谁放在路边。哎，这个转着转着，发现路边还真有山地自行车。
1: 哎呦，
0: 他的这个偷盗手段啊，倒是简单粗暴，直接用砖头把车锁砸坏偷走。
1: 那可真是简单。
0: 他没有金属开锁的能力啊，就是用砖头扔砸啊。
1: 哎，
0: 次日呢，李某沿用这样的手法，一看，哎，这锁还真能砸开，连着偷了三辆自行车。
1: 哎呦喂，你看，就在李某准备销赃变现的时候，这就被西林派出所民警给当场抓获了。
0: 才偷三个就抓了
1: 啊？你还是这个话也不
0: 能，因为那三个还没出手的吧？
1: 没出手呢，
0: 就
1: 准备销赃，
0: 抓的够及时了，
1: 肯定及时啊！到案之后呢，李某对于连续盗窃自行车的犯罪行为肯定是供认不讳的。
0: 哦，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四辆被盗自行车呢已经全部追回，并且返还给了受害的群众。
0: 还没卖出去，还没变现呢，就已经被抓到了。这是我觉得处置这个案件的抓捕是够快的了，
1: 够及时的。
0: 因为有些可能这个案件，比如说他偷了好几批，你才能看到他抓到。

0: 这线索啊，这现在刚偷就抓到了。当然我们也提醒到咱们的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不管收音机前是老朋友还是小朋友哈，生活当中如果您有骑自行车的习惯的话，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这个财物。比如说这车锁咱是否能够换个比较牢固结实不太容易打开的不太容易砸坏的这种锁。另外呢，有必要的话自行车是可以推家里的。还有不是电动车，又不得有电池，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这种会引发火灾。自行车如果因为它比较轻便嘛，有些小区也有电梯是可以推到家里保管的啊。
1: 是啊，那尽量选择就是说附近有这个监控的这个覆盖的范围来停放您自己的这个自行车或者说是电动车。
0: 没错，丢了也好找嘛。
1: 是的，是的。那这些行为呢，都是就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偷盗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哈。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件事儿呢，是值得表扬的一件事情。
0: 什么事儿值得表扬？
1: 这事儿发生在咱们内江北站的候车大厅上。
0: 哎，
1: 一名女性乘客呢，这个候车期间啊，突然发生身体不适，当场就昏过去了。这情况已经是十分紧急了哈，因为你不知道啥原因，她突然就昏了。
0: 一旦看到现场有人晕倒了，咱也不知道身体是否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疾病。是否有一些突发急症？是否是到底是这个低血糖引起的，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对吧？脑梗这些疾病引起的，咱都不了解。那大家陌生人没有行医，没有这个做医生职业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那这样的情况啊，发生在咱们的内江北站的候车大厅。发生之后呢，成都铁路公安局重庆公安处的内江北站派出所民警也赶紧联系咱们的工作人员，开展这个施救，开辟绿色通道，为这个晕倒的旅客呀，争取了一些生命上的。宝贵时间。
1: 是的，是的。那民警当即是立即上前查看到了这个旅客的情况啊，发现这个旅客当时已经是属于意识模糊，身体虚弱，已经没有自主行动的能力了。你看当即呢，就是民警立即联动到了车站的客运人员，明确分工，协同救援，第一时间呢就拨打了120的急救电话，精准说明到了事态发生的位置，还有旅客当前的身体状况，等候专业的医护人员到现场。当然同时呢，民警也是快速的疏导到了周边的围观群众，维护好现场的秩序，留出救援的通道，避免因为人群的聚集影响了救援，防范二次意外的发生。当然120急救人员也是快速抵达了现场哈，民警和车站的工作人员全程配合到了医护人员开展救助，平稳的将晕倒的旅客抬上了这个急救的担架，全程呢也是规范操作哈，避免到了旅客的二次受伤，顺利将旅客安全的送上到了救护车，协助他们前往医院接受到专业的治疗。
0: 我从我们记者采回的一些新闻素材能看到，现场晕倒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孩子。我在这儿特别想呼吁一句啊，很多年轻女孩子因为减肥，这好几顿饭不吃，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
1: 就低血糖突然就晕过去了
0: 啊！包括这个饿的时间长了，身体机能无法正常运转了，出现一些这种疾病。特别想提醒，没那么胖，尤其是女孩子，天天嘴上喊着减肥的那些，根本就没不胖啊！
1: 健康最重要。
0: 对了，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哈。那另外呢，这个季节的也现在越来越冷了，天气越来越凉了嘛，气温波动也比较大，昼夜温差也比较悬殊。有些旅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规划自己的合理行程之外呢，也要看一看您要出行的地方，包括要到达的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是如何。有些可能比如太冷了，你没带着这个足够厚的衣服，可能也会冻出病嘛，对吧？另外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的这些朋友，出行的时候啊，您最好带上一些您的常备药品，比如说舌下的那个硝酸那个片
1: 啊，对，
0: 对吧？就是
1: 急救心脏急救，
0: 这速效救心丸嘛，
1: 对
0: 啊，最好带上这些这个产品，这些这个药品啊，一旦出现这种不测的时候，您能及时救一命哈。另外，旅途当中如果出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赶紧联系您在所在的公共场合的工作人员，比如说车站当中咱们的车站的这些派出所的乘警、咱们志愿者，咱们车站的工作人员，在商场当中联系服务员，联系咱们的售货员。啊，来救助自己，对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旦出现，你不能说我已经晕倒了，我怎么救助？张不开嘴了。一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时候，跟旁边人赶紧打个招呼，说：“哎呦，我觉得我心脏疼，哎呦，我觉得脑子头有点晕，对吧？”赶紧跟别人说一下哈。
1: 是的。关注完这一则暖心事件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很有趣儿的事儿，甚至叫做比较奇葩的一件事情
0: 了。这奇葩事儿天天有，我们节目当中都说了成千上万件了。
1: 嘿，来关注一下吧。这件事儿的话，这是发生在去年啊，去年的时候呢，上海市的这个市民苏先生就 报警了，说自己搬家之后有一块价值300多万元的手表没了，不见了，盗被盗了。
0: 300多万的手表，
1: 对，
0: 3万的手表我都没见过，
1: 三百多万呢、
0: 啊？这多什么样啊？
1: 你看这个

0: 数额的价值的数额的这个手表啊，
1: 这不得是这镶钻又不嵌嵌宝石的，
0: 得是奢侈品了吧，哦，对吧？那警方对于一说300多万的手表，那肯定就是，当然这个不管价值多少哈，咱们民警呢肯定是第一时间就会就是来进行梳理盘查。
1: 案值也太高了吧？
0: 对，确实高。
1: 300多万报不了，该怎么办呢？
0: 对，在警方在梳理的过程当中呢，还向上海有能力收购这块手表的商家和平台，哎，都提出了协助调查的要求。
1: 你看，这就是。就是办案思路，为什么这表丢了？丢了之后，你得出手啊！那值300万在你手上，你拿带出去，别人还以为是假的呢。你真正把它这个变现了，才能换到手了，它才能有这个真正的用途。尤其是小偷偷这个表，才有这个目的性嘛，对吧？
0: 是啊，
1: 谁收这表，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去查去追，
0: 肯定能有效果吧，对吧？你看，很快警方就得到线索了，有一名女子正在网上出售同款的名表，而且这个手表的编号、细节特征和咱们的苏先生。被盗这个300多万的这个手表，那完全一致啊！
1: 女子偷，这女的跟苏先生什么关系啊？女朋友吗？
0: 哎，来，我们关注一下吧。结果后来调查发现呢，这个女子的男友啊，不是苏先生，但是是苏先生的好朋友杨某。
1: 哦，她的男朋友是苏先生的好哥们儿。
0: 哎，对，
1: 也就是她是苏先生这女的，那她跟她去了苏先生家是不是？
0: 哎，怎么回事呢？她怎么会拿到这块表的呢？哎，原来是因为咱们这位女士的男朋友杨某啊，他因为这个生意周转啊比较困难，然后呢就卖掉了此前专门给女友购置的手表，就卖了嘛，把卖了一块手表。但是后来为了挽回感情，他就趁着苏先生乔迁的时候啊，偷走了这块300万的名表，又把它赠送给了自己的女朋友。
1: 哦，这女的男朋友去苏先生那儿偷的，然后送给这女的了
0: 啊？是的，
1: 我以为是这女的偷的呢，但结果把表送给这女的，女的想卖出去，是不是？
0: 哎，是哈，你看这女友啊，本来是打算出售这个手表来变现的，这没想到警方就正在查这件案件，然后这案件就随即败露了。那杨某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这300万确实价格不菲啊，这卖咱就说卖二手的，卖200万还不能还不行吗？
0: 啊，
1: 200万应该是最少能卖了吧？因为赔了1/3，已经我觉得已经不少了，对吧？
0: 但不是说卖不卖多少的问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平时自己家里的这个贵重物品自己收好，行不行？
1: 啊，
0: 你看之前有闺蜜进自己家里去拿东拿那黄金的，现在有哥们儿进自己好朋友家里面偷这贵重手表。
1: 所以说，小偷咱不分性别哈，
0: 是的，
1: 有些贪心之人看上贵重的东西啊，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0: 对，
1: 尤其是自己的这种，你别看是可能关系比较不错，
0: 是。
1: 年的好哥们儿，
0: 是
1: 人在这个利益面前，在这种欲望面前很难控制的，所以把您的贵重东西啊，咱平常就锁好，有保险柜的锁保险柜里，
0: 是的
1: 啊，这个隐藏的地方放到隐藏的地方，对吧？
0: 是的。好的，那时间是来到早间的8:57啊，这时候呢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
1: 拜拜。

0: 嗰度啦。
1: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2: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冯发贵主持召开重点工作研讨会，强调深化共识，敬业专业，善作善成，以实干实际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4: 活动搭台，业态融合，惠民加码，内江国庆假期消费超7.2亿元。
8: 内容农高区智慧温室进入验收阶段。
4: 庭审搬进校园，沉浸式普法为青春筑牢法治防线。
8: 内江明确普惠托育保育费政府指导价。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8: 本台消息，10月9号，市委召开重点工作研讨会，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战略，系统盘点贯彻落实情况，研讨谋划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冯发贵在讲话中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系统阐明了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把既定战略部署转化为一步一步的实施方案、节点目标，一件一桩务实推进，全市上下要紧扣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切实扛起推动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责任，把下部工作做得更科学、更理性、更务实，努力建设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甜城，让甜蜜的事业、甜美的生活成为甜城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内江更加美好的明天。薛学申结合当前发展形势，就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推进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分步骤、分阶段推进5年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判形势差距，逐项研判，逐个破解；要坚持效果导向，切实强化履职担当，把市场主体评价、群众口碑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终标尺，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
4: 本台消息，10月10号。

0: 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深刻认识内疆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当前要围绕四季度和全年目标任务冲刺，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争创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示范县为载体和抓手，以创促治、以创促建，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内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充分利用四川大学的科研优势，紧密结合内疆产业发展需求，理清合作清单，加强对接沟通，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内疆落地转化。要深入学习贯彻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精神，把握好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战略机遇，聚焦一种器官移植、原子级制造、半导体等前沿领域，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集群发展，推动内疆加快建设成渝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金秋十月，内疆紧扣全省2026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部署，以大千金秋消费季为总牵引，打出主题活动业态创新惠民服务组合拳，全城烟火升腾，商潮涌动。据内疆市商务局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全市整体消费突破7.2亿元，餐饮零售板块同比增长13.4%，交出一份人气旺、业态新、实惠足的亮眼假日消费答卷。
0: 假期里，内疆密集推出上百场特色促消费活动。作为预热重头戏的第43届汽车文化周，靠大黄蜂打卡、乱劈柴拳王争霸赛聚拢超高人气，短短3天就售出汽车232台，成交金额达到2800万元。商文旅体跨界融合玩法更是亮点十足。川南大草原的西游主题游园里，游客白天持通关文牒实景闯关，夜里伴着千灯会逛草坪音乐节。内疆糖业博物馆的国风游园蔗糖守护大赛也人气爆棚。这类沉浸式新场景直接带动周边消费超1亿元。
1: 与此同时，全市精准投放汽车、餐饮等各类消费券合计536万元，联动近60家市场主体参与票根惠民活动，还同步规范节日促销秩序，延长夜间经营时长，全力营造安全舒心的消费环境。后续内疆还将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激活内需市场的潜在活力。
0: 本台消息，10月8号，位于石子镇汉地坝村的内容农高区特色梁书园区智慧玻璃温室，经过47天紧张施工，已完成全部棚内设备安装，进入施工收尾阶段，即将开展竣工验收，预计近期投用。走进温室现场，现代化玻璃主体已经全部完工，风机、水帘、移动苗床等设施布设到位，工作人员正开展设备调试，为验收做最后准备。项目现场负责人袁振彪介绍，项目8月19日正式进场施工，目前所有硬件设备已全部安装到位。不同于传统大棚靠天吃饭的育苗模式，这座温室搭载了物联网智慧控制系统，可自动调控棚内温湿度、通风、灌溉条件，实现育苗全程智能化管控，既降低人工管理成本，也能支撑规模化、标准化的工厂化集中育苗。项目投用后，将联动当地

0: 冷链仓储设施和汉地坝大桥的跨区域交通优势，打通种苗培育、存储、外运全产业链条，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本台消息，近日在内江市第一中学校园里响起清脆的法锤声，该校联合市中区人民法院把庭审搬进课堂，开展校园模拟法庭普法活动，这是内江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的一次生动实践。近年来，内江市把青少年作为普法重点群体，推动法治教育从灌输式向沉浸式转变。八五普法以来，全市518所学校配备法治副校长611名，模拟法庭、法治开学第一课等普法形式常态化开展。活动中，学生分别化身法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法警等角色，还原法庭调解、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当庭宣判全流程。市中区法院刑庭法官全程跟班指导，庭审后结合侵财类典型案例，以案释法，纠正小额侵占不算违法、冲动行事无需担责等误区，并同步开展禁毒普法宣传。一场庭审，一次成长，沉浸式普法让青少年在亲历中感受司法威严，明晰行为底线，为青春成长筑牢守法根基。
0: 本台消息，家有3岁以下婴儿的家长注意了。日前，内江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健康委、市教育体育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全市普惠托育服务保育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让家长缴费有了一本明白账。通知明确，全日制托班中，公办托育机构乳儿班、托小班保育费基准收费标准为每月2050元、1650元。社会办普惠托育机构为每月2200元、1800元，各机构可在基准价上浮不超过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自主确定，报备公示后执行。新规自2026年9月29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普惠托育连着千家万户的期盼，也连着民生冷暖。此次明确政府指导价，一头连着孩子的安心照护，一头连着家庭的减负心愿，既让家长缴费有据，少些负担，也让托育机构规范办托，稳定经营，将推动普惠托育服务走得更稳更远，让更多家庭敢托愿托，托得放心。
1: 本台消息，养老服务就在家门口，幸福晚年触手可及。近日，内江市东兴区西林街道罗碗山社区慰老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一站式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休闲娱乐服务落地社区，让辖区老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优质贴心的养老服务。10月1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心内氛围热闹温馨，老人们有的参与文体活动，有的休闲对弈，安享闲适时光。据了解，中心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配备18间养老住房、54张养老床位，功能齐全，环境舒适，可满足老人居住照料、康复休闲等多元需求。同步配套康复理疗、健康科普、文体课堂，定期举办公益义诊、免费理发等志愿活动。配套的社区食堂已于10月3号对外开放，破解周边老人做饭难、就餐难问题。据了解，截至目前，东兴区已建成21所养老机构、4所综合慰老服务中心、21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3个社区驻餐点，织密基层养老服务网络，真正实现养老服务就近可享，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美江综合广播。
2: 美江汪帆增多，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7: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7: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8: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9: 还要招聘3名库房组长，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10: 还要招聘一名库房主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9: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10: 还要招聘一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9: 还要招聘一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0: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9: 还要招聘一名 HRBP

0: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操机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 CNC 学徒，1名折弯工学徒，年龄要求26岁以内，要求有基础的经验，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还要招聘1名亚弧焊探伤件，1级探伤，要求熟手，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成都巡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水手，30名万吨货轮值班机工，年龄要求18至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万吨货轮厨师，年龄要求18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000到1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电话13398280909，13398280909。
1: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装卸工，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快递分拣员，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储备管理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客户服务专员，5名售后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持中级证，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再来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两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6: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收发货文员库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131-9878-9888，胡老师135-4160-4588。
6: 再来关注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刘老师156-8181-5182。
5: 再来关注到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新媒体运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76-9089-0311，176-9089-0311。
5: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6: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保安，年龄要求4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6: 再来关注四川凯满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机械裁棉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焊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2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87-0811-1440，187-0811-1440。
6: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5: 还要招聘两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两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三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6: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4: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7: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2121-19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正午。
8: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9: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5: 阳光正午，
10: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9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交通运输局。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11: 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内江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梁宏源。我区于2026年9月29日做客了第918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在直播过程中共接到热线电话和网上留言诉求22个，在节目中现场解答了16个。针对现场未解答的5个热线电话和网上的留言，我们已于9月29日责令区上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回复。另外有一件不属于我区的问题，已经于9月29日以书面的形式转交给了东兴区郭北镇人民政府处理。郭北镇人民政府已于10月9日电话告知了网友相关政策。另外有3个属于经开区的问题以电话联系回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主要对8322网友反映的汉翔小区门口很多乱停乱放的，可以整治吗？以及564网友反映的寿西家园门口很多摆摊的乱停车的，可以整治吗？这2个相似的问题我们进行一个一并回应。那么近期呢，由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交管3大队、晋民镇政府联合组建专项执法组，对2个小区门口占道经营、违法停车等乱象开展了集中整治。在整治的过程中，我们采取执法查处、文明劝导、摄像取证、常态巡查、规范划线等相关措施，对违法停放车辆做到了先劝后劝离后依法处置，对流动摊贩限时规范管理，同时做好法律法规宣传引导，引导商贩进入农贸市场、临时摊区等指定区域规范经营，切实打通通道，消除隐患，规范秩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加密日常巡查频次，强化部门联动管控，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呼吁广大市民车主

0: 自觉遵守规定，规范停放经营，共同维护安全畅通、整洁有序的小区周边环境。那么该问题的回复就到此结束。借此机会，我就内江经开区下一步工作向大家做简要介绍。内江经开区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在全市工业经济发展中挑大梁、当先锋，以五个坚决落实市委的1333发展战略，以实干实际打好时代考卷。一是坚决扛牢主责，建设全市产业发展高地，力争在15/5期间 GDP 年均增长达到 6%， 规上工业企业达到130户，总产值突破500亿元，稳居国家局经开区考核第一方阵。二是坚决围绕重点培优壮大龙头企业，实施企业培优与新兴产业培育行动，构建梯度培育体系，力争在15/5期间新引进引入100亿级企业1户、50亿级企业2户，推动重点项目投产，存量企业扩能，研发成果转化，做强新质生产力。三是坚决盯紧关键，深化产业建圈强链。我们将招商引资作为头号工程，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招商。15/5期间力争招引制造业项目超60个，总投资700亿元，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擦亮果汁第一城的品牌，5年内形成3个100亿级集群。四是坚决融入双圈，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坚持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深度融入成渝地区万亿级产业集群，探索研发在成渝、制造在内江的协作模式，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用好四川东南亚产业合作园区平台，力争15/5期间进出口总额突破30亿元， FDI 累计超5000万美元，深化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五是坚决锤炼作风，锻造实干队伍，秉持决战冲刺姿态，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引导干部担当作为，为内江打造成渝经济区中部发展新高地贡献经开区力量。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内江经开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关注民生关切事项，深耕一线，优化服务，以更实的举措提升基层服务效能，推动诉求解决，确保群众诉求得到及时有效回应，着力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我们阳光政务的第919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交通运输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市中区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敏同志，以及市中区交通运输局相关领导和股市负责人。接下来我们有请曹局长为大家做介绍。
4: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曹敏，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通过电波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有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守刚，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博，区交通运输发展中心主任蔡琼，区交通运输发展中心副主任陈学东，区交通运输局规建股股长张诗婷，区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股股长李娜，区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工程股股长陈鑫。很荣幸能够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市中区交通运输局对多年来关心支持交通运输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

0: 衷心的感谢，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好的，非常感谢曹局长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交通运输行业的政策法规。那首先我们还是先有请一下曹局长，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市中区交通运输局的相关情况。
0: 好的，市中区交通运输局主要承担全区交通运输行业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职责，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区交通运输行业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拟定并监督实施全区公路、水路等行业发展规划，承担公路、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责任，组织实施重点公路、水路、汽车站点建设，监督工程进度、质量和验收，指导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管理和维护，承担有关重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负责全区公路、水路养护及其设施维护管理，保障路况良好、通行顺畅，承担道路、水路交通运输市场监管责任，贯彻执行相关技术标准和运营规范，指导城乡客运和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工作，维护交通运输市场平等竞争秩序，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全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和队伍建设，负责本系统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负责道路客货运输、汽车维修、驾驶员培训等行业的监督管理，承担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检验及港口岸线使用的行业管理，培育和发展运输市场，维护公平竞争。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曹局长的介绍，也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20-38955-211-5833正在全线开通当中，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个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和我们线上的各位领导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继续有请曹局长再给大家就交通运输行业政策法规方面的问题哈，我们希望后续可以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一下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话，是否可以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市中区交通运输局在规范运输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方面，咱们主要开展了哪些方面的一些工作呢？
0: 好，区交通运输局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围绕规范运输市场秩序、坚持源头管理与路面执法并重，统筹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深入道路运输企业、客运站场、驾培机构、维修企业，开展日常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经营资质、安全生产制度落实、车辆技术状况、从业人员管理等情况，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上防范违规经营行为，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日常排查与突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查货车超限、超载、非法拼装改装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非法营运黑车，持续整治巡游出租车、拒载、溢价及网约车违规经营等问题，严肃查处驾培机构学时造假、机动车维修企业虚假维保等违规行为，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处理并跟踪整改，做到源头管控与路面查处相衔接，执法检查常态化，违法查处精准化，切实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曹局长的一个介绍啊。我们看现在看到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一方面呢已经在我们直播间进行守候了，打电话进来的，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哈。大家不要慌张，我们慢慢来，一一的为

0: 家解答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有一位东哈在说的，他说想问一下，考那个网约车的从业人员资格证是不是在我们交通运输局这边进行报名来考呢？他说考试题型大概有哪些，这些题难不难啊？这个问题看我们线上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1: 请陈学冬陈主任回答。
2: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由于网约车的政策内容比较多，受时间的限制，下面我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网约车经营者办理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的相关规定。
0: 哎呀，刚才可能没有开话筒，您再给、
3: 不好意思，
0: 再给他回一下。
3: 现在话筒没打开，好，现在我重新再讲一下，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由于网约车的政策涉及范围比较广，也比较多，下面我就网约车办理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的相关规定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网约车从业人员必须办理从业资格证，而且要符合下面四个条件：一是男性不超过60周岁，女性不超过55周岁。打开了这个。三是持有对应准驾车型驾驶证驾龄满3年以上。三是五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缉毒、酒驾、暴力等犯罪纪律。四是近3年的计分周期无计满12分的记录。在满足这四个条件下，可以在我们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服务平台报名考试。这是从业资格证的办理。第二个，车辆要办理出租车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要具备这么四个条件：一个，车辆必须在内江登记，而且是7座以下，使用性质是预约出租；二是要满足环保安全标准和新能源车续航200公里以上，燃油车的计价车价不低于10万元。三是要安装定位、报警、视频监控等设备，车龄不超过8年，里程不超过60万。四是个人名下不得有其他登记的网约车或巡游出租车，车主要持有网约车的驾驶证，并与平台签订了意向协议。这是办理网约出租车道路运输证的条件。如果大家还有这个网友啊，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320610655。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你听清楚了。
0: 嗯，
3: 好，
0: 那接着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也在问哈，说这个我们内江的网络网约车的这个运输证，它会不会分区域？有没有分区域的？
3: 在内江范围内都可以。
0: 内江范围内都可以哈，就不分什么东新区，不分市中区。
3: 不分。
0: 好的哈，整个我们内江范围内也是可以的哈。所以这位朋友啊，您的问题我们也给您解答。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啊，在等待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了。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怎么称呼先生？
4: 我姓李，不是李。
0: 李先生是吧？
4: 对。
0: 李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是泉州的，内江的，那个这段时间呢。前天晚上就是在12点左右吧，那个大货车啊，蛮多的，他那个一些挂车拖个沙石的，我后面还有那个保险超载的情况，那么说正好我看见那个今天交通局的问题嘛，我能不能管一管这个问题？
0: 晚上啊，大概十二点左右，
4: 晚上在
0: 拉这个八十的大货车啊，他这个怀疑他是不是可能会有超载的这个嫌疑？这种情况咱们一般。
4: 晚上，晚上本来十二点左右很近了，超载你睡不着是吧？
0: 好，就是他有这种情况，他比如说向哪个方向来进行反应，还是说我们怎么处理呢？曹局长，
1: 这个请那个张博同志回答。
5: 好的，感谢您对我们市中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关心。据了解呢，这个全安镇境内的荔枝路、白潮路超限超载车辆增多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是因为市中区的这个省道427线，就是原来的206线，设立这个超限超载联合检查点以后，少数的这个货运车辆为了逃避超限检查，从这个威远的龙汇镇和资中的陈家镇绕行进入我们市中区。去年以来呢，我们已经果断地采取了措施，进行了专门的治理。一是加大了巡查和蹲守的力度，实施白加黑工作法，做到白天上路巡查，夜间设卡检查；二是加大同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协调公安交警、全安政府开展了这个联合执法，实施综合治理；三是启动了超限绕行专项治理的工作，并将以往的这个我们流动的蹲守改为这个通宵执法。截至目前呢，我们一共查获超限超载车辆100余台次，全安镇境内的超限超载治理形势得到一个明显的好转。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支持，争取在我们全安镇设立24小时工作的固定检查点，从根本上解决全安这个超限超载货车夜间运行扰民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您所提的问题进一步的加强监督。如果听众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市中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电话0832-6100-960进行反映。谢谢。
0: 好吧，李先生了解了吗？
4: 了解。
0: 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好，
0: 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好，
0: 听各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20-3895-211-5833，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一直在直播间刷屏哈，提醒各位咱尽量不要在直播间刷屏，因为您刷屏的话可能很多的问题就直接给刷走了，我们就看不见，好吧，因为问题也非常多。有位朋友说，他说能不能多查一下我们这个内江的出租车，他说很多出租车呢可能不太遵守交通规则，然后有抢红灯啊，或者是这个速度比较快的这种情况。他说上一次自己和3个朋友在过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速度比较快的这个出租车，差点发生交通事故。他说能不能管啊这种情况。看曹局长，
1: 这个请张博同志回答。
5: 好的，感谢网友的这个提问。城区内出租车、出租汽车、出租巡游出租车，应该说他们有这种闯红灯和这种超速并且不礼让行人的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已经和公安交警部门进行了一个联合执法。首先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动态监控系统，我们通过动态监控系统收集到这个出租汽车的这一些违法行为，然后我们定期通报给我们的公安交警部门，由公安交警部门依据我们动态监控查处的一些情况对他进行一个处罚。同时呢，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我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也会根据这个四川省营运车辆驾驶员管理办法，对我们出租车的一些超速和这个不礼让行人以及分神驾驶、抽烟、拨打电话，对他的从业资格证进行一个记分。谢谢。
0: 好的哈，那如果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就是遇到我们出租车驾驶员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跟咱们交通运输局进行反映呢？
5: 是的，可以向我们
0: 也会调查处理，对吧？
5: 对，因为出租车的它全程运行都处于一个全程监控的一个状态，它的巡游的地点和它的时速以及它的车内监控的视频都是我们实时掌控的。
0: 嗯，好的哈，当然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出租车驾驶员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则我们安全出行，好吧？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我们二号线的这位朋友还在吗？你好，你好。好，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可能在线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啊，把电话挂掉了。那我们来接听到，继续来接听一号线的。你好。

0: 找哪个部门来修一下。
1: 这个请张诗婷同志回答。
2: 您好，感谢您对市中区交通建设工作的关心。新建的农村公路都有1至2年的质保期，具体时间的话是以我们那个施工合同为准。只要在质保期范围以内，如果道路出现了破损、裂缝等质量问题，这个全部都是由施工单位来进行免费维修。如果施工单位无法及时进行修复的话，会由我们这个建设单位牵头组织维修，产生的费用从施工方的质保金里扣除，不用群众承担费用。嗯，好的，我的回答。
3: 那如果一般质保期多久？
2: 一般的话，我们农村公路是1年。
3: 1年啊，质保期1年。
2: 哎，
3: 那质保期之后呢？那超过了质保期，这个路谁来修？
2: 超过质保期的话，一般我们就是由这个管护单位，就是由我们，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乡村公路的话，一般都是我们那个乡镇人民政府，进行来维修。
3: 嗯，好的，好。珊珊了解了吗？
4: 了解了，
3: 就是。嗯，就是咱该找哪个单位，咱就向哪个单位反映，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
3: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问，那个狮湾村那条路今年会不会通车呀？狮湾村是我们市中区的吗？
5: 对，
3: 这个，
5: 是全安镇的。
3: 嗯，
5: 那个这个问题有钟局长，钟局长回答。
3: 好，
6: 感谢网友的提问。全安镇这个狮湾村这个农村的公路啊正在建设，这条路啊是由全安镇人民政府作为业主实施的幸福美丽乡村路，全长5.5公里，目前呢正在这个路基的施工。好，接下来啊我们进行这个道路的加宽施工，预计12月底能完工，届时啊可以达到这个通车条件。啊，谢谢。
3: 嗯，好的。那再看一下内高路在我们市中区境内吗？
6: 内高路，
3: 这内高路
6: 是
3: 哪一条？
5: 没有
6: 很熟悉。
3: 对，那个什么叫什么小巴啊？小巴在问内高路啊，今年能不能通车？内高路是哪里到哪里的？
6: 从工程建设这个情况来看，内高路我们目前没有施工，但是也不是我们这个
3: 也不是我们市中区范围内的，对吧？啊，你看看是哪个区的？好吧，您再说一下，好吧？好。它是内江到高粱的，可能是我们
6: 东
3: 兴区的啊，
6: 可
3: 能东兴区的啊。好，这个下次我们东兴区上线的时候再问一下，好吧？好，来，我们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3: 哎，怎么称呼先生？
7: 哎，姓张。
3: 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7: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我要经常跑成都，然后内江到成都好像有一个便民快巴，是不是？然后我想请问怎么买票，然后在哪里坐车？
3: 内江到成都，那说的是天府行吗？
1: 嗯。
3: 哦，这个的话，他在哪里可以买票？怎么
1: 这个请陈学东主任回答。
8: 张先生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来电咨询。内江到成都的便民快巴，他只能在网上买票。在天府行微信小程序中购买，票价是29.9元。在内江的发车时间是上午7点到晚上6点半，每一个小时一班是滚动发车。在内江城区设了多个上下车点，在你们燕郊湾车站、东兴区财政局公交车站、惠宇中里湾西门和内江会展中心都可以上车。在出发前最好你打开我们天府小程序，再核对一下它的出行的时间，也可以拨打天府行旅客热线08329659进行咨询。不知道我的回答你听清楚了吗？谢谢。
3: 嗯，张先生了解了吗？
7: 谢谢。了解了。
3: 好，那就交流到这里，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说到咱这个便民快巴哈，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到，有一位这个单人床在说，他说，天府行司机的。

0: 电话、微信私下联系乘客，他说不在那个平台购票，然后他也是去那个定点接客，他说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违规的行为，怎么处理？
1: 这个请李娜同志回答。
2: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像咱们天府行一类这样的定制客运呢，必须依托合规的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信息，线上售票需要留存这个订单记录，未通过官方平台购票，然后无平台订单备案的线下接单载客行为呢，违反了咱们定制客运法定运营规则，打乱了我们定制客运正规的运营秩序，属于典型的违规线下揽客、脱离平台管控运营行为。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99条的相关规定呢，由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群众遇到这类问题呢，可以拨打咱们市中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电话0832-6100-960进行反映。
0: 也就是说，司机这个行为其实是
2: 不合规的，
0: 不合规的，
2: 不允许在私下就是线下揽客。
0: 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些乘车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哈，那为了我们天府行能够更顺畅的运行下去的话，也要这个及时反馈这些不合规的这个行为，好吧，朋友们。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一号线的朋友。
3: 啊，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3: 啊，我姓刘。
0: 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就是我平常到客车的那边，有时候可以不到站下车，有时候要非要我到站了才能下车，然后说不然就要什么罚款，就我想问，就到底可以不可以就不到站就下车？
0: 对，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有遇到过哈。看
1: 这个问题，请李娜同志回答。
2: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市中区交通运输工作的关心。根据咱们这个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客运班车呢，不得在规定的配客站点外上客或者沿途揽客，无正当理由不得改变途经的路线。客运班车在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城市管理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呢，是可以在起讫点、中途停靠地所在的城市市区、县城城区沿途下客。您乘坐这个客运班车回城区的时候，在遵守当地交通、道路交通安全、城市管理相关规定的前提要求在城区下车呢，这个是咱们政策允许的。我们会针对您的问题呢，进一步加强对这个客运班车的监管。如果大家遇到这类问题，也可以拨打咱们市中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电话0832-6100-960向我们反映。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在不违反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还有城市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是可以在就是城区的地方下车的。
0: 下车，
2: 对对对。
0: 好，刘女士了解了吗？
3: 了解。
0: 只要是符合规定的情况下都是可以的哈。好吧。
3: 好
0: 的，再见啊，刘女士。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二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4: 啊，早上好。
0: 好，先生怎么称呼？
4: 我姓杨。
0: 杨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是那个朝阳在央广社区的村民。我想问一下，那个朝阳在优惠在那个远一点的公路，那个城市有点严重，影响行车的安全。我想问一下，近期对朝阳能否进行那个维修？
0: 厂长知道我们这个杨先生说的是哪条路吗？
1: 朝阳路。
0: 您再说一下是哪个地方呢？听得不是特别清楚。雍共社区。雍共社区，你说路面可能有点塌陷还是什么，是吗？
4: 路面有点沉
0: 降。有沉降。
4: 对。
0: 路面有点沉降。
1: 这个请陈新同志回答。
4: 感谢杨先生对那个

0: 永久路两副工作的关心，对于你反映的永久路路面呈现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年初全区路面病害排查时，已将永久路路面的病害整治纳入了市中区2026年县道中修整治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了项目的招标工作，正在进行公示，预计春节前全面完成永久路的路面整治工作。同时，您有其他的问题，可以联系所在村委会或镇政府，或者拨打市中区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电话0832-6100531，直接向我们进行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处理。谢谢。
1: 嗯，梁先生。
2: 好，好，我明白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看我们直播间有位朋友在问，他说想问一下，那个网约车能不能在许可地范围之外去接单载客？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
3: 这个请陈旭东陈主任。
1: 嗯，许可地范围之外能接客，能这个载客吗？接单吗？
4: 嗯，感谢这位网约车师傅的提问。
1: 嗯。
4: 现在很多网约车司机都在关心跨区域接单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解答。按照网约车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约车原则上要在许可地的经营区域内开展经营。如果到许可区域外接单，行程的起点回的终点但必须有一端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也就是说你的经营必须有一端在许可地，我在内江许可的，你必须有一端在内江，我这样才是合规的。这里重点还要提醒大家，如果一趟订单起点和终点都不在许可的区域内，就属于违法经营。出现这种起息点不在许可区域范围内的网约车的经营行为，会对网约车的平台进行处罚，每一次罚款是5000到10000，情节严重的罚款10000至30000。简单的一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跨区域接单必须一端在许可的区域内，两端都不在，那这样的行为是违规行为。
1: 嗯，
4: 各位师傅在跑车的时候，注意订单的起点，就是起点和终点，避免平台和自身产生的违规行为。同时，也提醒各位网约车师傅，接单的时候注意甄别订单合规经营，谢谢。
1: 就是说到这个网约车哈，我们直播间还有位朋友在说，他说这个我们比如说他范围是在我们内江啊，内江的这个网约车能不能在资中去跑车？因为我们内江市资中是包含在我们内江市里面的嘛。啊，比如说在内江范围的，那我们资中、威远、隆昌都可以跑，对吧？
4: 可以接单。
1: OK， 好，那都是可以的哈，只要起始点在我们内江市范围之内，不管是资中、威远、隆昌都是可以的。
4: 嗯嗯，
1: 好的，
4: 嗯，
1: 好。有一位朋友说，你们怎么不接电话呀？我们要接电话，那我们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回答网络端的问题，要不然你们说我们光接电话，要不然光回答网络端的问题。那我们来接一下电话，好吧？你好，你好
5: 啊，
1: 哎，你好，
5: 啊、你好，你好，
1: 哎，女士，怎么称呼？
5: 啊，我姓陈。
1: 啊，陈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有些大货车为了包货多赚钱。
1: 嗯，
5: 就自己私自加购了车险法，这个条款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1: 私自把这个挡板给加高了啊，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呢？
6: 这个请李娜同志回答。
7: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市中区交通运输执法工作的关心。确实呢，现在有部分大货车司机呢，为了多拉货多挣钱，私自加高车厢栏板。这种车辆改装行为的安全隐患极大，货物呢容易掉落，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 货运经营者不得使用报废、擅自改装和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根据条例，对这类违法行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同时，依据《四川省道路营运驾驶员记分管理办法》呢，驾驶员擅自改装弹簧钢板、货箱栏板等部件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还要对咱们的驾驶员一次性记5分。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加大路面的巡查力度，严查货车非法改装这类违法行为。如果广大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路上发现了这类加高栏板的违法货车呢，欢迎您拨打市中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电话0832-610-0960向我们反映。
1: 嗯，了解了吗，陈女士？
5: 啊，了解了，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5: 再见。
1: 好，我们再接一通热线。你好。
8: 啊，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先生？
8: 啊，我姓李。
1: 嗯，李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8: 我在我们家的那个两个库房那个公路白道，它水库旁边的叶子大大多，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容易堵。之前的水库的那个公路上，希望还是要加强清理。
1: 嗯，就是凉风号旁边的那个路面旁边的这个水沟有点这个淤积，是吗？这种咱们处理吗，曹局长？
3: 这个处理，这个请陈新同志回答。
0: 首先感谢李先生对市中区公路养护工作的关心。针对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将立刻安排养护人员清理水沟内的落叶杂物，疏通排水沟，防止水沟内的水再次溢流在公路上，影响群众通行安全。在后续工作中，我们按照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巡查要求，对养护检查等级为3级的公路，每周开展一次养护巡查，着重查看杂草、垃圾、淤泥等是否清除到位，以保障水沟排水畅通。如果群众遇到这类问题，一是可以拨打公路沿线的养护责任公示牌电话进行反映，我们第一时间安排养护人员进行现场核实清理；二是看到公路上的养护工人，也可以直接向养护工人要求养护工人进行现场处理。请问那个李先生是否了解了？
8: 了解了。
1: 嗯，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李先生？
8: 没有。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8: 再见。
1: 好，来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位朋友一直在说那个田城国际 C 区门口天天有很多的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在门口停着，这种情况咱们能不能处理一下呢，曹局长？
3: 这个请张博同志回答。
9: 好的，感谢网友的提问。您反映的这个田城国际 C 区门口车辆非法营运已经纳入了我们重点的整治范围。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开展了3次非法营运专项行动，累计派出执法人员1300余人次，执法车辆250余台次，累计查处非法营运车辆40余台次。同时呢，我们对11家这个非法营运违规派摊单的网约车平台立案进行了查处。专项行动中，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专项整治措施，一方面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开展打击非法营运专项行动，采取定点值守、流动巡查、错峰执法、夜间突击检查等方式，重点打击私家车非法营运、网约车违规经营。第二方面，今年我们将持续联合公安交警、网信、应急、文旅等5个部门开展这个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加大执法力度，有效遏制非法营运车辆违法行为。这个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非法营运是一个长期性、综合性的一个社会问题，打击非法营运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我们将继续努力，持续维护

0: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如果您遇到类似的这个非法营运黑车的一些情况，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市中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0832-6100-960进行反映，谢谢。
1: 嗯，好的哈。然后看到说到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呢，然后有一位这个人生自在就在我们直播间说到，他说很多这个小区门口都有非法营运车辆哈，都希望咱们能够处理一下。然后一方面呢，我们处理是一方面，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如果说没有人去乘坐这个非法营运车辆，他可能也就没有办法运营了。因为大家要知道，我觉得那个我们直播间有位单人床说的特别好，因为非法营运车辆如果说发生事故的话，它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大家为了自己的这个安全出行着想，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乘坐正规的这样的一些营运车辆，好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先生？
2: 哎，我姓黄。
1: 黄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哎，就是经常看到新闻报道执法部门打击这个业主律师，我想请问哈，市中区在整治黑车方面有些啥的举措？
1: 嗯，刚好是。
2: 下一步还会不会加大管理力度？
1: 嗯，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张博同志回答。
4: 好的，还是感谢你对我们市中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的关心。针对这个非法营运黑车整治，我们呢主要采取了几方面的工作措施。一方面，就像主持人说到的，一方面是加强这个宣传引导。广泛普及非法营运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提升群众的安全和法治意识，倡导大家自觉抵制乘坐黑车。第二方面呢，是加强路面巡查，采取定时不定时执法，在这个客运场站周边、重点路段、居民小区、医院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那么我们也将刚刚说到的这个田城国际 C 区街心花园、市中区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收费站、上上东方等小区外围的路段，开展这个流动的一个巡查，严厉查处非法营运的行为。三是推进联合整治，积极联动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形成合力。啊，我的回答完毕。如果您有这个相关的线索，也可以向我们的这个大队进行联系，0832-6100-960，谢谢。
1: 嗯，黄先生了解了吗？
2: 啊，好的，好的。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2: 再见。
1: 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健康卫士在问，你们电话怎么打呀？还不知道我们电话怎么打的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有吗？因为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屏幕的正下方，那第二排，我们那个阳光政务本期上线单位下面那一排，就打着我们的那个热线电话。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您看一下好不好？下面有我们的热线电话，您直接打就可以了，好吗？我们打在屏幕上的啊。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5: 喂，你好，你好。
1: 哎，怎么称呼先生？
5: 我姓袁，我姓袁。
1: 袁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要买冷链车进行高速的运输，这个需不需要办高速运输许可证啊？
1: 嗯，也想买冷链车。嗯，这个请陈学东同志回答。
6: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袁先生。感谢你的来电咨询。根据交通部道路运输货运站场管理规定，总质量在4.5吨以下的普通货运不用办道路运输证，但是你说的这个冷链运输车，它属于专用运输范畴，不在这个范围内，是要办理道路运输证的。不管它这个冷链运输车的大小，4.5吨以下或者4.5吨以上的，都需要办理道路运输证。办理道路运输证可以在四川省交通运输网上审批，这个服务平台上，上传资料进行审批，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市中区政府服务中心去提交申请。我们会，如果你对整个冷链车

0: 看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动八三二二幺七，动八三二二幺二七零幺二。不知道你听清楚了吗，袁先生？
1: 听清楚了。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因为时间有限了，请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热线进来，我们再留点时间给我们线上的朋友解答一下问题哈。我们来接今天的最后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3: 哎，你好。
2: 嗯，怎么称呼女士？
3: 我姓彭。
2: 嗯，彭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只想问，现在修路得不得喊村民集资了？如果要集资的话，一家人要出好多钱？
2: 想问一下修路，现在咱村民还集资吗？
4: 嗯，这个问题请张世廷同志回答。
5: 嗯，你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来电。嗯，现在大家可以放心，按照我们这个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农村公路的建设资金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列入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农村公路建设应当逐步建立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为辅的资金筹措机制。现在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主要是由各级政府财政主要承担，有专门的财政经费保障。目前我们市中区修建农村公路不需要村民出钱集资，请问这位网友听明白了吗？
2: 了解了，
3: 听清楚了。
2: 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嗯，好。
2: 嗯，好。看到有一位丧在说，他说想问一下凤鸣方向到白马方向的那个路什么时候能够通车？他说现在如果是从物流中心要绕很远才能够绕到那个白马。咱这个
4: 请钟守刚同志回答。
6: 目前白马这个路哈、啊，这个白凤
2: 鸣到白马，
6: 白凤路，白凤路，这个正在修这个铁路专用线。这个我们是业主单位是绿头。内江绿头，内江博商，他们在管理单位，跟他们对接哈，对接以后，预计在这个春节前能保证通车。好，目前正在施工，在这个下山隧道已经打通了，人行好像是能通，车行还暂时还通不了。
2: 啊，就是现在人可以走。
6: 人还可以走，下山好像通了。
2: 嗯，
6: 就是我们这个作为，就我们这个协助单位，我们是不是行业监管单位？对。啊，
2: 就我们现在了解到的状况，大概
6: 是
2: 今年春节应该是可以通车，
6: 春节前应该能通车。
2: 嗯，好，那咱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啊，因为我们是协办单位。好，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一位朋友夏小雨在说，他说货车的那个 GPS 坏了，还可不可以跑？因为他不是故意关掉的，就是他这个跑的过程当中他坏了，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处罚？
4: 这个请张博同志回答。
7: 好的，感谢这位货车师傅的提问。这是个很多营运驾驶员经常遇到的现实问题。依据我们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卫星定位装置故障不能保持在线的车辆，企业不得安排从事经营活动。这里主要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车辆出车以前就发现这个监控终端损坏不在线的，那么我们企业就不得安排这辆车辆进行营运，要恢复好以后才能够开展运输活动。如若强行上路，将面临行政处罚。第二种情形就是刚刚这位网友提到的，车辆已经在行驶的途中半路突发硬件故障的这种情况，造成离线的，那么我们驾驶员第一时间要向我们的所属的企业进行一个报告，然后我们企业接到这个报告之后，要做好相应的这个报修的故障时间、报修记录台账，并引导车辆就近修复终端，同时在完成本趟这个运输任务之后，安排车辆停运检修，不得带病上路。发生这种情形并且按照上述流程规范操作的，一般不予行政处罚。但是这里我们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客观的这个硬件故障和人为屏蔽拔掉 GPS 终端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人为断电屏蔽信号属于一个主观故意，将从重处罚。也借此机会提醒我们广大的车主和营运驾驶员朋友， 日常出车前我们就要对我们的车载 GPS 终端进行一个检查，谢谢。
2: 嗯，好的哈，哎，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最后给大家解答一个问题吧。女朋友一直在刷屏，不要再刷屏了，不要再刷屏了。最后一个问题，货车从业资格证在哪个地方办？也是在我们这儿办吗？
4: 这个请蔡琼同志回答。
8: 啊，您好，感谢您的这个咨询。货车的从业资格证是在丽江市的政务服务中心的交通窗口办理。对，它是不需要年审的，然后到期换证，证件的有效期是6年，到期前的30天到原发证机关换证即可。我们呢会针对您提的这个问题做好业务的政策解读工作，后续如果还有货运从业资格证办理的相关疑问呢，欢迎您拨打电话0832-2127-012向我们咨询，谢谢。
2: 嗯，好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解答大家的问题了，因为本期阳光政务节目部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内江市中区交通运输局的各位领导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也感谢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最后呢，再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很多朋友也在说，哎，下一期什么时候啊？哪些单位上线？大家如果要看所有的单位上线的全年排期的话，可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证明互动”里面去查询。那么下一期10月27号920期上线单位呢是东新生态环境局，也欢迎大家在10月27号的上午10点准时收听。另外呢，我们在星期五下午的2点钟啊，会对我们阳光政务节目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政务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来为大家来聊一聊哈，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首先要跟大家聊到就是10月12号已经正式上市了的大众 ID.E-R8X 哈。这款新车呢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售价区间是226,800到289,800，限时权益价206,800到269,800，
1: 直降20,000呢。
0: 直降20,000是直降两万，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价格哈，还是有的朋友不买账。就单从定级上来说的话，其实它这个价格区间定的是没毛病的。因为它的大哥就是9X 嘛，我们都知道是29万多的一个起售价，然后呢，就是也就30来万就是一个顶配哈。然后我们当时去估计它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差不多是在24到28的这个样一个区间。但是呢，现在顶配车型是269,800，也就是大顶配269,800。就能够去购买到这一款车辆啊，所以呢，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惊喜，但是呢，还是有的朋友说，你这个车好像买这个价格还是有点稍微贵了。
1: 哎，这个可能都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就是一些方面吧。
0: 就我都不知道大家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一些价格，15万起售是吧？但这个是上汽大众的 ID.E-R8X 啊。也算是
1: 八系了，算是
0: 也算是这个大五座的旗舰车型。
1: 对
0: 啊，而且你说如果说让它下到20万以下，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才是不太现实的一个价格。
1: 你就站在一个我们做这个汽车节目的这个主持人的角度哈，就是客观的看待这辆车，它能不能到这个限时权益价。
0: 其实我说实话，你如果正常的按照它的一个定级来区分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到这个价格区间的，269,800，还有一个是249,800、229,800以及206,800，就是 Pro 版本就是206,800，就入门版的。当然这个是两驱的哈，然后后面 Max 就变成四驱的，后面都是四驱的哈。就是所以这款车的话，我们按照我做这个汽车节目以来的话，我就
1: 客观的角度，
0: 我觉得这个售价区间算是蛮正常的，
1: 还算是合理了。
0: 对，因为你横向去对比一下其他的这个中大型的大五座的这个旗舰车型，你比如说像这个智己的 LS8， 你比如说像这个理想的 L6、 问界的 M6， 他们的起售价都是249,800。而且这个还是大众品牌啊，对吧？所以呢，就是大家对于合资品牌现在就是要求还会更加严厉一些，就是说你的这个价格定得太高了。我这个价格我就可以去买 BBA 了，但是让你去买 BBA 呢，你又不下手。
1: 这可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说法吧。
0: 对，都有想法和说法在里边哈。当然要说到这款大众的 ID.E-R8X 呢，定位是中大型的大五座的增程 SUV， 将会全系标配 EA211 的一个增程器、800伏的架构以及 Momenta 二气的世界模型等等啊。官方将其定义为德系的驾控旗舰 SUV。
1: 是的。
0: 所以这款车不管是从它的配置上也好，还是从外观上也好，还是从它的一些使用场景上面也好啊，都是非常强悍的哈。
1: 是的，外观方面，这款车它其实很有大众的一些辨识度的，包括它的这个车标嘛，对吧？ID.E-R8X 呢，配备的环宇光翼贯窗式的一个灯带，搭配标志性 L 型日行灯，整车前脸的识别度进一步提升。那它的大灯呢，是采用的是全新6核高能格灯组设计。由6个纵向光合单元构成核心视觉结构，那么形成极具层次感的灯光表达。该灯组呢，支持在解锁闭锁时逐级点亮，不仅强化迎宾仪式感与交互体验，也可以通过灯效变化呈现车辆的状态信息。
0: 没错。然后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车身的一个长宽高哈，是分别是5.02米、1.99米以及1.75米，轴距呢是2.97米啊，其实是一个非常 常标准的中大型 SUV 的一个尺寸了哈。
1: 嗯，
0: 当然新车的话还会有一些选装，比如说呢有这个耀夜套装作为选装，然后呢套件包含了黑色的悬浮车顶、21英寸的耀夜凌风轮圈，再搭配红色的卡钳、熏黑尾部字标以及主驾的主动侧翼支撑，进一步的强化到了整车的一个运动外观的一些风格。
1: 是的，
0: 当然在配置方面的话，包括说在整个的内饰设计方面，我觉得它是比较偏离了自己原先的那种设计的风格。
1: 为什么这样说呢？
0: 就是它和大哥是比较像的，但是你如果说要从它的这个设计当中找到以前的油车的这种大众的影子，还其实不常见哈，
1: 不好找了。
0: 对，来到车内的话，新车配备的是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仪表的魔术屏，然后还有 WHUD 的抬头显示，还有包括说这个魔术门板啊，门板的这个魔术屏，当然门板魔术屏只有顶配车型才有哈，以及15.6英寸的2.5K 的中控的双联屏等等，内置骁龙8295P 的芯片以及 VWOS 的一个车机系统啊。智驾能力方面的话，搭载的是 Momenta R7 的世界大模型的智驾方案，车顶配备192线的激光雷达，以全车总共是26颗传感器，硬件支持高速 NOA、城市 NOA 以及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自动泊车功能。
1: 这款车的话，其实哈，它还有搭载有 NAPA 的一个全立面真皮座椅，并且呢，全系标配前后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记忆，前排座椅按摩12升双向冷暖，车载冰箱，智能的晚风空调，那么 ANC 主动降噪 VSG 双层隔音玻璃，全景天窗带电动遮阳帘，还有14扬声器啊，这个音响，还有以及9安全气囊等多项的一些配置。顶配的车型呢，则会提供后排座椅按摩23扬声器音响，前排双零重力座椅 AI 座椅智能温控，以及后排右侧座椅电动腿托等等。
0: 顶配车型呢，基本上都是给大家就是全部到位了哈，差不多。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的话，新车使用的是代号为12211的一个 1.5T 的增程系统啊，增程器的最大功率105千瓦，并且呢配备了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以及提供到2驱和4驱的选择。我们都说了两驱呢，就是这个 Pro 的版本啊，采用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220千瓦，匹配的是51.1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是373公里，综合续航1567公里。那 Max 版本呢，则是搭载了双电机啊，综合功率是370千瓦，匹配的是51.1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综合续航呢，这个
1: 纯电
0: 续航是340公里，综合续航是1440公里。然后后面的两款车型的话，就是249800以及269800的这两款车型，就是 Max 的长续航以及 Ultra 的长续航版本呢，双电机综合功率是达到了380千瓦，匹配的是65.2千瓦时的电池啊，而且这个电池应该是搭载的宁德时代的增程电池哈，综合的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是达到了451公里，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了，综合续航呢是1602公里左右，
1: 是的，
0: 而且呢它的一个 WLTC 的一个馈电油耗大概是在我昨天的时候看了一眼，大概是在6升到7升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啊。
1: 是这样的。那底盘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吧。这辆搭载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那么 Max 版本呢，即配备双腔空气悬架以及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悬架行程最大可以调节150毫米，支持涉水模式，最大涉水深度635毫米。另外呢，还会搭载 VMC 底盘智控中枢，由大众进行底盘调教，并且呢具备智能预瞄魔毯系统和一键调频模式。
0: 没错啊，这款车呢也是看得出来大众想进军到这个整个混动市场的一个决心哈。
1: 对，
0: 配备的东西其实还是算蛮不错的，而且呢也是算非常有诚意，最起码我在这个电池包的一个选择上面啊，就是大电池对吧，增程车大电池才是答案嘛。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 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比亚迪王朝系列的全新旗舰车型，比亚迪的大汉将会在10月13号正式的上市。那此前的大汉 EV 已经是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是249,900到299,900，这个价格。
1: 对呀、
0: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说它贵哈？
1: 但其实它的这个车身的侧面还蛮好看的，
0: 这确实是好看。我一直觉得就是王朝网的颜值巅峰应该是属于汉系列的，不管是以前的比亚迪汉，还是现在的比亚迪大汉，它都是属于那种颜值非常拔尖的类型。
1: 所有好看的设计都丢给汉了吗？
0: 这就是旗舰车型嘛，老大哥嘛，对不对？
1: 再怎么也得整好看一点哈。
0: 再怎么我就是这个旗舰了，我不能好看一点那怎么行呢哈。
1: 对的，
0: 在外观方面的话，新车依旧是保持了王朝家族的 Dragon Face， 也就是龙岩的设计语言，前脸的造型呢和汉其实是比较像的，
1: 大汉。
0: 但是呢经过细微的调整，看起来会更加的显得它比较高级一些，
1: 有质感一些。
0: 那必须的哈。
1: 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是5米2、5米99、1米51，轴距是3米13，轴距呢是比汉长了210毫米的，所以呢侧面的线条会更加的显修长流畅，最大呢可以选配21英寸的轮毂，也支持选装悬浮轮标。那么而且呢这个新车还有后轮转向，
0: 也就是说现在几乎旗舰车型上面配备的东西它都有啊，
1: 都有。
0: 你这个车长太长了，说实话，就5米25，这块是 C 级车的一个水准了哈。
1: 那它是不是就迈向就想要朝着这个水准去？
0: 那本来肯定的，这必须的 就是它的这个长度的话，就是我们很想比较一下，大概你在路面上看到那种奔驰 E300 奔驰 S 啊，就可能和它差不多长，
1: 你会觉得它很修长。
0: 对，比较修长，因为它修长的一个车身，就是我们现在从这个图片上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侧面线条来看，其实它是属于那种稍微还有点偏运动化风格的那种感觉吧。
1: 对对对，
0: 就因为实在是太修长了，所以你必须要配后轮转向，要不然它的一个转弯半径会比较大啊。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轴距是达到了3米13，就3米13这个轴距的话，我们换算成 SUV 上面来说，你做一个大六座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呢它的一个车内的空间表现肯定是毋庸置疑会非常的好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进入到车内的话，全新样式的三辐式的方向盘还是平底的一个设计啊，整车的内饰设计呢还是这个简约的风格啊，但是呢用料呢明显要比汉要好很多哈。前排配备了双零重力的座椅，后排的座椅呢提供到了双电动的腿托，后面右后方呢是有这个老板的腿托哈，然后呢后排的座椅还实现了这个12度的一个调节范围，后排还有折叠屏以及小桌板，-6度到-50度的一个双向的一个侧开的冷暖箱，也就是冰箱啊。
1: 对，那它有这个小桌板，其实也加了一些就是行政的一些属性嘛，可以这样说吗？商务的属性。
0: 必须的，必须的，因为这款车它本来定位就是行政商务属性的。
1: 那看起来外观又不是那么的商务。
0: 看起来是比较运动、比较帅的哈。
1: 对对对，就感觉平时的话好像也还蛮不错的。如果说家用啊啥的，那比亚迪大汉呢配备云辇 A 双腔空悬，可以实现100毫米的车身高度调节，搭载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系统激光雷达版，支持城区导航辅助、高速导航辅助以及智能泊车等高阶功能。
0: 没错啊，就是在智驾方面的话肯定也是不会太亏待自己的，毕竟是旗舰车型哈。怎么可能会做得太老
1: 对，那是不可能的。
0: 对，然后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大汉 EV 呢提供的单电机版和双电机版，单电机版本呢，最大的功率呢是37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是4.9秒。单电机哦，单电机也就是两驱车型加速。 0/加速4.9秒。双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是570千瓦，0/加速时间是3.3秒。新车呢搭载了102.3千瓦时的磷酸铁铝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两驱版的 COTC 的纯电续航是1008公里。四驱版的 COTC 的纯电续航呢是880公里。在纯电续航这方面的话，因为得益于自己的新技术，这方面肯定是遥遥领先的。反正这个800多公里算是人家最差的一个续航了。最好的续航可以干到1000公里以上哈。当然这个预售价249,900到299,900肯定是会有一定降幅的，但是具体降幅多少呢，还是要看正式上市之后它的一个发布价哈。
1: 对的。
0: 有可能啊会降个20,000块钱左右。啊，你比如说是229,900到289,900，279,900，或者说像这个8X 一样269,900的一个顶配，
1: 嗯，
0: 啊，也不太一定啊。
1: 对的。
0: 主要还是看上市这价格如何，就导致了看它的这个汗能不能重现往日的光辉了哈。
1: 嗯。
0: 当然，继续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要上市的车型，在近日呢，奇瑞的汽车官方透露到啊，旗下的捷途旅行者7将会在10月14号正式的上市。新车定位呢是方盒子的 SUV 啊，我都已经记不清楚是说的第几款的方盒子 SUV 了哈。
1: 对。
0: 将会提供的燃油与插电混动的两种版本。另外的话，新车在此前已经是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7款车型，预售价149,900到179,900，哎，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价格了哈。
1: 是的，这款车呢，它的外观上就是延续了捷途家族硬派方盒子的一个设计语言，复古圆形大灯搭配灯内横向贯穿灯带，品牌字母标识从格栅位置呢移到了发动机的舱盖上，辨识度还是不错的。侧面采用车身同色轮眉替代传统黑色塑料包围，车尾保留家族标志性侧开尾门和外挂的小书包，尾灯呢是采用的是熏黑的一个处理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82米、2米、1.87米，轴距是2.8米。
0: 嗯，没错啊，这款车的定位呢会比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方盒子造型的车呢要稍微的低一点啊，
1: 要低一点。
0: 对，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个5米的车长嘛，它只有4.8米的一个车长，
1: 要，
0: 所以呢这个定位呢要稍微的低一点，包括它的一个预售价，对吧？我们刚才谈到的是149,900到179,900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而且你正式上市之后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小的降幅的哈，
1: 嗯，
0: 所以呢它的一个顶配价格我估计是不会超过170,000的一个价格的，
1: 不会超过170,000、
0: 对，也就是169,900也不一定，你就说超没超过170,000嘛哈，
1: 对，
0: 就反正几乎是不会超过170,000的，
1: 那还是蛮不错的。
0: 对，而且它的这个外观呢，就是有一说一，是真的蛮好看的，
1: 挺好的。除了这个颜色，可能我觉得女孩子不算是特别喜欢吧。
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搞这种方盒子的都喜欢用这种颜色哈。
1: 但它肯定有其他颜色的。
0: 对，肯定会有其他颜色。
1: 如果说一个就是官图是一个纯黑色，还会更加的吸睛一些。
0: 或者说这个熊猫撞色，
1: 啊，对
0: 吧？黑白的一个配色
1: 也非常漂亮。
0: 哎，没错，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外观呢，就是大家还是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小卫士。
1: 小卫士。
0: 对，小卫士。
1: 卫士，
0: 对，路虎小卫士，这有啥嘛？
1: 有点像
0: 奇瑞捷豹路虎，本来就是都属于奇瑞。用一下咋了？
1: 对，
0: 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哈，新车搭载的是15.6英寸的中控大屏与10.25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并且呢换装了电子的怀挡。座椅方面的话，采用了全新的12层的一个舒云的材质，支持8点的气动按摩，10项的电动调节。副驾呢配备到了一键放倒的女王副驾，然后呢智能驾驶辅助方面的话，搭载的是猎鹰500的高阶智驾系统，依托到地平线征程6M 的一个芯片，算力呢是可以达到128TOPS 的哈，搭载的是端到端的大模型。
1: 是的，动力方面的话，燃油版呢提供 1.5T 2.0T 两种发动机， 2.0T 版本采用的是 7DCT 和或者是 8AT 的一个变速箱， 1.5T 版本则采用 7DCT 变速箱。那么插混版由 1.5T 发动机加三电机组成，匹配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251公里，综合续航1400公里。在越野方面呢，新车配备 XWD 全自动智能四驱，搭载7+X 一键越野模式。
0: 嗯，这款车呢就被很多的朋友看作是这个街头旅行者的一个混动的版本。
1: 混动版本。
0: 对，混动的版本啊，就是因为街头旅行者现在还没有推出自己的混动版本，所以呢这个旅行者7 就被很多的朋友就冠为了这个插混版本的这个捷途旅行者哈。
1: 哦，
0: 当然这款车不管是从外观造型上也好，还是从内饰的一些升级点也好，都是做的蛮不错的，主要还是看价格哈。
1: 对，
0: 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其实还算是让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哈。
1: 嗯，
0: 因为它的一个预售价也不是算特别高，有可能就是会在正式上市的时候呢，你的、
1: 还会再低，
0: 对，还会再低。
1: 哇哦，那它这个得低到什么样？
0: 129,800。
1: 哇，它应该还是
0: 直降2万，还是一点不太
1: 对，要不就是直降1万，13.99。
0: 对，13.99，
1: 就跟它这个旅行者差不多。
0: 嗯，对，就和老款的这个旅行者差不多，但是旅行者它的一个顶配的价格是239,900。
1: 对，但它这个的话，旅行者七啊，都最高顶配，目前的话预售价是17.99。
0: 对，17.99还算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到的范畴当中的。
1: 都没有过20万，就顶配都没有过20万。
0: 肯定是不会过20万的，因为过20万的话就有点超标了。
1: 嗯，
0: 他自己旗下本来也有这个 iCar 的 V27，是在瞄准到这个风尘豹泰七的这款车的哈。
1: 嗯，
0: 而且它的定位本来就要比泰七这一类20万左右的这个方盒子造型的车要小一点嘛，我们不说小很多。

0: 太过于贵的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型，在最近呢，我们也是从官方的渠道获悉，凯迪拉克XT5 PHEV 呢将会在10月16号推出全新的车型。目前凯迪拉克XT5的 PHEV 已经推出了两款配置，全液之后的售价呢分别是259,900和279,900。
1: 是的，这款车哈，它的外观方面呢，凯迪拉克的XT5 PHEV 延续家族的一个经典硬朗设计语言，保留标志性盾形熏黑网状格栅，并且呢还在边缘嵌入一圈发光的饰条。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88、1米95、1米68，轴距是2米86。
0: 没错，这个凯迪拉克的XT5大家都知道是一款什么样的车哈。老牌子了嘛，对吧？凯迪拉克也是二线的豪华品牌，虽然说现在豪华品牌都是过得不咋样，
1: 但依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哈，特别是男性朋友，心目中的话，对于凯迪拉克是有一定的这个情怀，
0: 肯定有
1: 还是情节在的，
0: 必须有，
1: 就很喜欢这个品牌的一些车。
0: 对，因为凯迪拉克的话，其实，在很多喜欢美系车的朋友的心目当中呢，还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定位的，因为它自己旗下有这个凯迪拉克的这个凯雷德，就我们平常喜欢看那些电影里边啊，就经常会出现一些就是非常硬汉的那种座驾，就是会出现凯雷德，
1: 凯迪拉克的，
0: 对，凯迪拉克的凯雷德，就是那个非常大一坨的那个车，就看起来就是安全感十足的那款车。
1: 你说的很准确，就凯迪拉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给大家的那种感觉就是比较具有安全感。
0: 对，因为看起来很大，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因为它的一些前脸的设计就是那个盾形的中网嘛，就是你感觉到很有安全感，就像有一个盾牌举在前面一样啊，所以呢这款车还是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 dream car 啊。你包括说我以前还是算比较喜欢这个凯迪拉克的这个品牌，比如说它的这个 CT 系列啊， CT5 CT6 还有包括说 XT4 XT5 XT6 哈，就这几款车型的话都在市面上的口碑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当然除了油耗方面
1: 油耗的话相对来说有点高，
0: 对，没错啊，因为美系车就是这样的一个缺点，内饰方面做的稍微的粗糙一些，然后呢性能比较好，安全性还是可以的，就是比较车身的刚度啊是比较高的哈，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油耗会偏高一些哈，来关注一下这个凯迪拉克的XT5的 PHEV， 依旧是采用的环抱式的经典的座舱布局，最具辨识度的当属中控台上方的33英寸的9K 超轻一体的曲面屏了哈，然后呢屏幕沿中控台面是自然的延展，以驾驶员为中心形成一个舒适的环绕的视角。
1: 是的，动力方面呢，这款车采用峰值功率115千瓦的 1.5T 发动机，搭配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前后电机的峰值功率是160、110千瓦。那续航方面的话，纯电哈，凯迪拉克XT5 PHEV 全系搭载35.5千瓦时电池组， CRTC 纯电续航215公里。
0: 有一说一，在做这个插混这方面的话，你的这个纯电续航还是稍微的
1: 低了一点点
0: 啊，尤其是你还是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内江汪翻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2: 新生代。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来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
2: 有哪些呢？
1: 接下来来关注到吉利品牌了哈。最近呢，在吉利的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的中型轿车吉利星瑞 L Plus 将会在10月17号正式的上市。现在连自己的这个定位都改了哈，
2: 改了，
1: 以前是 A 加级轿车，
2: 那现在
1: 紧凑型轿车，现在加了个 Plus 变成了中型轿车了
2: 啊。
1: 因为本来星瑞这款车就很神奇，就它当时的定位就和一汽大众的速腾有点像，速腾呢就是刚好卡在什么，就是这个比如说宝来和这个迈腾当中的一个中间值的产品，宝来是 A 级车，然后呢它是 A 加级，然后呢迈腾是 B 级车，就是刚好是A 加级车，它是拥有 B 级车的一个尺寸 ，A 级车的价格。当时的吉利的星瑞 L 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啊。虽然说跟你说我的这个紧凑型的轿车，但是呢，不管是从外观还是从整体的一个空间上啊，它都已经达到了 B 级车，也就是中型轿车的一个水准。
2: 是的。
1: 那这一次呢，加了个 Plus， 就直接把身份给坐正了。
2: 不错不错，
1: 不错。然后呢，新车也是基于 CMA 的一个架构来进行打造的，提供到燃油和混动的双版本可以供大家进行选择。那此前呢，该车公布的一个预售价的区间是12.5万-150.7万。
2: 是的，在外观方面呢，该车整体延续的家族式设计风格，搭载标志性的灵光水韵前格栅，由31根竖向的镀铬饰条精心排布而成，辨识度呢是非常高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95米、1.91米、1.5米，轴距是2.84米。
1: 你看它的这个车身尺寸啊，4.95米的一个车长，
2: 对，
1: 快接近5米了。然后呢，轴距也有2.84米啊，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 B 级车的一个尺寸了。
2: 而且它的官图出来哈，还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红色。大家都知道哈，有一款手机，它新出来的这个 Pro 呀、Pro Max 的版本呐、就是一个颜色的，
1: 就是一模一样的哈。
2: 对，
1: 其实我有一说一，就是它的这个外观造型是算是比较好看的那一挂的哈，尤其是就是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喜欢就是换车标嘛，就是当然是拍视频效果哈，真的你去换车标那是不行的，是违法的哈。就是他们会把这个其他车企的这个车标给它盖在那个上边，然后来拍视频，然后拍出来之后就会发现，好像更好看了，而且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2: 但其实我觉得违和感肯定是没有的哈，但是它这款车加上它这个车标也没有任何违和感，也还非常好看。
1: 你知道这大家都喜欢用哪个车企的车标去盖吗？Mercedes、
2: 对对对，我知道你想说的就是这款车。
1: 对，然后呢，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其实大家去仔细看的话，是看得出来它的这个整个前脸包含了，包括它整个车身的一个造型，其实和现在热销的一款车，就是也是自己旗下的叫做星越 L 的前脸是非常像的。
2: 对，
1: 就是感觉像是把它拍扁了啊。当然这个
2: 星瑞
1: 是先出来的那个，你要说像也是星越像星瑞哈。
2: 对，
1: 整体的一个车身姿态，包括说整体的一个外观设计方面，确实还是算比较讨喜的那一挂的哈。再来关注到尾部方面，其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并且呢在中央加入了吉利品牌的这个英文的标识，搭配了双边共两出的一个排气的布局，有着不错的一个视觉方面的层次感。至于在配色方面的话，新车提供了长天硕银啊，还有木山紫灰、枫林丹红、青丘玉白、秋水长蓝、松风黛绿以及远山银墨，共计7款颜色。就是这些颜色我听起来都比较绕口。
2: 是的，它现在其实车很多的一些车企啊，他们新出的车

0: 取的一些名字哈，嗯，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1: 对，有诗意的也有。
0: 但是，嗯，总结出来就是银灰红白蓝绿。还有这个黑色，嗯，
1: 黑色啊，
0: 对，但是
1: 我们这样说起来
0: 起得非常的有这个文雅，
1: 但是我们这样就是光把颜色说出来，感觉好像是差了点啥东西，
0: 对，
1: 只是怪不得人家能够当这个汽车营销呢。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内饰方面，该车采用的是一个环抱式的座舱设计，提供15.4英寸2.5K 悬浮式中控屏，加上16.6英寸 WHUD 抬头显示系统，集成车道导航、红绿灯倒计时、超速光影提示、驻车专属歌词显示等等，那同时呢还搭载了这个智能座舱系统，带来了全新的一个动态壁纸桌面、无界云空间、手车互联、全家桶、智能场景助手等等，那还覆盖了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华为啊、苹果啊等等的一些互联嘛。那同时呢，该车还将会提供 EVA 的智能实体机器人，提供日常情绪价值反馈。配色方面呢，内饰是配有这个朱咸黑、松烟墨还有暖秋米三种配色。
1: 嗯，黑色、墨色啊，墨色这个这就是有点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颜色，
0: 有点灰黑的那个颜色，是不是？
1: 有可能会是那个颜色，然后米色就不多说了嘛，对吧？嗯，就是比较偏白色的那样一种配色哈。
0: 对，
1: 但其实整体的内饰给人的感觉还是油车啊，还是油车，只不过呢可能这个另外的一个混动的版本的话是给你添加了一个就是这个混动的一些这个硬派的一些硬件的设施在里边
0: 了，对对对。
1: 但其实它没有这个明显的新能源化的风格，也就是这个传统的挡把，
0: 是。
1: 然后包括说前面的设计那些哈，
0: 都不是新能源的一些风格，
1: 都不是新能源的风格，都是传统燃油车的一个风格在里边的哈。
0: 对，
1: 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新车提供到了三套的一个动力的方案啊，分别是 1.5T 的燃油、2.0T 的燃油以及 1.5T 的一个混动系统，适配到不同的一个出行的场景。其中的话 1.5T 的燃油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48千瓦，2.0T 的燃油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可以达到200千瓦的啊。但对于喜欢燃油车的朋友来说的话，你如果说要追求动力，那你肯定只有选择 2.0T 的一个燃油发动机。
0: 对对对，是
1: 1.5T 你如果说纯燃油的话，它毕竟是一款怎么说呢，就是中型轿车。
0: 嗯，
1: 在平常的使用肯定是够的，但是你如果说想要那种比较激进的一些驾驶，比如说高速超车方面，肯定还是会稍微的肉一些的哈。
0: 嗯，
1: 然后呢 1.5T 的一个混动系列的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20千瓦，它的 WUTS 的一个综合工况的油耗呢是会低至每百公里3.98升。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混动车的一个优势的所在了啊。嗯，对吧，你说这个纯燃油车你能够做到每百公里3.98呢，就是不超过4升啊，
0: 那是不可能的，
1: 几乎是很难见的哈。就是比如说，就是用这款车来说的话，你在城区当中通行，你的一个实际的工况，每百公里最起码你要来到7到8升左右，
0: 差不多
1: 啊，7到8升左右，
0: 这算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一个工况了吧？
1: 还算是比较好的情况之下了
0: 哈。对对对对。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0: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带来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

0: 下两款即将要开启预售的车型。
1: 嗯，
0: 首先要跟大家聊的是小鹏的 Mona L05 将会在10月15号开启预售啊，定位呢是年轻人的首款大五座 SUV。
1: 哎，它这个报价出来才能够看看是不是年轻人的首款啦。
0: 嗯，没错啊，这个10月15号呢，小鹏汽车也是宣布了将会举行这个 Mona L05 的一个预售发布会，新车定位呢是中型的 SUV， 尺寸呢将会比这个 Mona 的 L03 更大，这是肯定的啊。然后呢，有纯电有增程的两种动力可以选择。小鹏呢希望把 Mona 的 L05 打造为年轻人的首款大五座的 SUV。
1: 是的，
0: 就是它的这个外观造型还是属于好看的那一款，
1: 好看，确实好看，
0: 就是会比这个整体的 Mona L03 就是整体放大一点点哈。
1: 就说，所以他说的就是更像是大号版的 Mona L03 嘛。
0: 嗯，
1: 采用的是家族化的一设计呢，车头配备 Mona 家族标志性的前大灯，前包围搭载主动式的通风口。
0: 嗯，其实乍一看还是有点像某七是吧？
1: 我觉得其实也不算是特别像，
0: 也不算是特别像，就是最起码前脸这部分没有这么夸张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整体其实是做的更加敦实一些哈，就看起来会更加圆润一些哈。在车身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87米、1.93米以及1.63米。轴距方面的话是2.94米啊，明显要比这个 L03要更大，
1: 特别明显。
0: 对，然后呢，新车提供到了18英寸和20英寸的两种轮圈规格，供大家来进行选择。
1: 是的，内饰方面呢，同样是和 L03看齐的，采用环抱式的座舱设计，中控台极其简约，仅配备一块悬浮式中控屏，下部中央岛台造型独特，并且呢提供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采用两幅式的一个设计。
0: 嗯，其实不管从外观还是内饰上面啊，都和自己的这个小老弟啊 L03 是差不太多的啊。
1: 嗯，
0: 是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提供到纯电和增程的两种动力形式。纯电版呢搭载的是183千瓦的电机，匹配的是磷酸铁锂的电池，配备71.1千瓦时的电池组，提供到四种的纯电续航版本，分别是615、635、640以及660公里啊，这个纯电续航不是算特别的出色啊。
1: 嗯，
0: 然后呢，增程版本呢是1.5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183千瓦，匹配的是37.2千瓦时的电池组，提供到三种的电池版本，237、245以及253。
1: 嗯，
0: 主要是看定价了。
1: 对，
0: 就是因为说实话，就是你的这个纯电续航方面不是特别的有优势。
1: 是的，你说它这个整个车的车型外观，还有就是动力各方面，它是属于可以算作这个年轻人的首款这个车嘛，对吧？嗯，但是呢，你要看定价。这年轻人刚出来工作，他也不一定特别有钱。
0: 都说是年轻人的第一款车，我们年轻人，我摸了一下自己的口袋，好像第一款车都不属于我。
1: 对，所以呢，最终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归到定价方面。
0: 对，定价还是特别重要的，年轻人拿不出这么多。好了，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型哈，在近期呢，广汽埃安旗下的全新 Ride 系列啊，就是首款车型埃安 Ride 7。
1: 嗯，
0: 啊，就是刚才听了一下这个怎么读，就是我当时都已经有点懵了。Ride 7啊，官宣呢将会在10月17号呢开启预售啊，定位是中大型的纯电轿跑，主打的是年轻运动市场。最高呢有700公里的一个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有望重塑中高端纯电轿车市场的一个竞争方面的格局。
1: 是的，前脸处呢，它的设计亮点就在于一个量子星环贯穿式灯带嘛，3.25米超长双环的一个灯带搭配可点亮的这个埃安的品牌标识，3678颗繁星光珠，带来强烈的科技视觉效果。那么整车呢，采用的是低趴的这种宽体溜背轿跑造型，全车进行14处空气动力学优化，风阻系数呢低至0.22CD。那么此外呢，还提供了闪电黄、仲夏紫等特色车漆，兼顾颜值和空气动力学的一个相关表现。
0: 好看是肯定是好看的那一挂的。
1: 紫色好看，
0: 紫色还是依旧
1: 很有韵味
0: 啊。
1: 对，
0: 然后呢，搭配到的是无框车门，运动氛围呢是直接拉满了。长宽高分别是4.96米、1.9米以及1.45米，轴距呢是达到了2.92米啊。这个车内的空间就是2.92米，还是算非常宽裕的一个车内空间了。
1: 对，
0: 侧面看起来的话，这个
1: 很漂亮啊，
0: 就是溜背溜的还算是比较好看啊。整体是属于修长运动的那一挂的哈。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采用的是大面积的一个软性的 的材质包覆啊。
1: 哦，它内饰就非常的简约。
0: 对，就是简约的一个风格，
1: 非常巨简约的那种感觉。
0: 怎么说，第一眼看过去我甚至认为它是特斯拉就中间这一块大屏竖着啊，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也有自己的设计在里边啊。这主要还是看价格
1: 是的，
0: 我们还是说主要看价格。再有呢，就是智能配置方面，搭载的是高通的8295的车机芯片，进入到了 AI 的一些大模型。然后呢，在支架方面的话，是有192线的一个激光雷达和3颗的4D 毫米波雷达，搭载的是文远智行的 L4 的同源支架方案，支持城市和全场景的自动泊车，可以应对到复杂的一个城市的路况。至于在动力方面的话，是基于 AEP 的一个纯电平台打造的哈，搭载的是华为的这个 Driver One 啊，多合一的电驱与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个还是算非常不错的。
1: 不错。
0: CLTC 的续航呢，有3个档位，702、600和530。这个就稍微差一点了，当然还是要看价格啊。你只要价格合适，你稍微差一点我也能接受。
1: 那我们就静待啊，10月17号嘛，它的这个预售价格应该就会公布了。
0: 没错。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上 KTV 的环节了。今天依旧是杰伦的专场啊。来一首杰伦的《发如雪》。

0: 而且唱得满头大汗的，这个
1: 说唱确实是我们的弱项，会回家练习的，
0: 确实是软肋啊。当然，我竟然接到前不久，我竟然接到一个同事的电话，
1: 什么？
0: 他跟我说，果子哥，听说你的 rap 很厉害啊，邀请
1: 你
0: 来，这个邀请就是有同事称我的 rap 很厉害，
1: 哇，这么厉害，
0: 然后邀请我去演唱一下，
1: 哇。
0: 我说这个你听谁传的谣言我 rap 很厉害，他说你不是唱过奢香夫人吗这也叫 rap 厉害啊
1: 但是很厉害啊，这个
0: 那个是我对毅哥有所了解AKA 草原悍匪，
1: 对呀，这么厉害。
0: 当然这个只是比较习惯那种风格，而且这首歌是比较熟悉嘛，但是你真的让我唱 rap 的话还是不太行，
1: 很困难，
0: 还是需要去深耕一下 rap 的这个功底的。
1: 对，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冯发贵主持召开重点工作研讨会，强调深化共识、敬业专业、善作善成，以实干实际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甜美内江劳模工匠专栏今天带您走进扎根车间22载的省劳动模范余波，看他深耕一线，精研技改，以匠心实干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从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深刻认识内江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当前要围绕四季度和全年目标任务冲刺，确保15五实现良好开局。会议指出，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争创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示范县为载体和抓手，以创促治，以创促建，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内江。要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持专群结合，发动群众参与，做到接诉即办，及时处理。要坚决守护公共安全，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指出，内江与四川大学已有良好的合作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充分利用四川大学的科研优势，紧密结合内江产业发展需求，理清合作清单，加强对接沟通，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内江落地转化。会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压紧压实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充分发挥基层力量和监管机制作用，强化污染源头排查管控，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环保绩效升级，统筹抓好秸秆禁烧、城乡环境治理、城乡集中饮用水水源保护等工作，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会议指出，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精神，把握好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战略机遇，聚焦一种器官移植、原子级制造、半导体等前沿领域，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集群发展，推动内江加快建设成渝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精神，结合实际精准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15五实施方案、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

0: 设方案等，发挥好内容农高区等功能平台独特优势，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要立足成渝之心，区位优势，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协同发展之路，聚焦成渝地区龙头企业，逐项梳理可以配套什么，能够怎么配套，对接哪里配套，明确已配套和可拓展领域，形成清单，分解责任，推动深度嵌入成渝产业链供应链，努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内江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要深入学习贯彻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精神，用足用好地利之便，人口之力，围绕大千文化、大千美食、石牌坊之乡等特色资源和甜城、山歌内江等文旅品牌，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内涵，打造能吸引人、留住人的文旅产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做好文旅融合文章，深入研究赛事活动策划、演唱会经济等重点工作，切实提升场馆利用效能，做到月月有活动、节点有安排，持续引流聚人气。会议指出，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深入学习贯彻省人大常委会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项活动启动会议精神，精心组织开展，推动代表监督、人大监督与专责职能部门监督紧密结合协同联动，助推四个最严要求落实，以监督实际成效回应社会关切，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0月9号，市委召开重点工作研讨会，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战略系统盘点贯彻落实情况，研讨谋划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共识，明晰任务，狠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
1: 会上，大家紧密结合实际工作，各抒己见，亮观点，提建议。发言过程中，既有思路研讨，又有具体谋划，达到了启迪智慧、引人思考、促进工作的效果。冯发贵在讲话中指出，是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系统阐明了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把既定战略部署转化为一步一步的实施方案、节点目标，一件一桩务实推进。全市上下要紧扣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切实扛起推动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责任，把下步工作做得更科学、更理性、更务实，努力建设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甜城，让甜蜜的事业、甜美的生活成为甜城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内江更加美好的明天。冯发贵强调，要深化共识，深化坚持一个工作总思路的共识，全面落实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深化发展战略的共识，着力推进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明确年度目标，并将年度目标细化到每一个企业、每一个项目，深化发展第一要务的共识，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紧迫感，以争先恐后的劲头拼经济搞建设，以发展破难题，以发展开新局，深化工业当先、服务业挑大梁的共识，深刻把握产业巨人、就业巨人的内在逻辑，坚定不移做大工业，以产业新城、以就业留人，不断夯实服务业发展根基，深化民生为大的共识，全力做好教育、医疗、医保等民生事业，兜牢民生底线，以优质民生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城市吸引力，提升发展竞争力，深化保安全、防风险的共识，切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深化全市一盘棋、人人抓落实的共识， 推动一

0: 建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件具体事，定期检查、跟踪问效、逐项交账，确保各项工作见到实效。冯发贵强调，抓落实关键在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四大班子领导干部，要带头自觉做到敬业专业、善作善成。敬业就是要忠诚、干净、担当，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忠诚于岗位职责。干净做事，清白做人，大力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城市精神，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中冲在前、干在先，以担当实干诠释敬业本色。专业就是要做到三清三实，即思路清、政策清、底数清、措施实、推进实、成效实，勤于学习、善于钻研，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工具，提升把握政策、研判形势、推动落实的能力本领。善作就要善于抓统筹、抓重点、抓关键、补短板、抓安全，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起来，把有限的钱、地、人等资源集中到三个突破上来，建好用好体制机制，紧盯各类风险短板，以科学方法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高效。善成就是要对标服务和融入国省大局、国省政策资金项目支持领域范围、群众满意度获得感、标杆市州、上级考核标准创一流，确保各项工作创优争先、进档升位。薛学深结合当前发展形势，就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推进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不断优化工作方法，把宏大战略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化载体，把握好战略引领与落地执行、放大长板与补齐短板、档期攻坚与长远叙事的关系，分步骤、分阶段推进五年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判形势差距，聚焦优势释放不充分、要素供给不足、产业能级不强等短板，逐项研判，逐个破解。要坚持效果导向，切实强化履职担当，以项目增量、对标一流、感知程度衡量工作成效，把市场主体评价、群众口碑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终标尺，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市检察院党组书记、代理检察长、市委市政府秘书长等参加会议。
1: 10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项活动动员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人大常委会、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及冯发贵书记批示要求，通报了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和活动实施方案。部分市级部门、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人大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聂军指出，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开展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项活动，既是落实党中央和省市部署、服务中心大局、回应群众期盼的必然要求，又是推动食品安全法、四川省食品安全条例落地实施的现实需要。要充分认识此项活动的重要意义，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迅速展开行动，将参与活动与做好本职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结合起来，推动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人大监督的力度和温度。聂军强调，要紧扣时序节点，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开展工作，聚焦责任落实和监管机制运行情况、食品安全关键环节、重点场所和群众关心关注问题等方面开展深入监督，推动风险隐患及时整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群众诉求有效解决，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聂军要求，全市各级人大要各司其职， 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要加强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

0: 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着力构建食品安全共治共享格局，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良好舆论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苏小贝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作表态发言。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是他坚守22载的战场，退伍不褪色，他深耕设备检修一线，凭着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从一名普通钳工成长为钳工高级技师。他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博威能源有限公司技术设备部设备技术员于波。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于波，看他如何用匠心实干赋能企业提质增效。
1: 清晨，内江市博威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声渐起，于波比班组早到半小时，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绕核心设备走一圈，听声音，摸温度，看震动，这些是他与设备对话的方式。2003年，于波退伍后进入内江市博威能源有限公司，从最基础的钳工干起。作为川维集团旗下重要的焦化生产企业，博威能源可年产机焦140万吨，外供焦炉煤气3亿立方米。煤气风机是公司的核心设备，一旦闹脾气，整条生产线都要受影响。过去风机盘车靠人工，劳动强度大，操作不当还容易伤设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于波主动扛起技改攻坚任务，他利用休息时间查资料、画图纸、算参数，反复调试优化方案，最终成功设计加装自动盘车系统。改造完成后，煤气风机使用寿命提高5倍以上，每年为公司节约生产成本80余万元。
2: 技改不只是为了省钱，更多是想让设备更稳定，让工友少熬夜、少抢修，让生产线安全平稳运转。
1: 在于波看来，工匠精神就是立足岗位、持续精进。20余年来，他始终扎根一线，紧盯设备短板，累计提出30余项改革方案，为企业降本增效、节约资金超1000万元。
3: 于波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踏实肯干、善于钻研，别人发现不了的设备隐患他能精准预判，大家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他愿意深耕细磨。多年来他主动担当技术攻坚任务，用实打实的技术成果为企业创造价值，是我们一线员工的标杆和榜样。
1: 独行快，众行远。日常工作中，于波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手把手带教新人，赋能班组成长，通过传帮带培养了多名设备检修骨干。他还通过大量实操和经验提炼，总结出一套高效的设备检修维护方法，有效提升了全厂设备运维质效。
4: 于老师特别耐心，特别负责，不管是日常的巡检的小技巧，还是设备技改的专业知识，他都倾囊相授。跟着他学习，我们不仅提升了检修技术，更学到了精益求精、坚守尽责的工匠精神。
1: 凭借持之以恒的坚守与深耕，于波先后获得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2: 我将始终保持空杯心态，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跟上新时代发展步伐，在设备升级改造优化中持续发力，为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推动内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9期直播。本次上线单位是市中区交通运输局。
1: 日前，《笔墨送时代》《一心玉桃李》2026年内江市教师美术书法作品展开幕。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众多一线教师齐聚一堂，观展交流，互学互鉴。据了解，此次展览由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集中展出全市教师100幅。

0: 优秀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及书法等门类，题材丰富，风格多元，生动描绘了内江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新貌，展现了新时代内江教育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1: 作为一线书法教师，我自己对这个展览尤其重视。虽然现在投展不多，但是这个展我是拿自己的最高水平来参赛的。它是我们教师自己的书画盛宴，在这个展览中能和全市优秀的书画教师共同展出，也是人生乐事。
2: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坚守美育初心，传承大千艺术精神，不断精进专业素养，把艺术热爱转化为教学动力，把笔墨情怀带进课堂，用艺术助力内江美育高质量发展。
0: 此次展览不仅是对全市教师书画艺术专业素养的集中检阅，更是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生动实践，将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坚守初心，为内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10月8号，内江十中的篮球场上，东京区田家镇村 BA 火热开赛。该赛事将从10月8号持续到10月底，共有杨柳社区、长江社区、松林社区、文化社区、七家嘴社区及机关支部六支队伍参与，采用单循环赛制。作为泛长江文化旅游园区所在地，田家镇今年持续坐实基层群众文体供给，红色研学、农耕节庆、非遗体验、惠民演出接连走进社区乡村，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

0: 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三名库房组长，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库房主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4: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

0: 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操机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 CNC 学徒，1名折弯工学徒，年龄要求26岁以内，要求有基础的经验，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还要招聘1名亚弧焊探伤件，1级探伤，要求熟手，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成都巡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水手，30名万吨货轮值班机工，年龄要求18至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万吨货轮厨师，年龄要求18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000到1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电话13398280909，13398280909。
1: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装卸工，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快递分拣员，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储备管理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客户服务专员，5名售后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持中级证，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7: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收发货文员库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131-9878-9888，胡老师135-4160-4588。
7: 再来关注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刘老师156-8181-5182。
6: 再来关注到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新媒体运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76-9089-0311，176-9089-0311。
6: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7: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保安，年龄要求4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7: 再来关注四川凯满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机械裁棉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焊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2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87-0811-1440，187-0811-1440。
7: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

0: 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

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

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没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0万都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个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会要搞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5: 中国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紧张了，先生，你还不行，我紧张，你还行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

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

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旋律穿越时光，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3: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

留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

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

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感谢我初心王雪涛老师三个段子。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库尔的扣子和他对面的那个扣眼儿，明明只差一点儿，就是扣不上去。都腰围又长大了一些。第二个段子来，重新不忘学涛老师把我编进去了，我最终决定把他自己编进去。说的是我学涛老师跟他老婆两个有一天在聊天，学涛就说是，哎，老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他们学涛嫂子一听，没有啊，我一直都爱你啊，你咋个突然这样子问我？没有啊，因为你每一次出门之前，你看你都要化妆化得美美的，那个都是给别个看的，但回到家里头，你就要卸了妆来吓我，你还说你爱我嘞？雪涛嫂子说，啊，你皮子痒了是不是，你给我滚。一个翻身回来打我们雪涛老师了。三个段子，小时候不懂为啥子会有一边防水一边加水这种数学题，真的好无聊，好没得必要，好没得意义。直到我一边刷手机一边给手机充电，直到我一边开空调我又一边在盖了棉被，直到我一边减肥一边暴饮暴食，直到我一边熬夜一边还在敷面膜，直到我一边上班我一边缺钱。你来感谢我重新帮学堂老师哈，其他的朋友我们能不能摆到那儿有段子的都可以分享。来看我这个庞涛老师，庞涛老师准备了六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上周那个脑筋急转弯还忘了公布了，说刚哥向甲乙丙丁四个人摔飞刀，为啥子每一次都摔到甲的脑壳上？因为刚哥摔的这个刀就是指甲刀，指到甲摔。啊，庞涛老师六个段子，对牛弹琴的后果是啥子？是牛听不懂，牛很烦，牛急了还要顶撞你，说你何苦呢？我要收一个关门弟子，学费只要999，除了教你关门，我还附赠教你关灯、关窗。三，勇敢是啥子？是明知道这顿吃下去会胖，但我仍然迎头吃上去。第四，小时候想要当小动物，长大了之后当了牛嘛。嗯。第五，生活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哎呀，我不得不趁热把它火了。最后放假的时候，大家哈一定要熬夜，这样子你的假期就比别个多。但是说大家国庆节、中秋连起来，节后综合症应该消化的差不多了吧？新的一周开始的工作完全要进入状态哟，嘎。我庞涛老师的脑筋急转弯今天一个题。同样在饼干厂上班，为啥子奥利奥比去多多就挣得多？去多多是那个脸上长麻子那个，嘎，奥利奥是中间有冰冰那个。对了，为啥子奥利奥就比去多多挣得多？因为奥利奥是夹心饼干。嗯，有一点冷了。感谢我们两位雪涛老师哈。每天的段子祝福各方面巴巴实实，欢迎其他的朋友们哈，也是可以互相学习，呵呵，彼得把段子可以永远的来分享故事。
3: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朋友们的生活刚刚好。四个部门联手对速成车说 no 了。其实呢，四个部门就包括我们工信部啊，几大部门联合起来，是十号就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相关工作的一些征求意见稿。更在国庆节之前，其实好像相应的一些通知，其中速成车也光顾发新车发得太快，有个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了。其中就是说到的是上半年统计下来，我国的新车发布了比如100多台呀，新手机才发了20多台，就是新车子啊比手机都发得更快。不管说我们要厚积薄发呀，要有一个基本理性啊，各方面反正真的有点懵了一点。所以你看这儿华为春节这个事情还是多尴尬的啊。作为华为，不管说是我们说要领先，还是说国人的骄傲，在这个汽车这个领域，在这么一个跟斗品牌遭到这么大的一个质疑，就是刹车踏板的事情。人民日报呢，微博都跟进了，应该这个事情8899了。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对这事情的定性并没有直接顶到华为那儿上头去，只是说了四个部门，就是我们的工信部啊，各方面对于汽车这块儿、汽车产品那个创新设计，是吧？究竟有哪一些什么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的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的一些座椅等等方面，都有一些具体一些要求。就说呢，四个部门都是对这事情很重视，尤其速成车说 no 来，就是设计一款车应该有它的一个足够的一个周期，都不一定光是说安不安全啦、材料好不好啊之类的，还包括了一台车，毕竟关乎生命安全。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什么超市的开心果都有黄牛当二手开心果来了没了？二手开心果是把米米吃了之后剩到了壳壳那种吗？二手的，啊，山姆什么开市客等等一些仓储会员制的一些商店，开心果采取限购的一些措施，二手市场出现了高价回收的一个热潮。是因为开心果今年本身全球减产吗？还是有特定的品牌的开心果品种高啊？好像还是几个逻辑那种叠加。因为原来这个玩意儿好像卖80多的，最近涨到了90多，然后呢山姆就把他的这个开心果做了一个限购，要求说你就算有我这个山姆的会员卡，每一个月最多也只能买2包。然后这个事情就还很畅销啊，你这个产品就这么好了吗？然后就在二手市场上面出现了高价回收，有人发了帖子，高价回收二手开心果。一次性出售的开心果的数量越多的话，回收的价格越高，要是达到100件的话，每一件还加价20吧。你懂吗？就这个东西就溢价了，还是个投资产品喽。稍微扣个半年就齁了，就这个这啥子好扣头了是吗？他这个还有一种逻辑，是不是就是开心果这种东西的原材料上游价格已经有巨大的一个波动，以至于到 C 端的消费者没有感知，所以由中间零售商来出来做的这个举动。他不是说这个产品品质有好夸张，而是本身现在一个很短暂的一个价格交叉期。就是眼看到的是开心果从上游价格、批发价格一路涨下来的话，是就比如128甚至130吧、140吧都买不到的了。所以这些又怎么出来说？因为这个很魔幻，我也没去仔细研究。你买二手车、二手房，我们都还在观念普及了，他都已经买二手开心果了啊！这个世界好疯狂。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拍照片的时候拍的要跳楼了。这个就咱们甘孜州这边有个海拔4100米的一个景区里头，有两口子，哎，是外省的还是我们本地的游客啊？这个倒不重要了，反正两口子在景区拍照，这都是一个典型场景噻。结果这个男的跟自己老妞两个拍照，拍出来拍啥子，老妞都不喜欢，拍啥子不喜欢，男的情绪就崩溃了。3米高的一个观景台上面大喊大叫，啊啊啊，捂着脑壳痛不欲生。你不要说。这个人戴个帽子有点像我们听众朱大爷，但其实肯定不是我们朱大爷，因为朱大爷摄影技术相当了得，那个单反。

0: 相机啊，镜头买一套的，无人机都飞来几个了的。然后反正这个男的空有我朱大爷的伟岸身形，而没有了我朱大爷的拍照技巧。在那吼，他要从那个台上那么跳下去，三米高的打不死嘛，但你总得有点吓人吧啥的噻。就说的是，嘎，情侣拍照了是男人一生的人生必修课。女的在网上有很多吐槽，就说的是有一种视角叫男友视角啊。就是男朋友拍下来的照片永远有那种把女朋友做得很精心摆的姿势，拍得跟个野猪啊欢啊，地上滚了一坨啥子过来呀，脑壳缩起啊，危险人的那种缩金儿的啊，各种奇奇怪怪的那种男友视角拍的，网上大家其实找得的。这里头呢，我觉得是两层嘛，一方面还是劝男同胞们学下摄影技术，等会儿我们的这个 B 段就跟大家讲手机摄影有些技巧。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互相包容的一个问题，包括女的对男的的照片不要那么挑剔。还有一种技巧就是用前置摄像头，哎呀，因为女的要的不是男的人为的构图、色彩、光影，女的要的是哪个拍的她好看，左边脸还是右边脸。哦，有很多复杂的一些逻辑，所以让她自己看到啥子鬼样子。还有呢，其实她有时候她自己长得的鬼样子，她不晓得她是个鬼样子，她以为她更美。你想嘛，我可能有很多原因，大家自己注意点儿，嘎，尽量用前置摄像头，让他自己的，还就是忘了开美颜吗？什么之类的啊？前置摄像头拍下来，就跟后置摄像头也不一样，后置摄像头精度更高，也好多女的受不了自己的鬼样子，美颜都看多了，自己忘了自己长啥子样子哦。好多女的看到自己男朋友，比如用后置摄像头拍出来，没有开美颜的拍出来，他其实不是不接受你的拍摄的水准，他是已经搞忘了他长这个鬼样子了。我说他好恶毒啊！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0: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耍，因为先前说都兄弟两口子在杆子这儿拍照，男的都崩溃了嘞。有次带出来网上找都有一些用手机拍照的一些技巧，但总体来说哈，它牵扯到不同的手机、相机，的那个技术参数，还有各自的技巧。我这个说的也不准，这方面我也不专业。有两个些子比较核心的观点，先跟大家讲。第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刚才说的，女的如果让你拍照的话，她要拍的是左脸好看、右脸好看、脚杆长不长、显没显肚皮、自己最近有的女。的在意减肥，其实也就是中了，他不是一个，就有的男的还去报什么摄影班啊那些，也可以报一下，多少会精进一些你基本的对于光影构图啊一些基础元素，包括呢有一些班人家都已经很懂行了，都专门教两个陪女的，要教女的摆姿势啊，两个甩丝巾，两个撩裙圈，两个回眸一笑，还有这些逻辑呢，他给你培训，包括还有培训，网上这种抖音里头那种类似的课程呢也是比较多，是吧？这大概的就是包括比如一般我们拍游客照的时候呢，就是后头一个塔，前头一个人，两个装装杵在那儿，就拍出来人也不像人嘛，塔也不像塔，总想要把人拍完，总想要把景拍完，没得主题，没得重点，这有太多那些逻辑了，那就把几个第一个逻辑说清楚，就是女的以千人千面，绝对不是每一个女的都要培养的，因为每一个女的有的在意减肥，有的在意自己的这个发型，有的左脸好看，有的右脸好看，有的怕拍出双下盘，有的怕拍出肚腩皮，啊，其实也就是说，所谓的两口子拍照拍得满不满意，核心在于你对你老婆关不关心，这个我觉得是关键的。啊，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构图，任何一张照片，基本上你把放大了，框啊框，选啊选的，都会觉得哎。哎，那你一弄干出来就跟那个人家摄像师傅拍的一样的，这就是因为不管我们手机的那个焦段的问题啊，还是其他原因，基本上你框都是一大片，然后呢就没得主题的。照片这个东西，它就像写一个作文，还也像画一幅画，它要有留白，它要有主题中心。但普通人大量的拍照呢，就是没得了主题的中心，这是最关键的了。你想，就是你把你老手机拍的任何一张照片拿出来放大一点，看任何一个局部，比如最终。原来拍的是这个人一全身嘛，你把他只拍上半身，看到又不一样了；只拍脑壳又不一样了；只看眼睛，哇，一看就是一个摄影作品了，懂吗？这就是主题。当然，人家摄影师会通过光影构图啊之类的，让看起来拍的是一大片大全景的，里头感觉很多人，但主题仍然能够突出，这就是人家的本事。而我们普通人呢，往往只能一做减法，比如框的东西少一点呐、低拢一点呐之类的，或者虚焦啊之类的逻辑去让主题。凸显往往是关键的啊，这个主题凸显一定要跟上一个那个观点要结合哈，因为你就凸显

老婆的这个下双下盆来着，哦，要不得，啷个接丑，啷个显出他比较自信的一些地方，这个是对这个女同胞们拍照的一些关键。还有一些女同胞这个拍照有啥子关键呢？构图、光影，哎呀，大概就这些吧。哎。再来说到一些手机摄影的一些技巧，阴天其实比晴天更适合拍人像，云层相当于天然的一个柔光箱，光线均均匀匀的，没得硬的那种阴影，皮肤也更细腻，也不挑角度。反正大家基本上正晌午的时候，那个太阳直杠杠的打下来，拍出来那种亮晃晃的那种老门来说，这种是十个人都看得出来，有没有摄影天赋、绘画天赋的人都看得出来不安逸的哦。然后呢，傍晚时候有个什么天光很好，早晨晨光，这是我们多少做电视节目这么多年来都有点印象的，叫天光。反正天自然的有一段颜色，就刚才说的柔光相类似的一个效果，它又明亮，那个光是温温柔柔的打在脸上面，不管对于剪影轮廓还是人的拍出来那种质感，你的肤色，各种审美美哒。所以阴天比晴天更合适。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

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啊，语音呐、啊，跟他们摆条啊，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哈。今天说到这个拍照，这我就想他们朱大爷要来接话。朱大爷才真说的是，男人跟自己的老婆拍照，肯定是讨不到好的。他们大多像刚老师说的，只要美颜，但男人呢，大多不愿意把自己50岁的老婆美成18岁。哦，你有这个有点毒了啊！这个倒真的是我二货，就女人对自己美颜呢，真的是从不手软，之狠。我都不说远了哈，因为我妈哪个年纪了嘛，那天啷个调那个抖音啦，还在那手机偶然调到一下这个美颜出来的效果，我都觉得有点吓人了。我下意的是瞄到我妈一眼，我妈在这说：“哎呦，哎呀。”这个暧昧之心，人皆有之，尤其女性啊，在这个追求美丽那个道路。

0: 路上面呢，男人还是就女同胞们还是遥遥领先。朱大爷说这个就说的是男的大多数不愿意把自己50岁的老婆美成18岁，其实也不是不愿意或者好吝啬，说人家过下干净点就咋个嘛。那朱大爷那个说法里头其实是有点吞不下去，我感觉是，哎呀，哎呀，那个鬼样子的，是你是想说这个意思是不是？另外之前我们的还有好多听众之前发了几个，就几个我没有及时的回复的，一个什么的渴望，渴望那天在讨论的时候捡到10万那个事情，说捡到10万还给我，我要说我掉了15万，是那天说出租车上面有10万块钱，师傅把他物归原主了，是你们妹那个新闻，我渴望在那儿调侃的。然后我们的胖子有肉老师说的是，刚哥听你节目快20年了，很少发言。那天说到一个话题的时候，他觉得很有感触。他最早是在高中，英语老师在早上放完了英语听力之后，就会给我们放你的方言社会给大家放松。后面呢是在成都经济电视台看你做的电视节目《小刚刚刚好》，觉得要差一点意思了。工作之后坐公交车用手机来听，后来呢有了自己的车子在车上听，但是信号的不好，高速或者隧道总是没信号。现在坐地铁，时间真的是如白驹过隙呀。那天说在哪种场景听我们的节目，胖子有肉听了20多年了，发一个言感慨。你看当年还有英语老师专门放给学生玩听，我讲公交车司机放给乘客听，老师放给学生听，好像部队的广播都还转播过不过我们早间的节目。武警那边还好多老师喜欢我们，就真的还是多荣幸的。依然老师也说的是23、24年的时候在欧洲工作，天天用喜马拉雅的录音听，真的是把思乡之情全部寄托在了《乐小刚刚好》的节目里头了。这是那天讨论在哪儿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发的一堆，当时没有及时回复。我还是看到多显扬多骄傲的，感谢感谢哈。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是成，刚刚好。会客厅，
0: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朋友，是老朋友，咱们的成都高新区爱有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于长芳老师。于老师您好。
2: 刚刚好。
0: 于老师好。因为这一次我们爱有戏的这个活动，一份余粮食物可以减少浪费，一份爱心的分享可以能为有需要的家庭送去帮助，爱心食物一盏，高薪暖仓。大概这个事儿好不好，请我们于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他大概的情况。核心的还是以企业参加为主嘛，嘎。
2: 对的，相当于它这个食物驿站呢，就是我们高新区政府搭的一个公益的一个平台。一方面的话是连接我们的这个企业端，还有爱心个人，咱们大家有一些食品食物的话可以做捐赠。另外一端的话就连接我们辖区面的困难群众，像我们的残疾人呐、高龄老人，以及在城市里面这种临时遇困的一些人员。
0: 这个刚才我听您的说法好像是个人也是可以的嘛，我以为主要是企业，因为企业嘛，比如他生产啥子黄萝卜、花生树啊，啥子金大豆、金针菇啊之类的，他对于自己的比如说食品的这个本身有这个大量的进行一个捐赠。你私人他量不是很大哟。
2: 前期的话确实像黄老五啊，我们的红旗连锁盒嘛，还有那个金角后期公司，他们都企业那些都是持续的捐赠，但是也有少数的个人的话，他是对这个很感兴趣的，很愿意支持的，然后他也可以参与进来。
0: 个人他是啷个来参与呢？
2: 个人的话，他们有好多他就是自己是买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食品来做这样的一些捐赠。
0: 哎呀，好好哦，嘎！也就是说，我不见得是这个企业。企业呢，刚才，因为这个事情呢，还要特别说一句，我们整个这个活动特别的正规，特别的成体系化，甚至很官方，嘎！就包括了说，这个企业，你看刚才点到的都是大型企业，像黄老五啊、说盒马这些，他们在本身捐赠之后，我好像听说是还有一些在税收啊，在好多这种政策上面那些东西，是不是啊？
2: 哎，是的，是的，他们就是捐赠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征集这个评那个项目的话，它是跟那个高新区慈善会一起来发起的一个公益的一个募捐，它是有那个公益募捐的资质的，我们也在慈善中国上面备了案的，是可以说这个。那所以说，我们在那个捐赠的时候，他会签一个捐赠协议，根据我们捐赠的物资的数量的话，那个价值可以开那个捐赠发票，那个捐赠发票。

0: 税务部门是承认的，可以在税务部门去提供，然后可以就是税前来做这样的一些税收的优惠和享受。
1: 哦，包括我看到企业的 logo 还可以在我们这个驿站的柜体上面呢宣传区有所展示。
0: 哎，对，这个就是常态化的一个展示。目前的我们每一个柜机上面，它都是电子屏也会有这个展示，旁边的话也会有一些宣传展架啊，这些也会有展示。就包括我们可能有一些像我们高新社会工作呀、这样的一些宣传的一些平台，也会有宣传和展示。
1: 哎，我觉得这个多好的，嘎，就是说本身做了公益的企业，我们好好的去宣传它的品牌，我们大家也更热爱。包括呢，有一些消费者，先前我们说特定的生活条件恼火一点的，他可能也对这个品牌啊，对这个产品有这个热爱。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到了，哎，哪天我周转到过来，我买，可能也认得说人家当时那个牌子那个东西多好吃的，嘎。
0: 对。
1: 我觉得多好的一个事情。那我另外，因为我们本身准备到有一个采访的一个提纲。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我们整个这个社会，不管说我们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慈善之心呢，社会责任普遍有，但更多呢，其实需要更科学高效的一套体系，让大家的爱心得到运转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好的。那其实真的像我们听众里头听到了，先前个人嘛，可能就是买些东西就啷个，如果个人要参与是啷个参与呢？
0: 个人要参与的话，也可以就是待会儿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具体的去沟通细节的那个。
1: 对嘛，那我就一句话说，他们听众里头哈，如果听了之后觉得，原来有个那个话不是很恰当，叫如果这个不恰当哈，就是说如果有个人来要钱，我就给他饭；一个人来要饭，我就给他钱。这个呢，其实是老百姓很朴素的一种对于慈善的有某一种分寸的拿捏，就是真正在实务方面需要帮助的人的话，真的是还蛮需要帮助。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我们的高新暖场这一块哈，把这个食品呐、这一块，把企业跟他搭建起来，如果有个人感兴趣呢，其实可以直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你就回复比如说宜昌啊，回复高新暖场啊之类的，我们等会儿于尚芳老师把他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了之后呢，我们就后台互相把你们联系方式交换了就是了。然后企业方面呢，企业是就主要这个针对还是食品嘛，嘎，可以捐哪些食品？
0: 食品就包括像蔬菜水果呀，还或者说米面油啊，调味料那些都可以，以及像方便面饼干啊这样的一些预包装食品，还有饮料啊或者牛奶乳制品之类的都可以，都是食品类的。
1: 那不是像那种小的面包店啦、个体户生产的这些食品，它也是可以来的吗？
0: 哎，对，面包也是可以的。但是整体的话呢，我们这些食品的话，它可能里头会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会还是会检查相应的这个食品检测报告。
1: 你是指的每一批次的食品检测报告吗？还是它生产企业的资质？
0: 就是企业捐赠的话，它就会有企业的营业执照啊，做食品经营许可证。
1: 对。
0: 另外的话，就是那一批捐赠那一批次物资的一个质检报告。
1: 如果说是个体这一类的呢？
0: 个体这一类的话，它可以个人的名义捐，但是食品的那个提供的那个食品，它还是需要有那个食品检测报告。
1: 那个体可能这方面不当义务，嘎。这个可能还是一个从以安全兜底作为出发点的一个考量，我觉得也还是很值得尊重的。那就是比如保质期啊、包装啊、存储啊、食品安全方面这些是比如要求企业方面要做哪些要求啊？
0: 在这些部分的话，像我们的这种有保质期这种预包装食品的话，你只要是在保质期内就可以。像其他的像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属于因为它这个是还没有很非常明确的这个部分，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双方可以根据那个食物的一个情况来看，它是可以食用，就可以。
1: 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是高新区先行先试嘛，是高新暖场，如果是不会要求说企业也是高新区内的嘛。
0: 不要求，我们是号召我们全城都是，甚至更多的企业都可以参与进来。
1: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企业从表达这个捐赠那个意向到食品比较送达进入到驿站，这个大概会是需要哪些步骤，就是联系到了之后都。

0: 不企业还需要做啥子吗？还是把东西拉过来就是了。
1: 就是企业那边跟我们联系了之后的话呢，我们会跟他们提那个，跟他们提供说要需要哪几样，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营业执照啊，营业需求资金报告，我们达成一致之后，我们现在是会有个捐赠协议的。
0: 哦。
1: 还有个捐赠协议模板，我们双方就捐赠协议这个部分达成了一致，捐赠协议签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开始捐赠物资了。
0: 哦，它会是一个要求一个要这期的周期要多久的一个吗？还是有一次性的啊？这种？
1: 我们就单次捐赠也可以，然后也可以我们长期的签，比如我们签的协议就是一年或者两年、三年签，然后我们按批次，比如每个月送一次或每周送一次啊之类的，都是可以的。或者说根据我企业我什么时候有了，然后我们再过来捐赠也是可以的。但是整体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捐赠协议，可以单次，也可以是一个长期的。
0: 哦，哎，这个其实还真的是多好的。然后捐过来了之后，就相当于就企业就不用管了嘛，就是由我们这个高新暖仓这个社区社工啊这些啷个就要开始分发下去了，啷个放到那儿去保证食品的安全呐、啊、分配啊这些了。
1: 哎，对，后续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就比如我们从我们食物的那个捐赠，我们食物的接收到食物的运输，在过程当中的监测，以及食品的这个分拣的二次包装，然后在我们上柜发放，整体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些流程和步骤。然后全流程的话，我们现在都是有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规范，就还是非常的规范的。
0: 嗯。像现在已经你说有半年的时间了嘛，这个都已经全部跑通了，它理论上会比如说最后有剩的里头的东西不？
1: 我们在试运行的时候，因为刚开始那两天有可能有很多还不晓得它可能会出现剩的，这个那剩的就是属于如果是预包装有包装确保质期的这种的话，我们还可以第二天继续就是放到柜体里面供大家来领取。那如果是蔬菜和水果这种的话呢，那就是当天没有领取完的，我们就会下架之后会把它拿来销毁。
0: 哇，这个还是真的。像现在比如说我们的在册有5000多人，相当于是入了库的信息的嘛，我们特别需要保障的人群，其实他们应该每一天对于这个已经捐，那现在的这种供需平衡关系大概是咋样的呢？
1: 从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需求端的话量还是很大的，就包括我们基本上有一些点位基本上只能保障到特惠人群。
0: 是的。
1: 就是到7点之后，它是
0: 基本没得了。
1: 哎，对，基本上就没得了。如果有少数有余量的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7:05之前，可能5分钟，然后就已经被预约完了。就从需求端来讲的话，还是会有这个很有这个需求的。那在我们供应端的这个部分的话呢，目前的话就是在持续性啊，各方面啊，就是还需要加强，也需要我们也号召更多的企业和大家共同参与进来。
0: 对的，我们也是呼吁哈，我觉得尤其是企业啊这些，因为一个企业的话要顶好多个人了。当然，私人呢更多，比如说自己也好，培养娃娃爱心也好，做一种表达，或者有一些就是先用个私人的参与，他对体系了解到哪种程度了，他可能再去动员自己的企业去参与，都是还是蛮积极呼吁大家的。这个里头呢，我有一种场景就是说，比如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外卖小哥啊、快递员啦、啊、跑得非常差的啊，有时候其实嘎心头都还不是个滋味，都多想跟人家表达一个善意，但你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去给买瓶水嘛，做个啥子，好像那个举动都还是很复杂。然后呢，包括了还有像环卫工人也是，有时候说难听点，吐个痰丢个纸，有时候没有跟人家瞄准，心头还是多愧疚的。但凡有那种一个良好的一个机制，然后呢，对于我们的特定需要帮助的人群也是尊尊重重的。你看像这种预约制这种，是不是嘛？大家完全通过手机端对自己的需求，特定时间就申领到现场去取了这个东西，形成了这个帮助。而对有些企业来说呢，比较像零七这个会有一个更低的底线吧，比如说。是一定保质期至少要剩个什么一个月两个月啊，这些不说呢？
1: 对，我们有要求。
0: 这个就可能不同的产品它的这个要求不一样了，嘎，生鲜程度不一样。
1: 对。
0: 那最后再又往那个说嘛，就是那企业参与之后，先前我们说到的，那个其实是有一定的公益品牌露出的那种意思嘛，它也算是一种公益回馈了，嘎。
1: 是的。
0: 这方面有哪一些具体一点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呢？你比如说点位。

0: 呀，露出情况啊，这个也其实这个我就相当于我作为一个就主持人哈，采访哈，我把他问细一点嘛。你比如说他是可以出现只是品牌名字吗？跑个 LED 的字幕吗？在那儿跑好久吗？啥子之类的。
1: 基本上我们在柜机上的就是企业 logo 和名称的这个露出的话，它是从开始代理的这个捐赠那个期间，甚至在比如有些是一次性捐赠之后，那我们后续也会持续露出的，你是我们的这个爱心支持单位之一。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根据企业这方的诉求，比如前期有一些企业，哎，我有一些员工啊，或者我企业我想深度参与到里面来，我想来参与到整体那个领取过程里面，甚至我要来拍更多的视频啊或者照片啊这些之类的，然后也是可以根据我们企业的那种个性化的一些需求，我们来做配合，来共同来做这一块的。然后另外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常态化的，就是可能我们可以依托我们官方的一些平台去宣传一些企业的一些公益的一些事迹，将我们公益那个企业这个向善的一些温暖的一些故事。
0: 哦，这个太好了，因为确实企业的那个什么团队建设里头也有这一层，是吧？他参与进来了，对他自己团队的那种，比如说自己的归属心呐、团队的建设也是有作用。所以你刚才说的些，应该都是好多企业有需要的。那我们最后收回到那个嘛，就接下来整个这个项目还有哪一些板块，其实是需要通过我们媒体去宣传，呼吁大家来关注啊，甚至能够参与进来的。
1: 就目前来讲的话，可能更多就是我们在这个物资捐赠，就是公益的这个部分，这个很核心的。然后在后续的，比如像现在我们的志愿者的参与啊，就包括我们也有一些领取的人员，他既是来领取的人员，同时他也变成了志愿者，然后再帮我们一起做这个那个物资的森林的那些秩序维护啊、宣传啊、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这些。那其实这些部分的话，都是我们前期通过更多人力的参与是可以去解决的。那可能现在目前最核心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物资的捐赠的供应的这个部分，是核心的一个点。
0: 因为我们四川呢本身也还是食品生产量各方面都是大省，我们一些规模上的企业都还是蛮多，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好的，谢谢于尚芳老师哈。我们反正节目当中就这么宣传了，如果有企业感兴趣的呢，也可以直接，应该是企业反正直接对接的话都找好找，私人呢可能嫌麻烦呢，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哈，比如发个什么宜昌啊、高新暖昌啊之类的，到时候呢我们把这边有相应的联系方式转给大家就是了。希望我们这个事情哈，通过已经半年的沉淀，初具规模，并且呢已经全部流程走得是很丝滑了，接下来就是来把这个不断的复制，更多的一些企业的参与，希望整个这个体系最终能够立成典范，甚至不断的复制，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谢谢于尚芳老师。
1: 谢谢郎哥。
0: 哎，好的，好，再会，谢谢。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8: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7: 虚气，
9: 顺着大道。
8: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0: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8: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2: 李大钊先生赠给了毛泽东一块大黄金表，毛泽东感动坏了，刚想接表，突然间呢，就听见大殿外边发出了几声撕心裂肺般的尖叫。天哪，天哪！啊，大家当时就这一愣啊。李大钊赶紧把表拍在毛泽东手心里，然后噔噔噔，大家转身就跑出大殿。到大殿外边，三个人都愣住了，就见那满口乌鸦的姑娘石花，绝望地跪在大殿外的雪地里，高举着双手向苍天狂喊：老天哪，你开开眼吧，你怎么还不叫张静瑶滚出湖南呢？张静瑶杀了我爸爸妈妈呀，他是魔鬼呀，他打光了我满口的牙齿啊，求老天爷用天雷打他呀，五雷轰他呀，打他出湖南呐！哎呀，石花姑娘啊，含含糊糊的呼喊，声嘶力竭，在场的众人是无不动容啊，喊得石花姑娘最后都快哭死过去了。毛泽东赶紧的噔噔噔跑到近前，把石花从雪地上扶起来，闻讯赶来的其他人也一拥而上，

的姑娘，心里头都堵得像一个疙瘩似的。大家都劝呢，石花呀，莫哭莫哭，你放心，老天会长眼的啊，老天会用天雷打他的啊。哎，毛泽东一看此情此景，叹了口大气，站起身来，回脸对李大钊说：“看着总给百姓如此守苦守难，我也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救助他们。提出见傅兰圭、盼望以生先行明俊，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哎，大家呀，先把石华他印典里去，别冻着他，别冻着他。”就这么着，痛哭不已的石花被大家七手八脚的给抬走了。这边人刚一抬走，噔噔噔噔噔噔，有人呐，气得不楞登，脚步匆匆的就跑进福佑寺来了。来的是一位女人，小脚，要么怎么能跑得气得不楞登呢？小脚颤颠颠的，急匆匆的，喘吁吁的就跑进来了。前面呢有人带着他，这个人一看李大钊在这里呢，就喊李大钊：“李教授，夫人找您来了，找您来了。”啊，李大钊吃了一惊啊，夫人，甩目一看，果然是夫人来了，赵任兰来了。哎，李大钊啊，太吃惊了，出乎意料之外呀，妻子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呢？再看赵任兰，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呢，可见是一路小跑过来的。哎呀，可算把你找到了！赵任兰拉直袖口，抹了抹额头上的细汗，一把就把李大钊拽到一旁去了。李大钊一看，准是有事儿啊！什么事儿？哎呀，是这么回事儿，福尔说了几句话，什么话呢？告诉李大钊，陈仲甫、陈独秀跑咱们家去了，警察要抓他。啊！李大钊当时一听，双眼瞪圆了，心也咚咚直跳啊！事关陈仲甫啊，李大钊怎能不关心呢？哎呀，仲甫再也不能出事了，谁说不是呢？赶紧回家吧。嗯。李大钊来不及多解释，匆匆地向毛泽东告辞，拉着夫人赵任兰直接就坐上那个拉炭的马车了，让着马车带着夫妻两人一溜烟儿就赶回了自己在后闸胡同的家。哎呦，一进家门，咣当咣当，怎么先把门关上啊？噔噔噔噔噔，李大钊三步并作两步，两步并作一步，直接的又冲屋里去了。到屋里一看，好嘛，陈独秀挺好，双手插在胸前，坐在椅子上，二郎腿还翘着，那脚啊还不颠不颠，上下直晃悠。哎呦，李大钊真是哭笑不得呀。仲甫啊，李大钊这一路之上啊都合计好了，所以一见陈独秀就像刚才那马蹄子似的，节奏急促的就对陈独秀说了：“仲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呀，我一路想过了，你不能再待在北京了，得马上出京。我看你干脆去南方吧，陈炯明支持办西南大学，陈独秀你回南方是个机会呀。”嗯，这陈独秀啊，双手仍插在胸前，二郎腿仍然在这里翘着，怎么那么傲慢呢？不是他傲慢，刚才跳窗户的时候右膝盖骨碰了一下有点疼，所以不得已在这翘着。李宝华要给他揉揉，他还不干呢。哎，小朋友不要，这一点上算什么呢？这点上还真疼。这陈独秀啊还挺可爱，就在这翘着二郎腿听着李大钊说这些话，对李大钊所提出的这个火急火燎的出京建议，陈独秀啊还大不以为然。

离开北京干什么呢？兴师动众吗？这不是？我不出去，大不了再进一回研究室嘛。哎呀，仲父啊，别犯糊涂啊！国家与社会者需要你啊！你想想，你在武汉仅仅几场演讲，就在全国造成了如此大的反响，你怎么能够轻易的就叫自己闭拢嘴巴呢？你不仅仅属于你自己，你属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啊！陈独秀一琢磨，李大钊所言有点道理啊。他想了很长时间，终于把头往下一点，好吧，那我就先去上海吧。汪孟邹在上海，我先到他那里住上一阵子，然后再看着办。这样也好，这样也好啊。陈独秀说：“怎么个走法呀？”李大钊用手摸了摸自己浓密的胡子，去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或者是乘轮船去上海，而且呢，不能直接从北京走，前面火车站已经不安全了。这么着，我送你走，咱们呢借一辆骡车，我用骡车把你送出北京城。骡车，对，坐骡车，图个安全呢，我赶车送你。嘿，仲甫啊，我会赶车，你不相信吗？李大钊说到这里，把手往上一举，就好像手里拿着一把鞭子啊，啪的这么一甩，来了一个挥鞭状，驾驭。仲甫，信了吧？我打小就是这个把式，我会赶车，我送你走。陈独秀啊，上一眼下一眼，拿着狐疑的眼光打量李大钊38眼，看那意思还是半信半疑。哎呀，你就别愣着了，先跟我走。到哪去啊？去王兴拱家。李大钊的意思，你不能在我家待着，我跟你是铁哥们儿，这警察抓不到你，他万一跑我家来怎么办呢？咱们先避一避，先到王兴拱家去。就这么着，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人呢，偷偷摸摸的就来到了北大化学系教授王兴拱家。王兴拱是安庆怀宁高和铺人，和陈独秀那是正儿八经的老乡啊。陈独秀第一次入狱的时候，王兴拱和李大钊他们也是多方求援呢，没少出了力呀。一听说陈独秀今天又要遇难，王兴拱也着急了，说你等着，我给你化化妆。他就给陈独秀啊戴上了一顶毡帽，然后又把他家的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给摘下来了，披在了陈独秀身上。一看呢，好家伙，油脂麻花的，感觉好像是个小富人家。那李大钊呢？李大钊啊，就扮演成一个老板儿，赶脚的，头上戴着棉帽子，身上披着棉袄，手里拿着一条长鞭，红缨鞭呢。然后又给陈独秀塞了几本账本，还有塞了几个店家用的红底片子。猛一看上去呀，好像这陈独秀是一个要下乡收债的店家掌柜的，李大钊就是给他赶车的老板儿。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静，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王兴拱又给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然后趁着夜色，这俩人呢就出了朝阳门了。这个李大钊还真就没说谎，你别看是个教书匠，哎，还真赶过车，这个车赶得还挺利索，一手红缨鞭甩的是有板有眼，裂的空气是啪啪作响啊。李大钊就坐在车外边赶车，陈独秀就猫在里边。李大钊对陈独秀说了，说你呀，不准开口，不准说话，因为你的安徽口音呢太重，一张口让人起疑。这沿途所有的交涉都由我办理。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开腔溜圆，面相朴实，一眼望上去呀，还真像个店家帮手。哎，你可别说，李大钊这一筹划呀还真好，实行起来前前后后非常顺畅。除了出朝阳门的时候迎面遇到一对警察，把俩人吓了一跳，但是这对警察呢根本就没在意两个人，就过去了。除此之外均告无恙，没碰到什么大的风险。就这么着，这批骡车带着李大钊、陈独秀、南陈北李就驶出了北京城。开出去10多里之外，就来到了京城外边的原野之上。这原野之上积着厚厚的白雪呀，放眼望去大地是白茫茫一片，旷野里边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子身上铃铛是有节奏的叮当作响，急急的向前奔去。两只车轱辘在脆崩崩的雪地上嘎吱嘎吱留下了崭新的折印，一路如犁呀，黑黑的描画着道路。这车走到空旷之处，李大钊一看这可没人跟着了，胆子呀也大了，仗着胆子就开始跟陈独秀说话了。说什么呢？说的是一件自己想了很久的事情，他觉得现在必须说了，这是一件大事啊。

李大钊觉得实施此事的火候已经到了。他坐在车前，凝望着白雪皑皑的道路，郑郑重重地说：钟福啊，我有一个想法，也想得很长久了，我想必须跟你磋商磋商了。哎，陈仲福在里面一听，你说就是了，什么时候你也学得婆婆妈妈的了？仲福啊，我以为咱们应该呀尽速筹组一个强固而精密的革命的党，只有建个党才是中国走俄式道路的必经之途，也是当务之急呀。李大钊的话音未落，唰，车里边的陈独秀把这车棉帘子给掀开了。你说什么？陈独秀这个语气呀，让人听起来很不痛快。吁！李大钊一听这口气，立刻吆喝一声，这马呀就停住了。李大钊把脸就转过来了，你下车吧。哎，坐在车上的陈独秀愣那儿了。哎，我为什么要下车呀？你忘了，你五个月前就下过我的车。我听你这口气，你又生气了。你生气了，必下我的车。陈独秀在车里一听啊，他乐了。哎呀，李守常啊，李守常，我看你今天是存心想叫我这个东家活活的给警察逮去呀。李大钊啊哈哈大笑起来，一团一团的雾气从他的嘴里喷出来了。陈独秀啊很少能够见李大钊有这么开怀的。哼，陈独秀哼了一声，你呀小看我了，我的李守常先生，我这个人是倔，天下任何人物任何旗号，我陈仲甫都不会对之投降，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是要投降的，其旦投降啊，俯首贴耳是也。哦，李大钊一听很新鲜呐，什么东西该能够令你陈仲甫俯首贴耳？终生。终生，对，真理的终生。我一听真理之终生，我这人的血呀就活了，俯首贴耳，欢呼雀跃，冲锋陷阵，万死不辞。我陈独秀啊，生来就是这等货。守昌啊，从你刚才的话里，我就听见了终生，既闻如此终生，又何来跳车之理呢？哦，哈哈，好，好啊！李大钊啊，太高兴了，噌，他重新的又坐上车了，一挥鞭子，啪，驾驾，这骡车又开始动起来了，骡子铃铛清脆的响成了一片呢。钟福啊，阻挡一事关乎全局呀，要做就得快做。嗯，我听说孙逸仙倒是在上海重新改组了国民党。李大钊说，以孙先生的建国大纲，并不能叫工农阶级做天下，靠他那个国民党的方针策略，也无法发动俄式革命。哎，仲福，你同意此说否？我同意，我同意，完全赞成。嗯，李大钊凝视着雪白道路和两边雪白的原野，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呢，一定得筹组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对呀，首长啊，砰！哎呦，怎么了？陈独秀啊，噌的一下子要站起来，砰的一下子，他忘了自己在车上了，太激动了，一下子把这脑袋给撞了。哎呦，用手一捂脑袋，首长啊，我一向是敏于行动之人呢，你说该怎么办？政府，你牵个头，联络各方，要抓紧，国家形势至于。

于此，一是时不我待了，确实时不我待了。我也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已经被人家按在砧板之上了。李大钊说，我打算先组织一个马克思研究会，从中再形成核心。陈独秀说，这样吧，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聚集之地，我去上海发动南方，首昌你发动北方，就这么定了。陈独秀啊，就是这个脾气，性急。他不知道刚才他的这几句话其实已经可以视作是发号施令了，但是李大钊喜欢陈独秀的这种发号施令，他希望看到陈独秀坐稳战车，号令众人隆隆前行，因为陈独秀的号召力在现今的中国无人可出其右啊。啊驾！李大钊啊高兴地喊了一嗓子，他一边喊一边想，我今天驾的这哪里是骡车呀，这分明是马车，是马克思之车。李大钊这么想，他也就笑出来了，白白的气雾从他嘴里大团大团的喷出，一路飘洒在太阳下的干燥的东风里面。这一晚上，李大钊、陈独秀两个人亲密的交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一直到了拂晓啊，就见一团血红的日光冲破了黑暗，投向大地，皑皑白雪被反衬得耀人眼目，这是新世纪的曙光，五彩缤纷，光芒万丈。就这么着，李大钊驾着这辆马克思之车，就把陈独秀送到了天津。简短截说，陈独秀在阴历除夕，就当年的2月19日，就坐上了那艘挂着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最后终于踏上了熙熙攘攘的上海。一到上海，陈独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哎呀，这一回呀，悄然潜逃上海呀，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光临的。他又叫了一辆黄包车，然后就先下榻于一个并不醒目的会中旅社。因为连日奔波，陈独秀啊受了风寒了，身体有点不适，稍事休息之后把行李放下，然后呢他就出了会中旅社，朝着五马路，就是现在的广东路，朝着五马路夺过去了。在这个五马路棋盘街西边，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两开间的中德药店，一年前这里改换门庭了，挂上了亚东图书馆五个正楷大字，又装上了四扇玻璃门，门口一块小招牌上写着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陈独秀一看，对，就是这里。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静，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8: 陈独秀悄悄地来到上海，先住在一个小旅店中，叫惠中旅社，稍事休息，然后呢，离开旅店，就来到五马路。在这个五马路棋盘街西边，坐北朝南，原来在这个地方啊，开着一座两开间的中德药店。一年前，中德药店改换门庭，变成了亚东图书馆了，装上了四扇玻璃门呢。门口有一块小招牌，上面写着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在西边的玻璃大橱窗里，还陈列着《新青年》的样本，还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杨昌济先生的《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梁漱溟先生的《新编印度哲学概论》等等书籍。陈独秀透过玻璃窗看到这些书籍，哎呀，心里头感到十分的亲切呀，一伸手推门就进去了。抬头一看，殿堂里面正坐着自己的好朋友汪孟邹。汪孟邹啊，正在那里坐着喝茶呢。猛然间这个门一开，汪孟邹下意识的这么一抬头，根本呢没仔细看陈独秀，就是那么下意识的一抬头，汪孟邹当时惊叫了一声，这众府兄。陈独秀啊赶紧的冲着汪孟邹连连摇手啊，这汪孟邹啊会意了，毕竟是陈独秀的亲密朋友，一看这个意思甭问，又惹祸了，这不是一次两次了。仲父跟我上楼，上楼细谈。说着话，汪孟邹站起来一把啪拉住陈独秀，直接的往嘎吱窝底下那么一掖，拽着陈独秀上楼了。说着汪孟邹跟着陈独秀什么关系呀？怎么那么亲切呀？哼，那这两个人的关系呀，太不一般了。汪孟邹是安徽绩溪人，20岁的时候就中了清朝的秀才了。23岁的时候进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后来受到维新思想影响，25岁。就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就当上了汪经理了，专门的销售。

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新刊，兼杂着经营文具仪器，由于颇有运作头脑，哎，挣了不少钱。汪孟邹和陈独秀那可以说是过命的密友，俩人呢还是老乡，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邹进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以前，他两个人呢都已经非常的密切了，来往都非常亲密了。当年陈独秀在安徽办那个安徽俗话报的时候，那就是汪孟邹给陈独秀拿的赞助。后来汪孟邹就成为了有名的出版商，与陈独秀就结为莫逆之交了。1913年，汪孟邹就到了上海，正是听从了陈独秀的建议，他独资创立了亚东图书馆，可以说是当时出版业的佼佼者呀。后来陈独秀办《新青年》，汪孟邹也给出了不少力呀。最初啊，这亚东图书馆坐落在四马路的小弄堂惠福里，陈独秀以为缩在弄堂里干不成大事儿，要办就办在那个热闹的地方，你龟缩在一个弄堂里面成不了气候，就跟着汪孟邹建议。于是啊，汪孟邹鼓起勇气就盘下了中德药店的房子，总算是上了大马路了。亚东图书馆就成了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据点了。亚东图书馆为什么写着牌子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呢？那都是因为陈独秀的关系。陈独秀不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吗？哎，因为他的关系，所以呢，亚东图书馆就能够卖北京大学出版的书籍。那现在，陈独秀已经被免除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就在亚东图书馆的楼上跟汪孟邹说出了自己为什么逃出北京，为什么来到上海，然后以后的计划是什么。陈独秀告诉汪孟邹，我呀想到广州去，因为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他们受到腐败空气的熏陶可能不如北京之盛，所以呢，以我现在的想法，我想去改造广州社会，我想改造广州社会应该比改造北京容易。我先到上海，我在这里停留几天，然后我就去广州。我告诉你孟邹，我对我这一行啊，哼，抱有无穷的希望也。说陈独秀他为什么想往广州跑啊？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其实啊，有人邀请他。他的好朋友张世钊还有汪精卫正在广州筹建西南大学呢，所以呢，陈独秀被他们邀请要跟着他们一起去筹建西南大学。陈独秀就打算先在上海小住数日，哎，然后起身赶奔广州。就这么着，陈独秀啊在小旅店汇中旅社住了几天，好像这北京警方并没有派人追捕，哎，陈独秀这个胆子呀就比较大了，于是就搬到了亚东图书馆来住。因为这个亚东图书馆楼上有四间房，空着也是空着，陈独秀就住进去了，与汪孟邹相邻而居，俩人有时候聊天，有时候看书。哎，陈独秀感觉在这里住着不像在旅馆里那么寂寞。住了几天之后，陈独秀就托汪孟邹给他购买去广州的船票。这船票还没有拿到手呢，哎，陈独秀先接到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啊，是3月5日张世钊从广州打来的。陈独秀接过电报这么一看，陈独秀泄气了。

0: 么了？张世钊说呀，因为广州正朝突起，不宜办校。看来呀，在广州筹办西南大学的事情啊，有点不靠谱，还是在上海，你等着吧，你先别来广州了。
1: 哎呀，陈独秀一看，看来这广州是去不了了，广州去不了，这北京也回不去呀，那就在上海等着吧。
0: 陈独秀能好好等吗？闲不住啊，今天去这里演讲，明天到那里宣传，这么一折腾就到了1920年4月。陈独秀整天这么折折腾腾的，吃饭也没有规律，冷一口热一口点吧，结果呢折腾病了。这天晚上正赶着外边下春雨，滴滴答答，上海的春雨啊还比较寒冷，哎呀，让人呢听着心就烦。汪孟邹晚上睡觉，睡着觉睡着觉，好像被什么声音给惊醒了似的。汪孟邹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一听啊，好像在黑暗当中隐隐约约传来了人的呻吟声。哎呀，哎呦！汪孟邹一听这声音呢，甭仔细听，那就是陈独秀啊！哎呦，中伏怎么了？啊，今天回到家，我看他脸色就不对，我问他，他说有些胃疼，难道说现在加剧了？哎呦，汪孟邹赶紧的抓起枕边圆形黑框眼镜戴上，噌的一下子跳下床来，三步并作两步就冲到了陈独秀卧房，把门一推开，嘎巴把灯先拉着了，借着灯光一看，就见比自己小两岁的陈独秀在这个铁床上双手捂着肚子，正在这里打滚呻吟呢。一看陈独秀面色苍白，斗大的汗珠滴滴答答顺着额头往下直淌啊！哎呀，汪孟邹赶紧的过去把陈独秀扶起来。怎么了？哪里疼啊？陈独秀就指指自己的胃部，拉肚子没有？汪孟邹按了按陈独秀的肚子，哎呀，没有，没有啊。你这个病啊，怎么跟弟的病一样啊？哎，仲父，别着急，弟有上好的胃药，我马上给你取来。说着话，汪孟邹一转身，噔噔噔噔，跑到自己房中就取来了胃药，倒了杯水，扶着陈独秀，让陈独秀把药给喝下去了。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气，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王孟邹耐心的就坐在床边，一边放杯子，一边安慰陈独秀：“仲父啊，这个药很灵验啊，一会儿就能雨过天晴了，一会儿就不疼了。”哎，王孟邹这个时候把杯子放下，看了看这个小房间。这个房间呢，原来是个小书库，书库书库，哎，名声不好啊。上一回一个孕妇来这里借书，还摔了一跤，结果还早产了2个月。你看这一回胸又肚子疼，哎呀，真是个不祥之地呀。这位说了，你刚才不是说这王孟邹比这陈独秀还大2岁吗？他怎么管陈独秀叫兄，自称为弟呢？哎，这就是王孟邹对陈独秀非常尊敬，虽说陈独秀比自己大，但是王孟邹一直敬其为兄，自己称小弟，称陈独秀为大哥，为兄长。他这么一说话呀，陈独秀这个时候偏着脸看了看王孟邹：“你这话里有话呀。”王孟邹啊，把眼睛眯起来了，怎么？听出味来了，你想赶我走？哎，兄说准了。仲父啊，不是弟舍不得把这个房子当战房给你住，而是老兄啊，你应该有自己的住房了，你应该把嫂夫人和孩子都从北京接回来，兄的身边怎么能没一个女的呢？弟再怎么嘘寒问暖，也不如嫂夫人侍候周全呐。哼，陈独秀摆摆手，现在呢，改一个手捂肚子了，另外一只手已经腾出来了。一摆手，一个人过也有一个人过得好，省心呐。你是知道的，我那个老婆呀，哎呀，唠唠叨叨，嘟嘟囔囔，整天烦死人了。哎呀，王孟邹说，怎么的，看你这意思肚子好受一点了，好受一点就说这些没良心的话呀。哎，陈独秀用另外一只捂肚子的手仔细的按了按肚子，在这肚脐眼左侧按了按，右侧按了按，嘿，陈独秀当时啊就高兴起来了。哎呀，哎，孟邹啊，你这是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此立竿见影啊。哼，先别管那个，仲父，你我是兄弟，弟说一句贴己的话，说的对与不对，兄不会动气吧？哎，你说就是了，你怎么也学得啰里啰嗦呀。啊，兄前日去铁工厂演讲，昨天又去小沙渡演讲，跑东奔西，倒一顿击一顿的，就算是铁打的菩萨，铜铸的罗汉，也得给你折腾出病来。能不能有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呀？兄不是老喜欢提根本的解决办法吗？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彻底解决呢？陈独秀撇了撇王孟邹：“怎么着？你说怎么根本解决呀？能不能不干这个活了？什么活？革命啊！”哦，陈独

就一愣，你是说要我金盆洗手，或者说要我回头是岸？你汪孟邹当年是怎么支持我办安徽苏花报的？整整办了23期，你当年呼吁革命的喉咙可不比我弱。哎呀呀呀！汪孟邹一看陈独秀要来火，赶紧起来，兄别动气，兄别动气。孟邹啊，我不动气。原来啊，我这肚子里头只有胃气，现在好不容易驱散了，我还能够再动吗？再说了，你这劝慰之语也算是人之常情，我能动什么气呢？我老婆也经常这么唠唠叨叨，我耳膜都磨出茧子来了。可是你想想，孟邹啊，一个人靠什么支持才能活在世上啊？睁眼闭眼也就那么几十年，白马过隙一呼而已，你说靠什么撑着？你说呀。汪孟邹心说，我敢说吗？兄说吧，兄一向是地的先生。嗯，无非两个字啊。陈独秀伸出俩指头，俩字，理想。啊，地当然明白，就如同地也有理想一样，我的理想就是一辈子卖书、借书、印书。您忘了，您还为我写了一副对联呢，推倒一时豪杰，阔拓万古心胸，地都带到上海挂在厅堂上了，地焉能没有理想啊。嗯，你说的不错，你给我听明白了，我所信奉的就是你的这个理想，卖书。不过我叫卖的是主意，我的目的是要让全中国都迷上这本书。你我的国家太苦了，知道吗？你我的民族太苦了，你知道吗？已经苦了多少代多少年了，我见着不忍心，知道吗？孟邹，我陈独秀不忍心，我生到人间来就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我先前叫卖的是子弹，因为我参加过暗杀团，造过火药，后来我才明白，一颗子弹在中国打穿不了什么。我明白这个理之后，我才开始叫卖主意。我觉得主意才是最厉害的火药。你现在劝我不要干这马子活了，就等于给了我一根绳让我悬梁，给我一把刀子让我割脖子，你明白不明白？汪孟邹啊，又赶紧站起来了。弟明白，弟明白。仲甫啊，孟邹既无意给兄绳，也无意给兄道，今日之言就算孟邹全是废话。哎，我这个人呐，书库里待久了，也快迂腐成一条书蛀虫了。兄别在意，兄别在意。肚子不疼了吧？如果不疼了，兄就安生的睡下吧，睡觉吧。说着话，汪孟邹就走到了门口，嘎巴又把灯关上了，咣当把门又关上了。刚把门关上，这门呢又被推开了。仲甫，这汪孟邹啊，就在这黑咕隆咚的这个世界里又说了一句话：兄是一个真正的伟大人物，真的，兄一点也不比我书架上的那些世界伟人逊色呀。哎呀，陈独秀躺在床上一摆手，又是一句废话，真的，我们安徽人脸面有光了，还是废话。关上门睡觉去。就这样，汪孟邹又把门轻轻的关上了。其实就在陈独秀于上海闹胃病的这一天，北京城啊来了一伙外国人，有一个大胡子的中国人领着，这一群外国男女满面笑容的就来到了北京城场店。场店一带有几条吃食街，带着浓郁京味的叫卖声整天在这里响成一片呢。这伙外国男女跟着这位大胡子非常

0: 高兴的就走在这块热热闹闹的京城繁华之地。哎呦，这连片的吃食摊儿、风筝店、风车铺，让这些刚到中国京城的人呐，看什么什么都稀奇，瞧什么什么都稀罕。那做向导的大胡子是谁呀？不是别人呢，正是李大钊。那这一伙外国人是谁呀？这伙外国人呢，是列宁同志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团。1920年3月，俄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要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列宁就对这个代表团下达了三项任务：第一，要同中国社会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第二，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第三，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后来又增加了一项任务，那就是要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那么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是以苏联著名报纸《生活报》记者的身份秘密来的，领头的是个俄国人，中等身材，年轻有为，温文尔雅，学问渊博，让人一看就亲切可爱，给人的第一印象也非常好。他叫什么名字呢？名字就叫做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金斯基，简称维金斯基。维金斯基带着共产国际的嘱托，带着列宁同志的嘱托，带着重要的革命任务，就在俄国共产党员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第一个接洽的就是李大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

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喂，你好，是保密局。
1: 你好，这里是省国家保密局，张国强在吗？
0: 在，主任，省里电话。
2: 喂，你好，我是张国强。
1: 发现你是有人在微信群泄露涉密文件，
2: 明白？
1: 详细情况已经发送至内网邮箱，请前往处置。
2: 收到，邮箱。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顺利吗？
1: 顺利。
0: 那我先走了。
1: 好，那你慢点。
0: 哎，好。

0: 赵霞，
1: 哎，
0: 这两位是市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事情前来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1: 哦，好，
0: 谢谢你。
2: 你好，我们是市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我是张国强。
1: 哦，你们好。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0: 哦，稍等。

0: 赵霞同志，你是否用个人手机将涉密文件发到微信群里？
1: 我，哦，那天领导让我整理资料，对，我是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朋友圈。
0: 这是涉密文件，你应该知道涉密文件不能拍照，更不能在互联网上传输吧。
1: 我就跟其他普通文件放一块了，我没注意到。
0: 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拍照取证。来，给我，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拍个照片，看看他的聊天记录。你是拍了一张吗？

0: 主任。
1: 嗯。
0: 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哪块想不明白？
0: 赵霞他确实违规了，也承认了，但好在发现的及时，文件第二页的关键数据没派出去，也没有发现他有主观恶意或者泄密的意图。
1: 嗯。
0: 就是意识差。现在又是调查，又是记录档案的，会不会太严厉了？感觉他这辈子都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咱们的保密工作真的需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吗？就一张纸而已。
1: 那我问你，如果在抗战时期因为丢了一封信而被敌方顺藤摸瓜，损失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责任大不大？如果一名参与涉密项目的科研人员无意间透露了一个项目参数，这个责任又大不大？纪律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沉重的教训。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的是铁一般的纪律，靠的是深入骨髓的信仰，更靠的是

0: 7月6日，接收沪上来人，交接申报2份，内有密写指示，已阅，即焚。7月12日夜，转运药品清单及路线图1份至河西，途中遇盘查，清单藏于鞋底，顺利通过。
1: 7月22日，敌人突袭我方联络点一处，发报员来不及撤离，据电台一同牺牲。
2: 不中，暴露了，快撤！不中，
3: 我司令，还有这个电台，不能留给敌人呀、啊！
2: 没有时间了，快走！
3: 李天司令，你带上先撤。
2: 我掩护，
3: 这
2: 快走啊！

0: 8月2日，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两名同志暴露，女同志牺牲，男同志在长春解放后被营救，
1: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0: 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6: 有些学

一想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近日，作为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皓月电池。据了解，皓月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

0: 来了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1: 大家，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2: 小蔡，欢迎，
1: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3: 好嘞好嘞。你好蔡女侠。
4: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2: 你好，我是 Stella。
4: Stella 你好。
3: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4: 好的。
5: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
6: 这边啊，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不上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哎呦，还有会弹钢琴的。
5: 谁呀？
6: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7: 保安，保安老郑。
6: 你好，小江。
1: 哎，小江。
7: 哎，
1: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6: 哎，好。
1: 小江，
8: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学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叶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把它挖出来。

0: 小张，你的快递。
1: 哎，你谢谢老师啊。
2: 不谢不谢，顺道。
3: 老张，有我的吗？
2: 没有。

0: 那行，等我吃饭的时候去你那儿拿。
1: 不用，待会儿我给你送食堂去。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先走了。
0: 哎，好嘞。

0: 哎呦，大姐，哎，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我找一下。
1: 看你这身子，
2: 哎，
1: 好好好。
2: 嗯。
1: 哎呀，这，你俩怎么有？哎
0: 呀，不是你，你看，还真在里头呢。
1: 好了好了，
0: 谢谢啊。
1: 哎呀，谢谢。

郑十方没结婚没孩子，做了20年保安，没有一点多余的履历，这身份是不是过于干净了？

0: 从他房间垃圾袋里发现的蓝江科技院楼层图，我建议对郑志峰采取进一步侦控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0: 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2: A 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3: 来者不善啊，
1: 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政治决策， A 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耗油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4: 我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
1: 欢迎到滨海来。
4: 谢谢你亲自来欢迎。
1: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4: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1: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4: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1: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4: 走吧。

0: Chris， 你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
1: 见笑了。
0: 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
1: 可是这次代表团里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
0: 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喝水助便。
0: 干杯。
1: 干杯。

0: 你下面条狗。
1: 没有发现异常。

0: 任汉先生，欢迎欢迎啊，
1: 欢迎欢迎啊，
2: 很高兴
3: 认识你。How are you? How are you?
0: 好久，你好，欢迎欢迎，
3: 来，
0: 请坐，请坐。哇，
4: 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5: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皓月 battery?
6: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4: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7: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4: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0: 好，这边请。
8: 为什么
4: 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0: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事儿促成，好不好？
1: 哎，这门怎么开了？正哥，你看见有人过去了吗？
2: 哪有人啊？
3: 你是不是眼花了？
1: 啊？

0: 哎，七号怎么闪了一下？
1: 没有啊，哪儿呢？
0: 这儿。
1: 哪儿闪了？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1: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奋进新征程，保险守护稳稳的幸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欢迎各位锁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倩。关注保险，理解保险，用好保险，尽在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中华财险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今天呀，咱们节目邀请到的是中华财险内江中支创享渠道客户经理夏成熊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夏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华财险内江中支的夏一淼，非常荣幸走进内江保险之声的直播间。门店日常经营管理，看不见摸不着，但随时可能发生的风险，以及如何用最简单、最划算、最实用的保险工具守住小店经营成果，守住家庭安稳，街头小店、餐饮门店、零售商铺便民服务网点，是内江烟火气的底色，也是最庞大最坚韧的小微经营群体。但很多个体户老板诚恳经营，却常常忽略经营中的隐形风险。一场意外事故，一次客人摔伤，一场店铺火情，一次员工工伤，就可能让长期积累付诸东流。
0: 好的，欢迎我们的夏老师哈。您这边给到的名片是夏成熊老师，但是我刚刚听您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是夏一淼老师，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名片也根据您的要求打了夏一淼老师，然后您告诉我说是这个做自媒体的一个艺名，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大家都知道夏一淼老师吗？这个名字我真的题外话很好奇，是怎么想取到这样一个名字的？在保险这个行业，是想把自己的名气招牌打出去，是不是？
1: 是的，就是前几年，大概2021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自媒体的账号，然后呢，下一秒也用了很多年，在内江应该说还是有一些的一个观众吧，
0: 有一定知名度啊，咱们夏老师。那中华财险作为这个国有大型的财险企业哈，深耕内江多年，也是服务了大量的本地小微企业和个体的工商户。那么今年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也是专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一个通知，专门对保险服务小微服务个体户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首先请夏老师啊，结合这份最新的政策，给咱们普通的一些听众以及各位这个个体户老板们解读一下，在2026年国家对于个体户以及小微商户的保险服务新导向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这份小微金融服务通知核心方针就是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落实到我们保险行业，落实到我们个体工商户身上，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小微商户买得起、看得懂、用得上、赔得快。政策明确两大核心要求，第一，保险机构要健全小微专属服务队伍，优化产品定价和风控模型，杜绝复杂条款，杜绝高价冗余的产品，实现投保简单，

0: 条款易懂，理赔便捷。第二，全面拓宽小微保险供给，重点覆盖经营财产风险、经营责任风险、从业人员人身风险，真正把风险管理前置从过去出事赔钱转变为现在的提前防风险、兜底保损失。简单来说，2026年是个体户普惠保障全面落地、全面升级的一年，国家重点扶持个体工商户稳健经营，保险业全力配套专属、低价实用的保障产品，助力万千小店稳稳的一个经营。主持人，
1: 确实非常贴合我们本地商户的一个需求哈。那很多个体户老板呢，他埋头做生意，他不懂风险，可能也不懂保险。那么夏老师，能不能就是结合一下我们内江本土吧一个实际情况，然后比如说这个个体户他日常开店做生意，哎，到底都藏着哪些高频高发以及容易赔钱的隐形风险呢？
0: 我结合我们内江十几万个体户的真实案例，给大家总结三类最常见、最易踩坑、赔付金额最高的风险。全部都是日常小事，但是后果非常严重。第一类就是顾客在我们店铺意外发生了摔倒受伤这种情况，那在店里出事，比如说餐饮地面有水渍、油污没有及时清理，老人小孩滑倒摔伤，台阶没有提醒，转角堆放杂物绊倒客人，顾客就餐食物异物造成轻微食物中毒，甚至门店的广告牌掉落砸伤路人，这类事故呢，在法律上很多时候都属于店铺经营责任，产生的医疗费用、赔偿费、误工费都需要店主自行承担，多则几百，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上万。第二类呢，是我们的员工用工的意外风险。很多个体户觉得自己是小店，员工都是熟人、临时工，可能不需要买保险，但是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只要存在劳务关系，上工作期间摔伤、烫伤、切伤、扭伤，甚至上下班途中的意外情况，都需要店主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因为呢没有任何用工保障，那么一次员工工伤可能直接掏空我们商家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利润。第三类是店铺财产的一个经营风险，比如说我们餐饮店的后厨有可能比如说油锅起火、线路老化、下雨，比如说夏季的时候呢，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暴雨淹店，对对对，门店被盗啊，装修被毁。个体工商户大多一般是租店的就是
1: 租赁户嘛，
0: 对对对对对，一旦发生水灾火情，不仅自己的这个设备库存装修要损失，还要赔偿房东房屋的一些损失哈。所以这三类风险的话，是我们个体户每年出险最高、纠纷最多、损失最大的一个核心风险。
1: 确确实实哈，听完呢真的是触目惊心。很多老板也是，就是小个体工商户嘛，都是辛辛苦苦这个攒钱，我开个店子。但如果说真的一旦发生这样的意外的话，难以承受哈。那刚刚您提到的，就是应对这个风险，我们分两步走：主动预防加保险兜底。那么首先哈，请夏老师您仔细的跟咱们讲讲这个个体户日常经营当中，那么低成本、零成本的风险预防怎么做？那普通人都能够落地的细节有哪些呢？
0: 好的，主持人，首先第一个就是风控预防，它不用花钱，只要用心就可以规避我们绝大部分的风险。在这里呢，其实我也给我们内江很多的个体工商户老板有做这样的一些交流。第一个就是我们店铺的地面一定要常态化的清理，特别是餐饮、商超、便利店，每天人来来往往，有可能就会有水渍、油渍。
1: 对，
0: 所以在拖地之后，它有可就是需要放警示牌。如果是雨天呢，还要铺这个防滑垫，还有就是地面的话，要做一些警示标志，比如说提醒路人小心地滑。第二就是重点区域的一个警示到位，门店的台阶、坡道、玻璃门、转角位置需要张贴醒目的一个警示贴。后厨呢以及我们的储藏间，非工作人员是禁止入内，特别是我们儿童多的一些餐饮门店需要注意看护好跑动的孩童，避免追逐磕碰。
1: 对，
0: 第三就是在用火用电的一个规范管理，餐饮后厨是离人关火，定期检查烟道、电线线路不私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 需要配备小型灭火器以及应急的水桶，基础的消防设施设备需要齐全。
1: 是的。
0: 第四就是店内物品规范摆放，过道的话保持畅通，不堆放杂物，避免绊倒行人。高空悬挂的广告牌装饰需要定期加固，防止脱落伤人。
1: 这个真的很重要哈。
0: 是的。第五就是员工的日常安全培训，需要叮嘱我们的员工操作规范，预防后厨，比如说烫伤啊、切伤以及搬运重物扭伤，从源头上就是做好宣传工作，减少工伤事故。
1: 嗯，确实，刚刚夏老师分享的这些真的很实用，都是有一些这个小店能够立刻落地的细节。那预防是基础，兜底是关键嘛。所以接下来请夏老师详细介绍一下，那中华财险针对于内江个体户定制的专属保险方案有哪些？分别保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呢？
0: 好的，针对我们个体工商户的三大核心风险，我们也匹配了三款核心保障，性价比非常高，属于非常贴合我们2026年小微金融服务政策需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公众责任险，专门解决就是客人在店里面发生了意外事故，属于店方责任这样的一个赔偿风险。比如说客人摔倒、摔伤、烫伤、食物出现问题、客人财物丢失、广告牌砸伤、店内意外受伤，依法应该由店主承担的医疗费啊、赔偿金，甚至是产生的一些诉讼费用，都是可以按责进行赔付的。彻底解决我们开店一天赔付一年这样的一个经营风险，是我们所有餐饮店、零售、奶茶店、超市以及便利店的一个必备保障。第二一个就是我们的雇主责任险，就是员工用工保障，专门解决的就是我们员工工作期间以及跟工作相关的一个工伤风险，覆盖员工上班期间摔伤、烫伤、切割伤、扭伤、意外、身故、伤残、工伤的医疗、误工补贴和工社保、工伤保险互补，不限临时工、兼职、短期工，非常适合个体工商户用工场景，小店用工成本低，保障全覆盖，避免用工纠纷和高额赔偿。第三款就是我们店铺的一个财产保险，专门解决的是门店财产损失，比如说保障的是我们店铺的火灾、爆炸、雷击、水灾、水管爆裂、意外。
1: 比如说一些装修的这些也算在里头。
0: 对，
1: 还刚刚您之前提到的什么食材的一些库存呐、电器设备的一些损失，是不是也是存在这里头的？只要跟咱们门店相关的，对吧，都可以保障在这里头。包括是不是您刚刚提到就是天灾，这个什么水灾也暴雨淹的这种停业期间，是也能够弥补这个亏损的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保障的真的是很全呢。
0: 对，保障很全面，而且保费的话也是很低的。
1: 那为了响应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政策要求，你们这边是做到哪些方面呢？
0: 我们的话就是在承保方面，第一个承保非常的简单，需要的资料就是我们日常的，不需要去额外的去准备。第二一个就是保障的那个条款非常的简单，在后期的理赔工作上也是非常的便捷，不用复杂的资料，不用繁琐流程，线上就资料发过来之后即刻投保，而且我们有专门的售后服务人员。
1: 就是能够比如说我真的要当然很多人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一些意外事故，一旦发生了，我要理赔的话，可能你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马上就给我进行了一个赔偿。
0: 是，
1: 所以就是能够达到快速秒赔这么一个效果，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真的太贴合咱们本地商户的一个需求了哈。但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内江个体户整体的体量，那这也给大家就是同步一下数据哈，大家可以听一下，就目前咱们内江市在册个体工商户呢大约是16万户，那其中食品经营主体是3.3万户，餐饮主体就达到了1.6万户，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经营群体哈。那目前内江个体户整体的一个参保情况，包括需求反馈以及普遍存在的误区有哪些呢？夏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的，结合我们中华财险内江中资的这个服务数据以及行业的统计，目前内江个体工商户的一个保障现状可以总结为：体 体量非常大，
1: 嗯，
0: 风险很高，
1: 嗯，
0: 参保低，
1: 哦，
0: 误区很多。
1: 我以为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买的比较多，因为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客人以及自己的员工，包括我自己的一个店子里头，这其实应该都要买的，
0: 是的，
1: 因为一旦发生一点点小的意外的话，这个你只要赔付是很大的一个成本，尤其是有一些很微。

0: 小的那种，比如说我开了一个奶茶店，可能我收入也不多，但如果是一旦哪一位这个自己的工人也好或者客人也好，就是出现一点点意外，我可能就赔很多进去，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我就没赚钱呐。那为什么大家还是会就是刚刚您提到参保这么少呢？
1: 第一个的话就是参保率它比较低的原因是，就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是我们就是在宣传工作上还需要就是加大宣传。
0: 那保险之声咱们这个都要多多宣传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了。
1: 是的是的。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差距它比较明显，特别是在我们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行业，比如说餐饮行业。其实餐饮行业是我们整个就是数据统计里面啊，出险率最高，
0: 对，
1: 风险最大，
0: 对，
1: 但是往往是这个参保意识最弱的
0: 啊。真的吗？
1: 是的
0: 啊。我在想餐饮店里面有油渍对吧，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水拖地的那些，包括就是来来往往的一些人群，甚至我能想到的比如说火锅店啥，它有滚烫的，
1: 是是，
0: 这个汤啊油啊这些，结果参保意识还是最弱的，我以为是最高的。
1: 因为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小商铺哈，比如说餐饮店，它可能只有3-4个、4-5个员工，这个时候就是老板他觉得他可能就是小本经营，那不愿意去支付这一部分的一个保费，啊，他也可能或许哈，就我们说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
0: 侥幸心理嘛，哎，我生意这个小小店也小，不会出啥大事情的。
1: 对对，但实际上哈，90%的问题，都源于小店
0: 啊，对，
1: 因为就是他小店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风险把控不是那么的一个到位，还有一个他觉得可能自己小心一点就不会出事，人为的一个预防啊，他只能够降低一个风险，其实没有办法去完全杜绝，比如说客人摔倒啊，电路起火等这种不可控的一个意外。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就我们讲到的就是个体工商户，比如说我们小本经营，他觉得可能一年花1000-2000或者3000-5000这样的一个保费比较贵，那我省下来可能省了一个月的人工，但是哈，现在我们国家普惠小微政策这样的一个加持呢，保费其实不是很高，基本上来说就是可能一年几百块、1-2000块，他就能够覆盖几万、几十万这样的一个保障。
0: 哦，那还是很划算了，我觉得。
1: 哎，
0: 所以就是真的，尤其是做生意，千万不要觉得我店小或怎么样，还是要买起来。
1: 是是是，
0: 你理发店啥的，比如万一你的这个线路短路了呀啥的，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还有一些什么加工厂啊、小店啊，我觉得该买的还是要买上。您刚提到的，可能有几十块的，对吧？有几百块的，有1000多的，它可能保的这个面不一样嘛，就看你的店或你的生意是适合哪一样的，对不对？
1: 是是，
0: 我觉得这个。
1: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个客户或者是个体工商户而言，他没有参保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不是很清楚到底应该就是参加哪一类的保险，所以
0: 对
1: 在这一部分哈，第一个他可能考虑不知道找谁，第二一个他有担忧，他真不是舍不得钱，
0: 是
1: 他有可能担忧，就是我买的时候容易啊，就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情况，买的时候容易，但后期理赔服务能不能跟得上？
0: 很麻烦，
1: 对，
0: 那流程太多了，我要准备这个，要准备那个，我哪有时间去啊？可能
1: 是
0: 这样想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可能
1: 就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保费，不说就是保费的话，它是。所有的个体工商户老板是绝对啊能够承受能够接受，而且保障是很精准，
0: 是
1: 在后期赔付售后工作方面也完全不用操心，
0: 很省心。
1: 是的是的，
0: 对哈。所以您刚刚提到这么多，包括也讲了一些案例以及他们的一些想法，确实打破了很多人的一个固有认知哈。很多老板觉得哎，保险是负担，我一个小本经营我还得去花钱买保险，对吧？
1: 是是是，
0: 其实这个保险它就是你生意里头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经营成本了哈。
1: 是。
0: 那夏老师，针对于我们内江市面上这个不同类型的一些个体户，有没有说哎针对性的投保建议？你比如说餐饮啊、零食啊、小店，它分别怎么搭配才最划算呢？
1: 在这里其实我也给我们个体工商户老板做了一个整理哈，就是非常的简单，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保搭配方案，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对照自己的一个行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或者考量。第一个就是我们街边最多的餐饮店、奶茶店、小吃、火锅店这一类行业哈，因为它是人，只要到了饭点或者是这种就人
0: 流量很大，就老少都有，
1: 它的这个危险就是叫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必须要匹配我们的就是。

0: 公众责任险和雇主责任险，就公众责任险就保客人的意外受伤，
1: 嗯，
0: 对对对，
1: 雇主的刚刚就是保自己员工的，
0: 对对对，保员工的，嗯，那么如果是店铺可能会涉及到用明火啊或者是比较久的这种，
1: 嗯，
0: 那个店铺的一个财产保险哈一定要有，
1: 嗯，
0: 因为为什么这一类它需要参保，因为它理由很简单，第一个人流量非常大，第二一个，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餐馆啊有老人，
1: 嗯，
0: 有小孩，
1: 对
0: 啊，地面有的时候比如说啊上一桌或者旁边
1: 油渍啊啥的，
0: 对对对
1: 对，嗯，
0: 所以它是出险最高，纠纷也最多，所以呢它的这个公众险和员工的保险是一定要匹配的，
1: 嗯，
0: 第二一个就是我们的超市便利店母婴店以及零售门店，因为员工一般小店哈，超市的话它可能就是人比较多，但是小店的话一般就一个人守店，但是我们人也是来来往往哈，所以它公众责任险，
1: 嗯，
0: 也就是保客人这一块，
1: 对，
0: 因为客群比较复杂，
1: 是
0: 来的人比较多，避免磕碰啊这种，所以要重点防范顾客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风险。
1: 嗯，
0: 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的美容美发，其实之前的时候内江也有这个大型的这种美容美发店也咨询过我，
1: 对，
0: 他说那我这个地方干干净净的有什么风险，其实真不是，所以美容
1: 美发烫头发烫伤了怎么办，
0: 对对，
1: 我到你店子里头我不小心撞到你的桌子的角怎么办，
0: 就是美容美发养生足浴之类的，它一定要匹配我们的公众责任险，就是客人和员工，因为在服务过程当中啊，
1: 嗯，
0: 就是刚刚啊我们老师说到客人烫伤磕碰员工操作意外，
1: 对对对，
0: 都属于我们店方需要承担的责任，
1: 确实尤其是美容美发店有很多学徒，
0: 是 是, 是
1: 他可能刚开始操作不是特别的顺溜，万一出点事儿这也不行啊，
0: 是，然后第四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加工厂，其实我们内江有很多很多的加工厂小加工房，
1: 嗯，
0: 那么他的这个员工就是用工哈，一定要把我们的雇主责任险，
1: 嗯，
0: 以及比如说他一般情况下他的一个
1: 有仓库嘛，加工坊和作坊，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有仓库，
0: 对对，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设备操作啊搬运作业可能会出现工伤线路短路啊，就可能造成财产损失，
1: 嗯，
0: 我们所有就是以上的一些方案哈，它都是可以做到保额充足，专门为我们的个体工商户以及中小微企业主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的，
1: 嗯，是哈，听您刚刚说完真的是非常清晰了，你看哪个行业哪个店你做什么生意的你都可以直接这个对号入座嘛哈。其实还有就是很多老板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个体户啊保险出险之后就流程啊，我要去理赔它到底复不复杂啊，我要不要交很多资料，我要不要跑很多趟路，这儿跑一下那儿跑一下，尤其是一些小事故理赔快不快呀，
0: 在这里哈应该说我了解到不仅仅是我们中华财险，
1: 嗯，
0: 应该说整个我们保险同行，
1: 嗯，
0: 现在的一个理赔速度都是非常非常快，而且理赔的这个程序非常的简单，
1: 哦，
0: 首先第一个啊，不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理赔售后人员，
1: 嗯，
0: 啊专门的人员进行对接，不需要商户进行来回跑，
1: 嗯，
0: 第二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简单，
1: 嗯，
0: 针对我们的小额意外啊小额财产损失，那么我们不需要去多次的现场核检，
1: 嗯，
0: 啊简化我们的一个审批流程，第三一个就是赔付的速度非常的快，
1: 是
0: 简单的案件我们是有快速这个定损理赔这样的一个通道，做到小额秒赔大额快赔，
1: 嗯，
0: 不让我们的商户因为理赔耽误经营，
1: 哦那就好，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在我们的一个理赔过程当中啊，就从发生风险到我们理赔结束整个过程，我们会有我们的专业的售后工作人员，
1: 一对一的，
0: 对对对，进行一个全程的协助指导，
1: 啊就是，
0: 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个体工商户老板哈，
1: 嗯，
0: 他不懂没关系，他只需要把资料提供过来之后，
1: 哦，
0: 我们就直接把钱打到他账上，
1: 你指挥我就行，你让我交啥我交点啥，到时候我收钱就行了，
0: 对，其实同时哈，我们不只是做这个理赔以及这个比如说售后服务，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做到前置的一个风控服务，
1: 嗯，
0: 那我们会主动的走进门店为我们的这一个商户做比如说排查消防啊用电啊，
1: 嗯，
0: 场地的安全警示牌有没有做到位，
1: 嗯，
0: 啊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的风险防控做在前端，真正实现防大于赔，这也是我们2026年保险服务小微政策这样的一个核心要求，
1: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店子我买了你的这个保险，那么你们就会定期的来到我的这个店子里头帮我排查什么消防啊用电这些，
0: 是
1: 然后再给一些整改建议，现在就是免费送的，
0: 是
1: 啊，这个确实就是咱们国有险企的一个责任与担当哈，就是不仅我事后

0: 能够给你兜底，我更事前帮你守护。那么最后呢，也请夏老师啊，结合咱们2026年最新的一些政策，给我们内江十几万个体工商户做一个总结寄语和福利的一个提示吧。
1: 好的，2026年呢，国家是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一个扶持力度。其实保险它不再是可选消费，而是我们个体工商户必备的经营防火墙。因为我们内江的个体工商户体量也非常的大，个体工商户呢，应该说就是我们城市就像人血管一样哈，它撑起了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烟火气，也是实体经营最坚实的一个根基。个体工商户老板都非常的辛苦，大家都起早贪黑用心经营，那每一份的一个收入哈，我经常给老板们汇报的时候我就说，都辛苦所得，血汗钱，
0: 对。
1: 但是一场我们不确定的意外风险，就有可能把我们前面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收入都付之东流。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普惠产品啊，对员工用工风险的一个管控，公众风险的一个管控，
0: 是的，
1: 一份保险就能够守住我们经营的一个成果，守住我们家庭的一个安稳。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所有的个体工商户老板，经营要赚钱，更要守住钱，主动做好日常安全防控，全力合理配置我们专属的小微保险，用最低的成本规避最大的风险。未来中华财险内江中资将持续落实2026小微金融服务政策，持续优化保险产品，简化投保流程，提升理赔服务，下沉风控服务，全力守护我们内江万千个体户稳健经营，稳稳致富。也祝愿我们内江所有的商户生意兴隆，经营安稳，万事大吉。
0: 是的，感谢夏老师哈，非常真诚的一个分享。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也全面的了解到了个体工商户经营当中的一些隐形风险、日常的防控技巧以及专属的保险产品，当然也读懂了2026年国家对于小微市场主体的一个金融保障支持。保险无小事，经营有保障哈，用好这个商户的小微保险呢，就是为每一间街边的小店，每一份平凡的奋斗筑牢安全底线。再一次感谢咱们夏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观众朋友们的观看。那本期内江保险之声到此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各位拜拜
2: 拜拜。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千子门酒，张大喜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王十三集合了，开战！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喽！好的，刚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整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虽然说很短，但是呢有我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哈，依然觉得非常的开心。节目一开始，您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呢是来到了10月13号的星期二哈。那今天整个一天的温度啊，感觉夏天是又回来了哈。中午的一会儿确实很热啊。对于今天穿长袖的朋友们，尤其是穿外套加长袖的朋友们，可能不太友好哈。最高温度来到了28度，最低温度18度。今天一整天都是大太阳的天气哈。那太阳呢，到了秋天就不是很多了，大家要且这个晒且珍惜了哈。那看到明天呢，依旧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瞬间降到了24度，最低温度18度。那后天呢，又是22度，最低温度18度啊，一点一点下降，不知道是不是和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和大家的血压一样，一点一点都在下降哈。OK，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内江头条，在底下的这个934的直播间啊，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那今天呢星期二，依旧要为大家送出两瓶煎装哈，四菜一汤来两瓶煎装，虽然是小瓶的呢，但是浓缩的都是精华嘛。俗话说呀，这个喝好酒一定要配肉吃啊。说到吃肉呢，很多的朋友最近一段时间都在纠结，就包括我也在纠结，我到底是吃什么肉呢？看了很多的这个科普的这个文章啊，上面说要吃白肉吃红肉，现在搞得我真的是晕头的转向的哈，真的分不清楚到底吃什么样的肉才能够吃得健康。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吃点鱼肉行不行？哎，吃鱼肉呢确确实实比较健康，而且呢它是低脂高蛋白的。你比如说咱们内江的这个白乌鱼，对不对啊？市中区的这个白乌鱼，哎，吃起来呢口感也非常的好。包括在球溪啊，鱼溪的这个鲢鱼啊，吃起来它的口感也会非常的不错哈。最近一段时间在永辉逛超市，晚上的时候游完泳，然后到永辉去逛超市了以后，大概看到时间是应该是8:30到9:00的样子，然后就发现永辉就疯狂的打折呀，对不对？里面的一些名贵的食材，到了那个时候呢，都变成非常便宜。

的了，尤其是这个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三文鱼不就是生鱼片吗？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网上炒得很热，说这个三文鱼到底它能不能生吃呢？那支持生吃的朋友呢，就说这三文鱼啊，泡着料酒，或者说泡着一些酒水啊，再蘸点什么芥末酱呀、辣根啊，这吃起来口感非常的不错哈、啊。这个芥末也能起到杀菌的作用哈、啊。但是不支持生吃的朋友呢，多半一些都是懂一些医学知识的，说这个三文鱼啊，最好还是不要生吃，以至于任何的这个食物都不要生吃啊，包括生菜都不要生吃。为什么呢？因为食物只有煮熟了之后，里面的一些微生物呀，或者一些致病菌呀，才容易被消灭掉哈，所以说有一部分的朋友是支持它不生吃，把它烫熟了以后再吃。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们，三文鱼你觉得该不该生吃呢？说到这个三文鱼啊，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啊，富含蛋白质，三文鱼凭借这些美名啊，同时俘获了不少的营养专家和吃货们的心。那近年来呢，话题三文鱼到底能不能生吃引发了热议哈。那市面上呢，有些三文鱼标签标注着是加热后或者烹饪使用，那有些则是开袋即食。那么到底三文鱼能不能生吃呢？接下来呢，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哈。目前呢，我们国家三文鱼通常涉及到两个国家的通用标准，一个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动，这个动物性水产品，也就是 GB2733-2015，适用于鲜以及动物性水产品，那包括海水产品和淡水产品。那主要检测指标为挥发性的盐鸡蛋哈、以及组胺以及污染物限量，还有贝类毒素，对这个未对寄生虫微生物做要求。执行这个标准的产品呢是不能生吃的。那通常这个包装上一定要标注加热后烹饪使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品制品，那这个标文字号呢是 GB10136-2015， 以下呢就是简称 GB10136。 那适用于以鲜动物性水产品为主要原料，添加或者不添加辅料，那经相关的工艺加工或者制成的水产品呢，包括即食性的动物性水产品、预制动物性水产品以及其他动物性水产品的制品。那其中呢，关于即食性动物性的水产品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GB10136 哈，不仅对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制定了严格的限量标准，那同时呢，对于这个吸虫卵，包括一些线虫、幼虫等寄生虫啊，做出了不得检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可以说是标准非常非常的严格哈。但是大家一定也要注意，不是所有的执行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个GB10136 的水产品制品都可以开袋即食的。那比如说盐渍鱼，还有冷冻挂浆半处理的这个处理的半成品和咸鱼干等水产品这个制品之后呢，就要把它烹饪煮熟了之后再食用。那可以生食的这个产品啊，只有执行了GB10136 标准的即食性动物水产品才可以直接进行使用的。所以说即便是执行了这个标准，可能它也不是就是开袋即食的哈。判定能否生食呢，除了看一下执行标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GB10136 的标准之外呢，同时还需要明确包装标注了可生食或者即食字样的一些水产品哈。那如果说呢，有的人买了这个三文鱼之后，哎，确实我就生吃了，是不是？但是生吃了之后发现，哎，肚子不舒服，该怎么办呢？一般来说啊，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来的可生食的三文鱼啊，寄生虫感染的风险是很低的。那不少人吃三文鱼之后觉得肚子不舒服，大概率是细菌感染哈。那细菌感染呢，通常它通过三个方式来进行感染的。第一个呢，就是工具感染。那切生鱼片的刀和砧板是不干净或者清洁不到位的时候啊，由于未经加热直接使用，很容易就引起了细菌感染。那第二个呢，就是储存三文鱼的这个储存环境是不太良好的。那三文鱼呢，未及时进行冷藏，很容易因为温度过高而滋生细菌，在冰箱里储存的时间过长，也会导致细菌超标。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个人的体质哈，个人的体质和先天的个人肠道卫生啊，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那吃生冷辛辣的食物之后呢，容易出现腹部不适等一些症状。

0: 哈。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之后呢，一定要记住及时的就医。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6，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千万不要走开。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

0: 天色里好吃饭，起火了，开战！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了。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0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此刻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号转啊，田曾浩自转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刚才上半段的节目呢，说到了这个三文鱼哈，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包括我也特别的喜欢吃。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三文鱼这个油脂啊，就特别的丰富哈，就感觉像胖胖的时候的我吃下去满口爆浆的感觉，真的非常不错哈。所以每一次去吃这个日料的时候，或者说去吃一些自助的时候，我就是盯着那个三文鱼打，因为我知道它比较贵哈。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其实我吃三文鱼呢还好，我除了在海里面的三文鱼，就是进口的那种三文鱼，我有可能会生着吃，但是一般情况下的三文鱼我都是要把它放到火锅里面，就把它烫熟了以后再吃，尽管可能口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首先以安全为主嘛。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他就会觉得三文鱼如果我裹着芥末吃的话，诶，它也不是起到了杀菌或者杀虫的作用吗？那有的人就产生了这个疑问，难道芥末它就真的能够这个杀灭寄生虫或者杀灭细菌吗？如果担心生食三文鱼不舒服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千万要记住，就是加热之后再吃，哪怕把它煮熟

了，哎呀，尤其是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人，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就是在吃任何鱼类的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做熟了以后再吃。特别特别要提醒的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蘸芥末、蘸醋、蘸酱油或者蘸辣根，是不是啊？能够有效的杀灭这个鱼肉当中的虫卵或者细菌或者寄生虫，这些是根本就无法达到的。也就是说，蘸芥末、蘸醋根本无法有效的杀灭细菌和寄生虫。那真正可靠的方式啊，就是杀灭寄生虫和细菌的方式，除了工业级的深层次的冷冻，那普通家庭只能够通过彻底的加热，也就是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来进行有效的杀菌。所以大家就千万千万不要再轻信，就是什么啊，三文鱼一定要吃生的，吃生的才是高端，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任何的高端在这个健康面前，其实真的都是一文不值的哈。然后风雨同桌说，来了来了，好久没来了，什么是三文鱼？三文鱼就是语文、英文还有法文它都精通的鱼叫三文鱼。啊，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这个直播的节目当中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那大家今天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得两瓶好酒哈。什么哪两瓶好酒呢？就是咱们的尖庄两瓶哈，四菜两汤呢就来两瓶尖庄跟大家来尝一尝嘛。那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呢，有机会获得这个礼品哈。那同时呢，怎么样参与我们的节目？就是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取啦。同时吃要吃的健康，住也要住的健康。住的健康呢，这个环境首先要好。那很多人呢，最近一段时间我身边都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在搬家买新车啊，给我看的羡慕嫉妒恨呢，就是买了新车，然后还给我炫耀一下。天哪，我是买不起吗？啊，我是真的买不起哈。那买了新车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除甲醛了。尽管很多的车它的出厂以后它要做 PDI 的检测，但是呢我们还是去买一个安心，买一个舒心，买一个放心嘛。那如果说您买了这个新车在咱们内江的话，一定要记住除甲醛。除甲醛在咱们内江找谁呢？就找清风之家哈。他们是本地人，本地品牌。邱总呢在内江做这个专业的甲醛清除服务做了十几二十年了。那口碑啊，效果呀，包括它的整个品质啊都非常的不错，服务也是非常的到位哈。那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21983152198315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预约登记。那为什么推荐他呢？因为第一个最主要就是他是内江本地的，就是如果你下了班之后哈，你给他打个电话，是不是他在你下班之后回到家了之后呢，到家里面去给你做一个检测，如果超标了的话，那咱们就除一下，如果没有超标，那就买了一个安心嘛，买了一个放心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要把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日程啊，就把它提上来哈。风雨同舟说，今天不会尖庄就给我了吧，那今天就恭喜你，那就给你了哈，如你所愿哈，这盛世也如你所愿，今天的节目呢也如你所愿。那今天就恭喜风雨同舟776哈，获得今天的两瓶尖庄礼品了。那将您的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并且在三天之内吧，就是周五之前来到咱们综合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就可以了啊。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55了，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虽然是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依然和大家在电波当中相会了一会儿，算是一个小小的见面吧。那更多的这个关于吃、关于美食方面的资讯呢，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就不听不散喽，各位，拜拜。Like me, life is your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5。
6: 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面快吧。二十九块九，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9: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1至8月产值超93亿元，内江甜蜜产业为工业稳增长添动能；
3: 西空制造两大创新平台交流座谈会在内江举行；省市校企共商增材制造产业落地路径；
10: 学习贯彻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专栏，内江市委宣讲团吩咐各部门单位宣讲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
3: 社工人才队伍持续扩容，内江基层民生服务再添专业力量；
10: 东兴区龙荡沟排涝项目进展顺利，大佛寺广场部分区域对外开放。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0: 眼下时值金秋，正是冲刺4季度的关键节点，内江食品饮料产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新项目加紧调试，从配套协同到全链条发力，传承百年的甜城味道正跑出工业稳增长的加速度。在四川央普生物的智能化车间里，灌装线高速运转，空瓶经过清洗、灌装、封盖、贴标，被机械臂整齐码舵。从年初第一条生产线投产至今，车间生产线从未停机。企业生产副总经理林明发介绍，目前17条生产线全开，全力生产果汁、乳饮、功能饮料。今年以来，产值已突破40亿元，正全力冲刺4季度，预计全年产值可达45亿元。作为总投资20亿元的炼乳企业，央普生物规划布局21条智能化产线，而让企业敢开足马力的，除了充足订单，还有园区零距离的配套。智冠、智平、智香企业就在隔壁，包材跨道即到，产品下线即上线，一分一厘成本，一点一滴提升效率。
3: 在距离央普生物不远处，总投资50亿元的汇源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正做投产前最后准备。6条灌装线中3条已达投产条件，剩余3条加紧调试。25万吨级智慧冷库库体已封顶，预计10月就能全面投产。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40万吨果蔬粘加工能力，带动资中血橙、安岳柠檬等川渝特色鲜果就地转化，直接惠及10万农户，让挂在枝头的果子快速变成销往全国的一瓶瓶甜饮。
10: 从已经满产的车间到即将投产的新产线，内江食品饮料产业的底气早就不是过去的单打独斗。现在全市已经建成6个食品产业园，聚集了126家规上食品饮料企业，天丝红牛、华润雪花、紫泉饮料等一批炼乳企业相继落地，周边配套的制罐、包装、物流企业同步跟进，已经形成覆盖啤酒、功能饮料、果蔬汁等全品类的完整加工能力。今年1到8月，全市食品饮料产业总产值已经达到93.28亿元。这条从田间延伸到车间，再通向全国市场的甜味产业链，正在为内江工业稳增长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3: 本台消息，10月12号，西空制造增材制造中式研发平台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交流座谈会在内江举行。会上，西空制造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两大创新平台的具体共建方案。来自高校产业界的专家和相关部门代表，围绕技术攻关、产学研成果转化、产业集群培育等方向展开交流。参会院士表示，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深耕前沿研究，中式平台主攻产业转化，二者功能互补，希望各方持续参与平台建设，推进技术攻关和成果落地，助力区域产业提档升级。四川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在会上明确表态，将协同支持这一平台争创省级中式研发平台，从政策、资金、全流程创建辅导等方面给予配套保障，按成熟一个建设一个的原则，全力服务内江科技创新布局。内江市领导表示，希望两个平台充分发挥效能，助力国家高端装备制造发展，希望各位专家教授深化与内江的合作，推动相关技术在内江落地转化，内江将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推动相关技术在内江落地转化，助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档升级。
10: 连日来，内江市广泛开展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活动，推动会议精神进企业、进校园、进机关、进一线，进一步凝聚干部职工奋进共识，激发干事创业活力。10月9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内投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杜走进内江市大数据产业园，面向集团党员干部职工开展专题宣讲，紧扣全市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结合国企经营实际，明确落地路径，引导全员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10月10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黄焕然走进市生态环境局，面向生态环境、审计、城管执法等14个部门的80余名党员干部开展集中宣讲，系统梳理党代会核心要义。各部门参会人员表示，将立足岗位职能，找准工作切入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为内江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更广泛的实干合力。
3: 本台消息，内江社工人才队伍建设近期传来新进展，全市社会工作师持证人数已经达到4650人，这支持续扩容的专业队伍正在为基层民生服务注入更扎实的专业力量。不少社区居民最近都感受到了变化，以往邻里矛盾调解、特殊群体帮扶这类民生小事，现在有专业社工上门跟进，从政策讲解到情绪疏导，整套服务流程规范又贴心。这背后正是内江近年搭建的本土化社工培育体系在持续发力。 全市已经建成47个社工专业实习实践基地，通过校地联动的模式，免费为基层社工提供考前集训、技能提升等公益培训，帮一线服务人员补齐业务短板。目前，医务、学校、社区、信访等12个和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重点领域，已经全部实现专业社工服务覆盖。法律加社工的双证融合培育模式，还让不少社工同时掌握了政策解读和纠纷调解的双重能力，能更精准地解决群众的实际难题。为了留住专业人才，全市已经开发出119个政策性社工岗位，各地陆续落实持证社工考试费用报销、一次性奖励等暖心政策，让社工扎根基层更有奔头，也让家门口的民生服务越来越有专业温度。
10: 本台消息，10月12号，记者从东兴区龙荡沟排涝设施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到，项目配套的大佛寺广场已有部分区域正式对外开放，崭新的歇凉亭投入使用，不少周边市民已经在这里散步休闲、歇脚聊天，熟悉的烟火气重回这片城市公共。

0: 动空间。目前大佛寺广场整体施工进度已经完成 95%， 整体景观效果基本显现，现场工人正有序开展收尾作业。按照建设节点，整个广场预计今年11月底就能全面完工开放。据了解，整个龙荡沟排涝设施项目其余工程还将持续推进，预计2027年6月全面竣工。项目一边推进剩余工程建设，一边提前开放部分空间惠及市民，让周边群众提前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便利。在全面完工后，片区公共配套将进一步完善，实实在在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本台消息，秋收时节，资中县太平镇的稻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农户黄月文不再像往年那样守在路边招手拦过路农机，而是掏出手机在滴滴农机小程序上下单，就能坐等专业农机上门收割。这款由资中县自主打造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2025年底启动试运营。截至目前，累计收发订单544条，完成各类农事社会化服务面积近3万亩。用数字化方式破解丘陵地区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老难题。针对村里留守老人多的实际，全县配齐341名村级协办员。不会操作手机的农户找协办员就能代下单，不用再跑远路。平台还配套了全链条本土农机队伍，从耕地、播种到收割、飞房全覆盖，所有农机加装北斗终端，作业轨迹实时上传后台，农户下单还能直接申领惠农补贴，不用再跑多部门交纸质材料，让丘陵种地越来越省心省力。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市中区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专项联合执法，现场查获一批非法交易的野生蛇类和活体中华蟾蜍，所有涉案活体目前已经全部转运至适宜的野外栖息地完成放归。本次行动中，执法人员共收缴网颈蛇42条、乌梢蛇143条、赤链蛇7条，以及总重近3吨、20000余只活体中华蟾蜍。经现场查验评估，完成样本采集后，全部野生动物被安全转移到适配的野外区域放生，回归自然栖息环境。据介绍，本次查获的所有物种都属于国家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范畴。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未经许可私自猎捕、收购、运输这类野生动物都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非法捕捉、购买来源不明的野生动物，发现相关线索，可直接向公安或林业主管部门举报，共同守护辖区生物多样性。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

0: 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

0: 大规模集中亮相。
1: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

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 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先

0: 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六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硅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1: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0: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7: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6: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9: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8: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0: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3: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4: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5: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做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

0: 是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6: 恒源祥，
7: 羊羊羊。
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6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5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6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 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补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 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嗯，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卷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开放， 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BT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E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0: 嗯，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四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

0: 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2: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2: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1: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3: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啊，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1: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3: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啊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啊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啊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啊，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3: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4: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 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1: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4: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

0: 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1: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3: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4: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3: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5: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了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3: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

0: 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得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内将签约落地两大创新平台，吴长信、傅军、冯发贵参加增材制造内江中试平台及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筹建推进会，并见证签约。增材制造中试研发平台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交流座谈会在内江举行。市中区环城路一巷部分路段将于10月14日起断道施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10月12号，内江高新区举行增材制造内江中试平台及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筹建推进会。西空制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内江高新启星汇智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电子科技大学先进毫米波技术集成攻关研究院签署共建增材制造内江中试平台及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相关协议。中国科学院有关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吴长信、科技厅二级巡视员傅军、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推进会并见证签约。
2: 当前内江市正加力推进市第9次党代会决策部署落实，坚定不移走建

0: 造基础研究和工程化中试领域空白，有力增强内江先进制造产业链韧性和市场竞争力。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医疗器械监管研究院副院长周长春表示，此次四川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各方共建电子束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是学科交叉与产业融合转化的典型模式，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实验室将坚持需求导向、实体化运行，服务内江，充分发挥西空制造、内江高新区和四川大学各方优势，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高端医疗器械、高端装备等领域发力，积极服务内江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布局，助力集聚青年人才，孵化科技企业，形成可持续科创生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红玲在致辞中说，创新驱动本质是人才驱动，产业发展根基在于人才支撑。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以最大诚意、最优政策、最好服务，保障各类人才在内江干事有舞台、成长有空间、生活有温度。希望西空制造坚守专精特新发展定位，加快扩能升级，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牵引带动效应，吸引集聚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实现研链、补链、强链。热忱欢迎各位专家、企业家携带技术成果来内江创新创业，共谋发展，共赢未来。据了解，增材制造内江中试平台聚焦增材制造前沿技术，打通小试、中试产业化完整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完成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实现产业化的关键一跃。电子束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紧扣空天动力、新能源、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产业现实需求，围绕装备基础理论与核心部件、南加工金属成型机理、技术创新应用与成果转化三大主攻方向开展技术攻坚，联动川渝高校共建人才培训中心，打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后备力量。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考察了刚刚投产的西空制造增材制造产业基地。副市长蓝徐主持推进会，西空制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廖卫华介绍两大创新平台发展规划。内江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产业推介，市委秘书长曾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有关企业、知名高校嘉宾等参加。
1: 10月12号，增材制造中试研发平台电子束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交流座谈会在内江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省科学技术厅有关领导、内江市领导出席并讲话。会上，西空制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畅东博介绍了中试研发平台重点实验室共建方案。与会专家、教授、企业家及相关部门围绕增材制造产业发展、中试研发平台及重点实验室建设、产学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做交流发言。参会院士表示，电子束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深耕前沿研究，中试平台主攻产业转化，二者功能互补，希望各方持续参与平台建设，推进技术攻关和成果落地，助力区域产业提档升级。四川省科学技术厅有关领导表示，省科技厅将协同推进电子束增材制造内江中试研发平台，争创省级中试研发平台，并从政策、资金等多个方面给予支持，并提供全流程创建辅导，按照成熟一个建设一个原则推进建设，全力服务内江科技创新发展。内江市领导表示，希望两个平台充分发挥效能，助力国家高端装备制造发展，希望各位专家教授深化与内江的合作，推动相关技术在内江落地转化，内江将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凝聚合作合力，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企业配套设施及西空制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产线。西空制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了增材制造产业基地项目投产仪式。
0: 擘画新蓝图，奋进新征程，是第9次党代会为内江高质量发展锚定目标。
2: 作为产业发展

0: 展重要板块，内江高新区肩负重任，思考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勇担当做贡献。今天我们带着这一问题专访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志波，聆听内江高新区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的实践思路。
1: 志波书记您好，您在聆听完大会报告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报告当中哪一些新的提法和新的部署让您感觉眼前一亮，并且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呢？
2: 是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的奋斗目标，清晰描绘了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这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特别是报告指出，要发挥国家高新区牵引作用，既让我们倍感振奋，也深感重任在肩，责重如山。
1: 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要找准自身定位。那我们内江高新区在全市乃至更大的发展格局当中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坐标和位置，又确立了哪一些总体的思路和发展目标，以及我们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又有哪些重点的部署和具体的举措呢？
2: 高新区作为全市产业发展主阵地、科技创新主战场，肩负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使命任务。我们将围绕更好发挥牵引作用，做实做好高和新两篇文章，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健全强链加创新驱动，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发展路径，在重点产业健全强链、科技创新突破跃升、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等方面持续发力，紧扣15/5期间工业总产值再翻两番的总体目标，把党代会各项部署细化为高新区的规划项目及重点任务，转化为招商引资、成果转化、企业服务的具体方案和实践，努力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上当标杆做示范，为全市发展大局多做高新贡献。
1: 那蓝图绘就，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那我们接下来将如何鲜明导向，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呢？
2: 内江高新区将坚决贯彻讲政治、重团结、勇担当、守纪律要求，以班子队伍建设为引领，带动全区上下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着力提升拼经济、搞建设、促发展的专业能力和实践水平，锻造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说干就干、干就干好的高新干部铁军，以正勤实作风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由内江高新区商贸服务企业第一联合党支部牵头发起，内江爱尔眼科医院认领实施的爱眼润心、爱尔同行全民爱眼护眼活动在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新立社区开展。这是内江高新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企业党组织民生行动接榜挂帅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3: 活动现场，党员医护团队正耐心为前来参与眼健康服务的居民提供免费视力检测、电脑验光、眼部雾化等服务，并针对常见眼病开展专项筛查和健康指导。
4: 他们这样子来给我们老年人检查，我们觉得很有幸福，对我们很有关怀嘛，以免我们到医院头去检查，谢谢他们嘛。
5: 我们将在高桥街道和胜利街道辖区内的所有社区开展20余场眼健康科普筛查活动，聚焦青少年近视防控、老年人常见眼病等重点领域，通过知识科普和现场筛查，将优质眼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据了解，此次全民爱眼护眼活动将持续至12月底，旨在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专业眼科医疗优势，推动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的眼健康服务理念深入基层，进一步补齐全民眼健康公共服务短板。 后续内江高新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机制，广泛收集社区群众急难筹办需求，推动更多企业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把更多便民暖心的服务送到居民身边，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金秋十月，稻浪翻金。眼下，我市秋粮收割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各优质粮油基地喜获丰收，20000余吨水稻顺利归仓。
3: 日前，记者在东兴区顺河镇花瓷村水稻种植基地看到，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四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地头往来穿梭，高效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性完成，高效推进秋收收尾工作。据了解，该公司各水稻种植基地自8月初开启秋收收割工作，目前绝大部分水稻已完成收割归仓。
6: 今年我们基地的水稻长势不错，亩产基本上保持在1200斤左右，总产量超过20000吨以上，整体产量稳中有剩。
3: 稳产丰产的背后是现代农业机械化标准化体系的强力支撑。今年飞龙米业全面推行水稻全程机械化闭环管理，从旋耕平田到无人机播种追肥施药，再到机械收割秸秆粉碎还田，实现粮食生产全流程机械化作业，切实保障秋粮颗粒归仓。
6: 收购下来的稻谷直接运到农事中心进行烘干储存，不落地不变质，从种到收全程高效闭环，真正让水稻种质迈进了现代农业的快车道。
3: 近年来，飞龙米业聚焦优质粮油种植，优选甜香优2115、川种优3607、川康优6308等优质稻种，从源头筑牢稻米品质根基，稳稳守护群众米袋子，持续筑牢全市粮食安全防线。目前，该企业在全市已建成优质粮油种植基地3.6万亩。
0: 日前，内江综合广播《田城启民星田启对话》访谈直播节目正式上线。首期节目邀请四川恒通内江猪保种繁育有限公司企业代表王立芳做客直播间，围绕内江黑猪种质保护、全产业链转型、联农共富等话题展开对话，解读特色农业企业的创新突围之路。
7: 大家下午好，那这一期的田城启明星田启对话特别节目，很高兴与大家见面，我是主持人小倩。
0: 节目录制现场，主持人与王立芳面对面交流，从内江黑猪这一内江珍贵地方种质资源说起，聊到企业跳出单纯养殖卖活猪的传统模式，向下游延伸食品深加工，开发出黑猪月饼、双臊面、烤肠等多款新产品，同时布局上游饲料生产，搭建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造完整的内江黑猪全产业链。
8: 那过去呢，很多人就理解我们就是一个养猪的企业，是做保种繁育养殖，但现在呢，我们已经延伸到了饲料加工、屠宰，还有精分割、食品加工以及生鲜连锁和餐饮品鉴营销等，是真正从打通的是从田园到餐桌的一个内江黑猪全产业链。
0: 对话中，王立芳介绍，这套全产业链布局，一方面提升黑猪产品附加值，对冲生猪市场波动风险；另一方面，通过联农带农模式，带动农户参与养殖，共享产业收益。内江黑猪产业集群项目还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为产业发展增添动力。
8: 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指向的目标，其实就是让特色农业产业价值化最大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期间上，可能我们也觉得看到内江黑猪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现在整个内江市也获得了中央财政有2亿元的这种项目扶持，然后也是来助力我们内江黑猪整个产业集群的一个建设。
0: 王立芳表示，种质资源保护不能只守在养殖场里，要依靠市场消费形成良性循环，企业将持续完善产业园建设，不断丰富产品矩阵，扩大联农覆盖面，推动老品种焕发新活力。
8: 我们也是希望啊，内江黑猪不只只是在内江的一张名片，它真正能成为我们川猪振兴的和样板一头黑猪。其实既是要守护老种质资源，也要做出我们新的产业，来助力三农的发展和带动我们老百姓共同富裕。
0: 近日市中

东区朝阳镇周坡村百亩佛手柑基地迎来首次挂果丰收，特色经济作物落地见效，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开辟出新路径。在周坡村佛手柑种植基地，漫山果树枝繁叶茂，形态别致的佛手柑鲜果挂满枝头，田野间萦绕着淡淡的清香。基地负责人彭贤林穿梭林间，仔细查看果树长势，娴熟开展鲜果采摘，脸上洋溢着出货丰收的喜悦。据了解，该基地种植佛手柑已有4年，种植规模达100多亩，经过除草、修枝、施肥、防虫等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迎来第一次挂果采收，预计总产量可达8000余斤，实现产值近10000元。佛手柑兼具药用、观赏多重价值，市场需求稳定。基地采收的鲜果品质优良，已经对接好稳定销售渠道，产品主要供应乐山市场。首年挂果取得良好成效，也为产业规模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确保市中区牌楼街道环城路一项道路改造项目顺利实施，14日起，环城路一项部分路段将断道施工。据了解，此次环城路一项断道施工点具体为环城路至内江浩怡宾馆路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10月14日至12月23日。断道施工期间，车辆禁止通行，行人正常通行。车辆可通过环城路至新华路至环城路一项蓝锦苑段绕行。公安交管部门将采取加强引导、规范标志标线等措施，缓解施工路段交通拥堵。车流量大时，请车辆有序排队，避免因随意变道引发交通拥堵。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7: 太好了，
6: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你们上一次用翻盖手机是什么时候？可能很多10后的朋友啊都没见过翻盖手机。哎，我说的可不是折叠屏啊。但是你知道吗？翻盖手机在日本却一直是长寿选手。哪怕智能手机已经普及多年，依旧有大批的日本人啊坚持用翻盖机，主打一个耐用、隐私好、不容易沉迷上网。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啊，到2026年，日本翻盖手机的出货量持续暴跌，市场份额大幅萎缩，曾经风靡岛国的加拉帕

戈斯翻盖机，他终于是迎来了退场时刻，正式的过气了。所以啊，情怀终究还是干不过现实啊！你现在出门买个东西呀、要扫码办事儿，你得线上提交材料，就连点外卖都得用上 APP 啊！你翻盖机你再结实啊，再不容易刷短视频上头，功能短板摆在那儿的。就好比啊，你手里拿着一把做工精良的老式算盘，质感那是相当的一流啊！但是呢，现在公司报账全都得用电脑啊，你算盘再好也很难天天带在身上吧？所以翻盖机啊，不是输在质量，而是输给了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再经典的老物件啊，也有谢幕的一天。聊完日本这个时代落幕的小物件啊，咱们再把视线转回国内啊。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北差异啊，永远有新段子。就拿身高这件事来说，在北方平平无奇，但是到了南方啊，直接解锁全新身份。说有这么一位女生在网上分享了自家的趣事啊，自己身高1.85米的山东男朋友，跟着她呀回南方老家探亲。到了地方发现啊，全家只要有高处拿不到的东西啊，第一个就喊他，这个换个灯泡啊，啊取吊柜顶层的储物箱啊，啊摘屋檐下的杂物啊，啊都不用梯子，抬手就搞定了。家里长辈开玩笑说呀，这小伙子哪是男朋友啊，简直就是自带高度的全家 GPS 啊，哪儿够不着啊就定位哪里就行了。视频发到网上啊，也是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哎，你别说这一点啊，然哥本人就太有体会了。我身高1.84米，我老婆身高呢1.53米啊，也是天天被喊着拿东西，家里根本就不需要梯子，站在板凳上就能摸到天花板啊，家里直接收获了一个免费的登高工具。这个子高啊，在南方呢当然是自带优势，但是到了北方啊就显得那么的平平无奇。不过说到南北差异啊，对于冬天的态度也不一样。你比方说这个羽绒服啊，在广东呢可能没什么人买，但是到了广东以北的地区，那天一冷啊基本上就是刚需。可是今年冬天来了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却出现了，冬天来了，波司登却卖不动了。随着气温的逐步走低，羽绒服销售旺季如约而至，但是今年的市场反馈啊和往年不太一样，不少消费者表示选购意愿啊下降了，门店的客流增长呢也放缓了，网上关于波司登卖不动的讨论热度飙升了。一方面呢，平价羽绒服品牌或者是户外品牌、小众国产品牌大量的分流了客户，另一方面呢，消费者觉得这羽绒服啊价格还是偏高，大家消费更加理性，不再盲目追求大牌，很多人开始货比三家，挑选性价比更高的款式。说实话啊，不是不需要羽绒服了，而是钱包啊真的扛不住了。保暖效果如果差不多的话，我真的是要选更便宜的，哪怕是你大几千的羽绒服吧，你最多也就穿个2-3年吧，该冷的时候不还是冷？哎，只是大家呀花钱更谨慎了。不过消费这件事儿呢，哎，有的呢是大家主动的货比三家，有的这消费规则呀，有点让人一头雾水。说有这么一对夫妻到一家咖啡店去消费啊，只点了一杯58块的咖啡。进店之后呢，店员却告知店里有规定，你单点一杯饮品的话，只允许一位顾客在店内就坐，同行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啊，你不能一起坐着，另外一个人呢要么站着要么就离开。夫妻二人觉得这个规定也太不合理了，我花钱消费却不能两个人一起坐着休息，和店家沟通无果，于是把这件事啊发到网上，引发巨大的争议。有人支持门店的经营规则，也有人觉得这个规定是不是有点太过苛刻了，也太缺少人情味了。支持店家的网友说呀，这咖啡店呢，哎，是靠座位卖饮品啊，要是大家都点一杯，然后一群人就可以占座，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但是我觉得吧，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这夫妻俩想找个地方歇歇脚，点一杯58的咖啡，不能算白嫖座位吧？哎，不瞒你说啊，我跟我老婆出门买吃的喝的基本上都是点一份啊。为什么呢？因为两份他吃不完喝不完也是浪费呀。要是点一杯就只能一个人坐，哎咋的，我老婆坐着喝咖啡我就只能杵旁

边站着等，我是充当安检呢还是保镖啊？做生意讲究的是一个服务啊，维护经营秩序这没错啊，但是人情味也不能完全丢掉吧。可以温馨提示嘛，客流量高的时候啊，建议呢每人点单，空位多的时候怎么就不能宽松一点呢？这样兼顾生意和顾客的感受啊。直接你硬性限制同行的家人不能同坐，很容易让消费者感觉这个体验感就大打折扣了。消费不是简单的买卖数字，感受有时候比产品更重要。一杯咖啡的争论啊，说到底还是人和规则之间的博弈啊。但是现在呢，还有一场更大的争论正在席卷家长圈。有人抛出了一个扎心的观点啊，说现在的孩子啊越来越笨了啊，因为 AI 啊正在惩罚这一代人。哎，不少家长和老师啊也发帖感慨，现在很多孩子写作业直接就丢给 AI， 什么作文啊、计算题啊、阅读理解啊，动动手指 AI 就直接给出了标准答案。长期依赖 AI 之后呢，出现了不少让人担心的现象，哎，就是提笔忘字儿，独立思考能力也下降了，遇到难题第一反应不是自己琢磨，而是打开 AI 搜答案。于是网络上呢出现了一个很抓人眼球的说法，说孩子越来越笨，因为 AI 正在惩罚下一代。这个话题也是迅速冲上热搜，一边是家长的疯狂焦虑，一边呢是有人反驳，工具本身没有对错，看你怎么使用。说实话，看到这个标题啊，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家伙呀， AI 这是喜提背锅侠的新身份了啊。以前孩子偷懒啊，比如说抄作文选呐、啊，抄练习册的答案呐、啊，哎，这咱们都干过这事儿吧？现在科技升级了，直接呼叫 AI， 一键生成成品啊。很多家长看着孩子作业写的倒是漂漂亮亮的，但是一到考试呢，当场就露馅了，脑子空空啊。于是感叹，哎，是不是孩子变笨了啊？是不是 AI 让孩子变笨了？但是然哥想说一句啊 ，AI 它就是个工具。啊，跟咱们当年用过的什么字典呢、计算器啊、电子词典啊、作文大全呢、那是一路货色。刀可以用来切菜，也能用来伤人，但是刀本身可没有好坏之分。就像农民用上了收割机，纺织工用上了纺织机，那么评价一个农民或者是纺织工是不是一个好农民、好织工的标准，是不是也该变一变呢？所以未来的孩子啊，不是要跟 AI 比谁公式背得快啊，而是学会怎么样能够驾驭 AI， 真正该练的是辨别能力、提问能力、独立判断的能力。家长和老师要做的呢，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 AI， 而是告诉孩子 AI 是可以帮你查资料啊，可以帮你打开思路，但是不能直接代替你思考啊，代替你考试。工具本身是无罪的，停止思考才是最大的问题，你觉得呢？

安全，有可能会下雨。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官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

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管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管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

0: 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2: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

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

0: 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2: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

0: 2020，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维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

0: 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连皮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

0: 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5: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4: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0: 在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评测基准求索 4.0 今天正式发布。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标准评测基准体系为芯片、模型等厂商提供了统一的测试流程、评测标尺，还配备电力、医疗、钢铁等真实的业务测试负载，消除不同环境下评测结果不可比的行业痛点。目前求索已经面向产业链开展多轮试点测评，在金融、电力、石油石化等场景完成产品验证，积累了多项行业落地实践案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据了解，整套体系分为基础软硬件、模型与智能系统、安全治理、行业落地四大板块，16项测评工具覆盖从底层算力、软硬件协同、智算云、智能软件工程，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智能终端、 AI 安全、行业场景的全面测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能建获悉，我国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绿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当地时间13号，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市，伊朗安全部队与一伙恐怖分子发生武装冲突。据悉，一伙恐怖分子挟持一名工程师，并企图将其转移至国外。随后，伊朗安全部队与其交火，一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丧生，5名恐怖分子被打死，该工程师获救。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13号称，北约将继续密切关注黑海地区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同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就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通电话。北约将继续同黑海地区盟友密切合作。目前，北约已加强在东翼的部署，将继续监测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近日，保加利亚附近黑海海域接连发生商船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保加利亚已寻求北约和欧盟提供支持，以调查有关袭击，并加强对相关海域和空域的监控。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 在某保险公司任法务的吴女士，因为使用第三方 AI 平台

来用于辅助办公，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今天披露了相关情况。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国内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全韧性家园如何打造？我们每个家庭平日都应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今天冲日，冲日前后亮度约为6.3等，迎来观测良机。灶神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冲日前后是最佳观测时机呢？以及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今天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定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聚焦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灾害应对的最小单元。从近年的城市内涝、极端天气应对来看，基层防线的作用愈发凸显。安全韧性家园到底该怎么建？普通家庭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基层减灾能力提升有哪些核心路径？今天在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交流。王教授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今年国际减灾日把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作为一个核心的主题，那这里的安全韧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它和我们的传统认知里的防灾减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古以来呢，我国就有无灾不成年之说。那么中国也被称作是自然灾害的博物馆。我们国家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的地域广啊，那么造成的损失重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这个国情。那么我想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防灾减灾跟安全韧性之间，它并没有相互排斥的这种关系。
0: 嗯，
2: 可以说对安全韧性的追求，恰恰是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吧。
0: 嗯
2: 啊，那么什么叫韧性呢？就是韧性，它最早来源于这个拉丁文 resilio， 就是它的词根是来自这个拉丁文。那么它的意思呢，主要是复原力、恢复力。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它就是指这个灾害那个来临之前，我们就有很强的这种预防力。那么来临之后呢，我们有很强的这种应对力。那么遭受灾害之后，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恢复力。那《伊索寓言》里有一个故事，橡树与芦苇的这个故事。那橡树伟岸笔直，它非常嘲笑这个芦苇，但是一阵大风过后啊，那橡树拦腰折断，但是芦苇随风倒伏，但是很快呢就是这个芦苇就能够再次这个挺立起来。所以说芦苇的一个表现就是

0: 韧性。那么我想啊，就现在在风险高度不确定的这个时代，那韧性呢是实现安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遭遇多大的啊灾害。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社会系统能够像芦苇一样能够承压抗压，并且具有很强的这种快速恢复的能力。
1: 嗯，
0: 这其实就是韧性。
1: 对，您说的非常好，这种韧性它是贯穿全链条的一个行为。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特意把家园，也就是家庭啊社区这样的微小单元作为今年减灾工作的一个聚焦点呢？
0: 因为我看到呢就是这个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呢是我们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把它翻译成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实际上英文是韧性从这个家庭开始，从家庭开始。那么我想呢，就是这个家庭也好，社区也好，我想呢，这都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单元。那么他们既是感受灾害或灾难的最前沿，同时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打造韧性社会的一个基础。
1: 嗯，对，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啊，只有这个家庭的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这种安全韧性的提升啊，才会最终汇聚成一个合力，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0: 可以这样去理解。
1: 嗯，对。那一个具备减灾韧性的社区，通常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哎，这个小区好像看起来这方面做的还不错的哈？那您觉得我国的多数社区它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哪？
0: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标准。我想呢，一个韧性社区首先表现在这个社区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建筑设施具有很强的这种承灾抗灾的能力。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觉得这个社区呢具有较为浓厚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
1: 嗯，
0: 那么第三一个，它应该具有最起码的灾害治理的这个结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能力你比如说这个这个社区呢具有最基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最起码的应急预案，那么还有还要经常性的进行一些应急疏散的演练，就等等。
1: 对，而我在我们家社区里边就看到过，有一些角落里边哈，会堆一些防汛的沙袋。
0: 嗯，
1: 平常你看着它好像就在角落里放着，但其实关键时候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啊。
0: 但是就是我要去强调的一个韧性社区，之所以强调韧性，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自然的这个致灾因子进行对抗。
1: 哦，
0: 就是你比如像这个荷兰，荷兰就是它为了防止这个什么海水的这种倒灌，它经常会什么呢？会建立一些漂浮在水上的一些建筑。所以说这韧性这个理念，就是第一个它反映出我们对来自自然界风险的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一种认可，或者是这个一种认识吧。那么第二一个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一种理念，就是要更多的这个顺应自然，去理解自然，那么而不是跟自然去对抗，就是和自然去谈恋爱，不是跟自然去拼刺刀。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理念。那么我们国家的现在许多社区的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想我们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是高风险的，我们的农村呢是不设防或者是低设防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情。那么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们经常搞的一些比如说灾害 教育灾害宣传的这种形式啊，
1: 嗯，
0: 还是什么呢？还是一种运动式的，比如说拉拉横幅啊，
1: 嗯、
0: 啊，做两个这个展板啊，那么我觉得就没有真正做到那种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式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那只有让防灾减灾的意识真的就是什么呢？融入到社会公众的这种血脉当中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才能够真的起到作用。
1: 嗯，是，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哈，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工作会比较忙一点啊，你说社区要组织这种活动，或者说哪儿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能也就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一眼哈。
0: 对
1: 啊，包括我们带小朋友去一些博物馆啊，它里边有一些这样的、防灾减灾的板块。有一些还带互动性的，小朋友很喜欢，会过去很好的去体验一下，那大人可能也就在旁边看一看就完事儿了啊。那可能更多的这种细节，它不仅仅需要我们去看去体验，也需要我们到实地去参与，也需要组织这种活动的相关的方面哈，把这种活动能够办得更接地气一点，让我们比如说每一个社区的家庭，你能够知道啊，可能很多小区都有这种微信群，是不是发到里边能让更多的人参与？
0: 对，您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用那个VR 技术，对，虚拟现实就能够使什么呢？使这个体验者身临其境。
1: 哎，对，
0: 啊，
1: 是这样的方式呢，会越来越多啊，你能够刺激到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防灾减灾的场景。
0: 嗯，
1: 那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聚焦于家庭啊、社区，那还有一个更为大一点的概念就是城市了。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韧性建设，这个听起来就比刚才要大一些。
0: 嗯，
1: 那和每个普通人的居家安全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韧性社区和韧性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相互的这个排斥的，就是我甚至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应该是韧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韧性城市我觉得就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就是韧性的城市基础设施。
1: 嗯，
0: 其实韧性这样一个概念呢，不仅可以加家园，可以加社区，加城市，甚至是西方还有一些国家呢就提出了要建设韧性的社会、韧性的国家等等。
1: 嗯，
0: 这都反映出我们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之后我们做出的一些因应之策。
1: 对，是。那从这些年的一个灾害处置经验来看，您觉得基层社区在整个减灾体系里，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0: 这个实际上是基层安则天下安
1: 啊，
0: 就是基层实际上是整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这种基础啊。那么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啊，和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这个意见啊，就是还是非常注重这个什么呢？这个基层应急能力的建设的，甚至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国家开始构建以综合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之后，我们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设就给予了高度的这个重视。
1: 对，
0: 那么基层为什么非常重要啊？那么它是我们发现最早发现风险那么最早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之际的这个第一线所以说这个基层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关键的你比如说近些年来就是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个农村都建立了什么呢？这个灾害信息源队伍，那么这些灾害信息源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滑坡的某种迹象，比如说半夜突然听到异响啊，比如说就是突然闻到非常浓重的这种青草的气味啊，然后就及时的这个报警奔走相告或者是鸣鞭放炮或者是这个 吹哨啊，通过高音喇叭广播呀、啊、等等、嗯、那些其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预警的作用，然后当地的公众接

0: 到警报之后啊，那迅速的疏散啊，撤离啊，避免了这个人员的伤亡和损失。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比比皆是。
1: 对
0: 啊，
1: 对，是我们国家的基层治理和管理水平应该说还是很高的哈。那同时呢，我们基层的人员也很辛苦，平常工作啊，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也很多。那这里边呢，也是需要每一个基层的居民去跟我们的管理者、服务者去亲密的合作哈。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哈，有一些我们任命的一些叫观察员，或者说叫
0: 灾害信息员
1: 哈，大家一起把这张网给织密起来，我们的基层才会运转的更为的顺畅一些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呢，我们聊了宏观的理念和社区层面的建设。其实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很多灾害多发的地区啊，很多灾害是非常的突然的，第一时间的应对往往就是在家里。那么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说，该怎么科学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王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1: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最基础的防灾准备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有没有一些优先级的区分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优先级我倒觉得不必特别的去关注，就是我们要做哪些基本的准备。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具有一个防灾的这个意识，就是灾害的发生之后啊，它没有这个什么上帝的选民，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那个灭顶之灾，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这是一个。就第二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什么呢？防灾避险的一个一个规划吧，就是也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预案。最起码来讲，就是说一旦发生那个灾害之后，这个家庭应该进行这个角色的这种分工啊，并且按照事先的角色分工呢要这个各司其职。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要有什么呢？要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应急物资的这种储备。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社会那么一旦灾害发生，就有可能使得这个供应链这个甚至是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给处于中断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应该适度的储备一些最基本的应急物资和日常生活的物资。
1: 对，您说到物资哈，我看网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所谓家庭应急包清单，有的罗列了几十种样物品，您觉得哪些是必须准备的？我们如果不买那么多的话，买几样的话，哪些是优先级比较高的？有些是没有必要的呢？
0: 我记得这个国家的应急管理部门呢，实际上对家庭的应急物资储备清单也有一个建议本，有一个建议版本。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部门也会有一些建议的版本。那我觉得，像里面可能应该经常会有的就是，你比如说应急的食品，保质期比较长的。包括这个饮用水，包括这个常用的这个药品，手电筒、哨子、绳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包括收音机，包括收音机。就你们这个中央台都送过我这个防灾收音机，防灾收音机我在日本也看到过，就是它有多种功能。你比如说这个收音机，就第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收听新闻你想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如果埋压在这个地下，如果你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你就知道外部的救援力量它进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这收音机上还有这个手电筒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照明那第三个呢，还有这个手摇的这种充电器，如果恰巧你的手机没有电了，就是插上去之后你能给手机就是充一会儿电，能打一两个这个求救电话。还有的这个

0: 还有的这个什么呢？还有的这个收音机上面，有这个有这个什么警示灯啊，或者是能发出嗡鸣声，这样呢，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在进行探测的时候就能够捕捉到生命的迹象。我在日本啊，就看到有许多超市啊，都具有这样的一些，都出售这样一些这个防灾的这个物资和用品。但是我看到就是它的产地之后，我感到大吃一惊，就是 Made in China 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普通的社会公众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意识，或者是储备的愿望。
1: 是，我们不妨以后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刷一刷这方面的产品啊，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情况来配备一下啊。您提到这个收音机非常的好，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是通过手机啊来收听的 APP 上面。那其实呢，我们最传统的这种无线广播的方式啊，还是在关键时刻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一些生存爱好者的一些视频哈，看着挺解压的，他们会囤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刷一会儿，看他们又拿出了什么罐头来吃了，然后又准备了什么样的工具啊，我这个水还能过滤。您觉得这种稍微有一点极端的甚至很专业的这种准备方式，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有借鉴的价值吗？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在日本的商场里看到过一瓶矿泉水
1: 啊，
0: 就是可能是供防灾储备之用的啊，它可以有6年之久的这种保质期。所以说可能我们未来啊，我们那些应急物资生产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去多下一些功夫吧。那么对于普通的这个社会公众来讲储存过多的这个应急物资，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必要的啊，那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浪费。我觉得本着一个原则就可以，略有冗余，略有冗余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及时的对这些储存的物资进行盘点啊，进行更新。
1: 对
0: 啊，
1: 不是说这个物资我们准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
0: 对，是
1: 我们要定期看看，哎，电池是不是还有电啊？有没有鼓包啊？
0: 对，
1: 我们需要换。
0: 我们就说本着一个原则，宁可备而不用啊，不能用而无备。但是这个前提呢，就是要保持你的物资随时处于一种可用的完好的一种状态。
1: 是。那在居住环境方面哈，像这种高层的住宅，还有老旧小区、农村民居这些不同的场景，防灾的侧重点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那是一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高层住宅啊，比如说面临这个地震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可能比较现实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地避灾。你比如说像躲到这个卫生间里，因为卫生间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而且那个什么管道也比较多，支撑结构可能也比较有利于这个生存啊。但是呢，你比如说像什么呢？像那个老旧小区啊，那个老旧小区啊，你比如说他要在什么呢？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遭遇这个强风暴雨的时候啊，你要看它会不会什么呢发生那个这窗户的这种破损啊，包括这个是导致这个坍塌啊。比如说农村这个民居农村这个民居，你像它如果说处在河边的情况下，或者处在滑坡泥石流行经的地带，就可能要注重这种风险。也就是说你不同的这种建筑呢，要面对这个相同的这个灾害，可能你要重点增强的这个韧性，削减脆弱性的这方面，它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就是一个建筑一个建筑，就是它可能在面对不同的这种灾害，在不同的环境，它。

0: 可能也展现出不同的这种啊这种脆弱性。
1: 嗯，对，也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做啊。有些事儿可能也不是我们家庭能够解决的，它也需要我们的社区啊，包括物业啊，以及我们的基层组织啊，去合力去做。
0: 是的，就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些英文资料啊，包括今年这个国际减灾日，韧性从家庭开始这样一个主题啊，其中也反复的就强调啊，这个政府。私人部门就是指企业吧，还有这个社会组织，要协同发力，共同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这样一个网络。
1: 对，是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啊，信息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庞大的信息网络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终端 app 去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那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收到各种灾害类的预警信息哈。
0: 嗯，
1: 那我们如果收到了预警信息之后，普通家庭第一时间最该做的几件事儿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手机里收到的各种灾害预警信息啊，我觉得可能来源不一啊。那么也可能是这个舆论混杂。首先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要判定这个信息来源它是否真正的这个有效啊，是否足够的这种权威。那么你根据这个研判呢，来确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信息源不可靠，那么就是它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可靠。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许多的这种虚假的这个信息说某某地市政府又发布了这个地震短邻预报的信息，这我根本不信。因为为什么？因为某某地市政府的这个市政府发布的这种信息是不是这个权威，这是值得去关注的。就是有许多地方比如说这个说地震短邻预报这个发布的这个部门是地震部门，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抵是不可靠。就是就是当地的人民政府发布的信息可能反倒是更为可靠的
1: 啊。
0: 就是说他有法定的一些这个信息发布的一些部门。
1: 对，是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哈，在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保持冷静。
0: 对
1: 啊，要看一下信息源。
0: 如果是这个什么，如果是你接受的这个信息是真实有效那个权威的那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因为这个响应是预警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
1: 对，发了之后咱们大家得动起来。
0: 对是的
1: 是也跟大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啊，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啊，第一时间可能就知道往哪儿跑。如果您这个时候是在出差或者在旅行，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哈，您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不妨看一看啊，大家住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是怎么样的啊？没事的时候吃完饭咱走一走，
0: 对，
1: 趟一趟啊。那所以说呢，生活里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灾害哈离自己很远，它有可能突然间发生的时候，大家就需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抉择。您觉得在心态上哈，该怎么去更好的去调整，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事。
0: 我觉得是就是一个是政府要对社会进行经常性持续性的这种防灾减灾救灾的教育。另外我们每一个社会公众生活在风险社会当中，也要有意识的去多学一些防灾避险的这个知识。因为这些这个知识呢，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因为我们毕竟处在风险社会当中，风险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
1: 是。说一个小细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心态。我去做那种长扶梯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拎着特别重的箱子，但是他又有可能拿不稳的情况。就是这个小细节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因为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
0: 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比如像我每天都在研究这种天灾人祸，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就是非常的强你比如说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在离家的时候，我都会把家里这个

0: 线板检查的啊非常的仔细，比如说电脑
1: 啊
0: 放在地板上的那个什么那个排插啊，我都要把总开关把它啊这种关掉。比如说我住宾馆的时候，我每一次就像你说的，
1: 嗯，
0: 就是在睡觉之前我都会看一下这个疏散图，或者是把这个啊这个疏散的路线就是走一遍。

0: 练啊，防灾意识的培养，具体应该怎么去开展呢？
1: 我讲的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就在国外，我看到就是有许多的这个家庭啊，到了休息日的时候，会到的这个防灾馆里去，去做这种疏散的这个模拟演练。
0: 嗯。
1: 那么甚至是有一些情侣也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去约会
0: 啊，
1: 就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这种防灾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就是我们许多的消防救援站啊，其实都建立了这种科普基地
0: 啊，
1: 就是也有这个什么一定的条件啊，甚至有的也具备一定条件进行防灾这种演练。我觉得家庭自我开展防灾演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如果组织起来经常的搞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防灾演练，实际上是可行的。
0: 嗯，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社区周围的一些小公园。
1: 嗯，
0: 我看我们家附近那公园就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是叫应急场所，应该是大家可以在危险的时候
1: 应急避难场所
0: 、可以来到这个公园。
1: 嗯，
0: 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空旷啊，可能那个时候会支起很多其他的辅助保障的设施。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地方离自己家到底有多远啊，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家庭是最小的防灾单元，而整个社会的减灾韧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体系的支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放大，聊聊基层减灾能力该怎么补短板，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还需要哪些合力。我们继续有请王教授。王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基层社区的减灾能力还存在着哪些比较突出的短板？
1: 我想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社区的这个减灾能力啊，主要的短板表现在这个人财物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基层社区这个缺少这个应急救援的这种队伍。那么许多这个社区呢，就是号称是有这个社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但实际上都是只有名册，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具有一定应急知识应急技能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居民或者是这个志愿者参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社区的这种状况也不是的特别的乐观。因为许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嘛，比如说这个志愿救援力量，它追求的是一种镁光灯效应啊，就是它对于这个基层社区默默无闻的这种防灾减灾的一些活动呢，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是这个特别的高。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我们其实在基层社区还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党员申报到，就是完全都可以什么呢，完全都可以跟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就是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基层就社区建立一些台账，哎，说这个我们基层党员说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卡车司机，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具有这个应急知识或技能的一些专家一些学者，哎，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就都调动起来。我想在这块儿我们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因为我们说我们党建引领这个基层社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觉得在这块儿也可以进行发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物的这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物资储备可能差距还比较大，基本都是一些什么的，都是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物资，甚至许多地方许多社区的物资还比较匮乏。还有一个基层的防灾减灾它缺什么呢，它 缺这个经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什么

0: 通过啊社会募捐的这种方式为基层社区筹集一些经费。
1: 嗯，对，您说到社会募捐哈，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的力量，比如说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他们在应对灾害的时候、减灾的时候，都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
0: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这些力量呢，它是相互之间互补的，那么甚至可以无缝的这种这个衔接，相互这个支持的。比如说，企业啊，那个企业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捐款捐物啊，在关键的时候啊，出一些这个设备，甚至企业还有专业的这个救援力量啊。那么比如说这个社会组织，它是一种草根的力量，它具有天然的这种这种亲民性，比较容易这个取信于民。
1: 对
0: 那么社会公众呢，则是根据自身的这种特点各展其长吧。
1: 嗯，是，包括我们的广大的快递小哥哈、外卖小哥，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好人好事哈、涌现出来，
0: 他们
1: 很重要的作用。
0: 对，因为他们走家串户，就
1: 对很了解，
0: 千家万户很了解。
1: 是，
0: 那么他也生活在这个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所以说在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一些风险隐患，并且及时的进行报送吧。
1: 是是，
0: 嗯，
1: 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哈、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之后，还能够为整个社区的整体防灾减灾做些什么呢？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0: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家庭做好自身的防灾减灾，也要为什么呢？社区的防灾减灾备灾做出重要的这种贡献嘛。你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体现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就是守望这个相助那么比如说这个上海的一些社区在新冠疫情期间那么相互拆对。去提供什么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蔬菜啊什么的，就是帮人就是帮己。同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有特殊的这种条件、特殊技能的这种家庭，还可以站出来，就是为什么呢？为整个社区的防灾减灾的能力出谋划策比如说积极的组织，或者是投入到什么呢？这个社区的这种演练当中，并起到这种带头作用。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考虑？
1: 是，包括您前面提到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哈，或者说家里有某些特殊设备的人哈，可能他的这个充电宝很多很大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关键时候发挥很多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是的。
1: 对。那从长远来看，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您觉得我们未来的最核心的落脚点应该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发力？
0: 我想还是从意识入手它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化，因为文化是起到经常性的作用的这样一个非常恒久的关键性的这种因素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你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你就形成不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说我觉得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文化它是需要这个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1: 是，大家可以平常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科普的内容去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的展区看一看如何更好的防灾减灾。那当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培训组织大家一起练一练？这方面的话，我不知道王教授有没有进到一些企事业单位或者学校去跟大家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
0: 非常惭愧，是因为我到那个什么到企业和对到学校去去讲课还真是这个比较少，但是我对于什么呢，学校的管理者或者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的培训还是比较多的。那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新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说每年呢，实际上我们基层组织包括这个街乡这个村社的一些 一些干部骨干都要经受一定时数的应急的知识培训。我想呢就是把这些骨干和这个干部抓住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提升这个我们基层的这个应急管理的这种能力吧。
1: 对，通过这些骨干把我们的专家提供的这些宝贵的经验啊，整个系统的良好运转的方法传递下去
0: 啊，
1: 让我们的整个基层更好的在防灾减灾上运动起来哈。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出发，聊了安全韧性家园的内涵、家庭防灾的实用方法，还有基层减灾能力的提升路径。其实防灾减灾啊，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建立风险意识，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呢，也再次感谢王宏伟教授今天在直播间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你。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灶神星迎来冲日，它是所有小行星里亮度最高的一颗，理论上也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小行星。今晚它几乎整夜可见，亮度约6.3等，是观测的好时机。不过城市灯光太亮，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去光污染少的地方试试。更有意思的是，地球上还能找到来自灶神星的陨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象？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解答。
3: 灶神星是一颗什么样的天体呢？
4: 灶神星呢，它是一颗主带的小行星。小行星呢，在我们太阳系里呢，它是一个质量和体积都偏小的一类这个小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当中，除了太阳这个恒星之外呢，还有几类这个天体。一类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行星啊，有八大行星，另外呢还有矮行星、小行星以及彗星等一些这个天体。小行星的这个概念定义呢，首先它是围绕太阳在公转的，但是呢它的质量比较小，它无法靠自身的引力呢将整颗星球达到一种静力学平衡，也就是塑造成一个接近球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灶神星的话呢，它本身上面有巨大的撞击坑，不是很规则，所以呢把它定义为小行星。那么矮行星呢，则是比小行星稍大一类的天体，它有能力将自身塑造成静力学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形状接近于球形，但是呢它没能把自身轨道的其他的天体全部清除掉，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行星等天体呢和它共用轨道。行星的话，则是在矮行星的基础上呢，把自身的这个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全部清除掉，或者将它引力束缚成自身的这个卫星。它们三个可以说是体积和质量逐渐变大的三类天体。
3: 冲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灶神星冲日的前后是它的最佳观赏时机呢？在夜空中，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它呢？
4: 冲日的话呢，通常是描述我们地球轨道之外的这个太阳系天体的一个相对位置，它是指天体的地心视黄经与太阳呢相差180度，然后地球呢正好是位于太阳和灶神星的这个中间，三者呢近似排成一条直线。通常在冲日的时候呢，灶神星也是最亮的时候。灶神星冲日大约是1年5个月左右发生一次。冲日的时候呢，太阳落下之后，灶神星呢就从东方升起，日出的时候呢，这个灶神星从西方落下，所以是整夜都能观测的。灶神星的视星等冲日时候大约6.3等，在人眼观测的一个极限。对于视力极好，然后在没有一点光污染的这个环境下呢，部分人是可以用肉眼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小型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观测到它。灶神星它是位于鲸鱼座内，要观测的话，提前先通过星图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周围的亮星，根据周围亮星的位置关系指引，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再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然后通过对比星图来确认哪个亮点是这个灶神星。
3: 据说地球上的一类陨石和它有关。
4: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很多的陨石，其中有一类呢被称作为 HED 的这个陨石，它呢是三类无球粒的陨石。

0: 石，我们可以推测它呢是来自于灶神星表面的这个岩石。过去呢，灶神星遭受过很巨大的这个撞击，大量的岩石碎片呢被抛射到太空当中，有些呢坠落到地球上，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灶神星上的样品。
1: 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黎明号探测器环绕了灶神星将近一年，它又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0: 首先呢，它就是近距离观测了灶神星，分析了它的表层的这个地貌特征，然后以及呢一些光谱等，证实呢灶神星曾经发生过完整的分异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拥有一个铁质的核心、岩石的地幔，然后以及玄武岩的这个地壳。早期呢，全球都发生过这个熔融，这个岩浆的一个状态，经历过这个火山活动。
1: 10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0: 10月份对于行星观测来讲的话，土星也经过了冲日，所以呢，它几乎都是整夜可见的。其他的行星当中呢，像火星和木星呢，是需要大约后半夜才可以观测。水星和金星的话呢，因为相对接近太阳，然后它们是不容易观测的。另外的话，10月22日呢，是猎户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我们也可以观赏流星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关键啊，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很麻烦。那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4: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5: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4: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5: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

0: 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乳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0: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期、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英国方面12号有分析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另据报道，沙特正在准备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阿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振兴的典范。中方愿继续同阿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指引下，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做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希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流感气象风险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吉林、辽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等流感气象风险，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较高流感气象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精英联赛呢，第二轮开打，国安和海港双线出击。武汉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那三位中国女将出战。首先把目光聚焦中超球队征战的亚冠精英联赛。今天两场比赛呢，上海海港是1-1战平了韩国球队大田市民。武岭南联队呢和北京国安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啊，目前的比分呢是北京国安1-0暂时领先武岭南联。就第一场比赛，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澎湃新闻的体育评论员宋成良。成良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成良先跟我们简要说说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是1-1这样一个比分啊。
1: 就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因为考虑到联赛和亚冠还是一个双线作战嘛，从上周开始到因为周末还有和成都龙城的比赛，所以穆斯卡特在阵容中也是做了一定的轮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主力前锋莱昂纳多这场比赛是没有进入先发名单的，然后体系的话海港也是延续了最近一直打的这个三中卫体系。这段时间海港我觉得从状态来说的话是明显起来了，一方面得益于阵容方面球队是越来越齐整的，像蒋光太啊、莱昂纳多包括梅伦多的状态，几个核心外援是越来越好。另外一方面就大家对于主教练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啊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其实穆斯卡特刚来的时候就是一直给大家的感觉是他只有是一个能够把 A 方案做得很好的人，是对在 B 方案中是好像没有什么办法。那么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一个很明显的改观就是当球队之前在亚冠可能有一个长时间的90场比赛不赢球的情况下，他还是比较务实的，在他传统的这个4-3-3的体系之后又打造了一个像现在经常使用的这个3-5-2的这个体系啊，让球队的中后场变得更加稳固点啊。那么在亚冠联赛中其实也能看到最近这段时间成绩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提升的。
0: 之前呢是亚冠精英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6-4胜了泰国球队，之后呢是4-2胜了浙江。可以说海港呢最近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再包括之前3-0泰山啊，就从9月份之后啊，整个的这个从8月份之后，整个的战绩呢在不断的提升啊。像你说的这个变阵，对于球队来说很大的帮助。这个大田市民呢、啊，就我们对于韩国球队很多都比较了解，什么浦项制铁、全北现代，对吧？蔚山、大田，其实大家听到少，但大田呢这几年在 K 联赛当中呢是很强悍的一个球队。他最近的比赛，像上一轮是1-0赢日本联赛的京都不死鸟。然后呢，刚刚联赛2-1胜全北现代，
1: 是
0: 之前是平浦项制铁3-2赢安阳，就这个对现在韩国联赛里面能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其实双方啊，你怎么看这场比赛的一个几分啊？因为他对方的教练员大家比较熟悉了，黄善宏啊，过后我们老看球的，一提这个韩国人，黄善宏就非常。

0: 常的熟悉。今天这个比赛能按照五五分吗？其实我觉得从控球率上来说呢，海港还是占据很大的主动的哈。
1: 是因为现在他虽然说是把阵型就是中后场更加稳控点，但是在打法上来说的话，他穆斯卡特一直要求的地面推进的这个打法始终没有变。而且因为现在亚冠精英联赛有了额外的外援之后，你比如说中场从天津租过来的这个格劳，对吧，他还是一个以梳理球能力见长的外援。那么海港在前场的小范围配合，其实这个优势一直是在的。包括他的维塔尔和梅伦多本身也是属于梳理型和组织型的外援。等于说海港现在你别看他讲是比较重视防守，但是在中场这个后腰的位置，我们传统是中场中路这个位置，基本上都还是以组织球员建厂，就没有说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纯防守球员。之前从那个日本横滨水手租借过来的让克劳德，大家觉得是一个受邀嘛，但是克劳德有时候还很大时间在客串打中卫的这么一个位置，反倒是在中场这个位置海港倒是球员以梳理为主。那么他的两翼包不管是王正浩啊还是杨希啊，包括李帅啊，这三个人又有很强的后插上的往返和奔跑能力，那么只要中场外援调动得当的话，其实就是说球队整个在推进过程中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些亮点的。那包括之前在打泰国那场比赛中，李帅助攻给吴磊的那个十分聪明的进球，其实都是球队在配合吧，丢个局部配合一直是穆斯卡特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0: 嗯，现在海港今天报名权当中，如果细算的话，应该是有五外，对吧？替补席还坐着让克劳德，还有梁纳多，上了坎波斯、格劳、梅伦多、维塔尔和安佩姆，对吧？
1: 嗯。
0: 其实亚冠的规则是你可以都上，这没有问题的。中超呢是使用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亚冠的外援的一个名额哈。
1: 对。
0: 就是梁纳多和让克劳德健康吗？我看今天发现首发上了五个啊。
1: 对，那个莱昂纳多好像其实就是因为去年争冠阶段最后三四场球冲刺的时候，他都是基本上场场打的封闭上的，就是那么在去年拿完这个冠军之后，他的身体状况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冬歇期也做了一个手术嘛，所以海港对他的使用一直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就尽量不要给他消耗太多。尤其考虑到周末还有一场和龙城的比赛，你说从龙城比赛，因为尽管从联赛的就海港从联赛排名的角度来说，好像
0: 追不上，
1: 也不上，但是从整个中超现在好像感觉人人都想知道这个冠军悬念，弄得更加久一点。
0: 如果海港能拦一场，那后面荣城就要直面大殿了。
1: 哎，对，是大家很期待这个是吧？而且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冥冥之中。这个自有很玄学的一些东西。两年前的第28轮，龙城在主场阻击了海港，让申花翻到海港上面积分。当然，申花又紧接着29轮2-2打平，深圳又把这个积分榜位置交还给海港。但是海港肯定记得你当初阻击我的这个历史啊。那这场就周末又到了第28轮，换到海港主场阻击成都了。我觉得海港肯定不会放过这个阻击你的机会，对吧？我跟你没有交情在，都是你过去都是在阻击我。那我现在我有阻击你的机会，我一定是会全力以赴的，这比较有意思。
0: 就是人在江湖混迹啊，要处处留一线。当年你没留我这一线，今天咱就好相见啊，相当于这次就不会饶过你。所以说呢，像莱昂纳多、克劳德都留着说，咱在这个关键比赛中啊，在使用。再问几个这个球员的伤病问题啊。乌米提江之前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哈，我看现在报名也报了，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像他在恢复期，包括这个让克劳德也在84分钟替补上场。其实莱昂纳多最主要还是保护作用。让克劳德之前有点伤病。包括吴米提江也是有点伤病，那你现在都能够替补出场了。你像李帅啊，包括刘朱恩啊，这个几个就是纯粹的轮换。到了周末他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我相信到了周末，你像李帅和刘朱恩两个人大概率是要上的，莱昂纳多是肯定 也是要首发的。那么整个体能方面的话，应该球队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包括刘志润，这段时间状态也是不错的。他到了周末，我估计也是会上的。那相对来说，周末可能像张琳芃啊、吴磊啊这几个，像今天拼的比较时间出场时间比较多的球员，可能就会有一些会进入替补席，对吧？
0: 嗯，蒋光太是国家队之前集训伤了吗？
1: 对，他讲过那是国家队打完比赛之后回来有点不舒服，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可能还没有达到出场的标准，他今天是在替补席都没有进。
0: 对，今天没有报名。
1: 对，都上不了，周末可能赶上周末比赛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一个。
0: 嗯，这成都听到的唯一利好消息。
1: 对
0: 其余的好像渐渐的大家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呢，这个中超啊，由于这个比赛，包括可期许的大连和成都那一战，现在整个中超都抖擞起来了，就每个球队都想是尽一份力啊，然后呢，做自己应该做的贡献。如果过后再有些这个结过梁子的，真那就是今年就爆，不要再等了，有机会就爆。这场比赛啊，其实对方进球，好像我看海港球迷有些争议啊，就是大田市民扳平那个比分。郑在熙右路传中的时候，这个奥利维拉中路俯冲啊，这个顶人，郑在熙传奥利维拉顶这下从 VR 看没问题，但是呢，就是往前如果再看的话，郑在熙对郑在熙好像是存在一些越位嫌疑，是吧？
1: 但是因为最后不是嘛，没过几分钟画线就画出来了，但是没有越位，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
0: 比较正常的。
1: 但是我觉得这裁判对今天对于身体接触的一些判罚，其实尤其到下半场几个判罚，海港其实是不利的，尤其是进攻端，海港在进攻三区有几个好像被对方明显拉拽的犯规，其实他们都没有吹，这个是有点争议的。至于那个丢球，因为现在华健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个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华健技术。
0: 嗯，就今天其实如果说就是直裁稍微点儿，然后让大家感觉呢不太满意的话，就是身体对抗上的猛，吹的哨不够紧。因为这个韩国球队他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包括满场，他都是体能比较好，拼抢比较凶。如果是你允许上身体的话，这个对于韩国球队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哈，某种程度说。
1: 他不单是上身体，他其实都已经用手去拉拽了，这个有两个球没看，
0: 对，
1: 这是没有办法，但是呢也正常，这属于咱们尺度范围内。
0: 就是亚洲裁判，反正我们怎么讲呢，一方面我们这个地区的足球水平需要提高，一方面这个制裁水平大家还需要去不断的努力啊，因为经常看到一些比赛中呢，真的是裁判的水平和执法的想法参差不齐啊。那亚冠前两轮一胜一平，今年的海港是不是对于亚冠联赛有一定的想法？包括其实现在也说了，2030年之后啊，国家队以后要打这个瑞士轮，也要打这种比赛了，那是不是中超球队重视重视，也给国家队打个样啊，看看这个比赛怎么打啊？
1: 我一直觉得今年中超球队打亚冠其实是有几个天然优势的。第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也多了亚冠的专用外援，对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和武里南啊，包括这个柔佛打，你碰到人家11个外援的球队是很累的，然后我们可能本来就只有5个外援，再加上外援如果一旦有个伤停啊，可能就2-3个外援跟人家打人家10个11个外援，那的确是比较吃力。现在这个政策上稍微有了一些改变，最关键的是俱乐部的就是态度上有了变化。这个态度其实是来源于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嘛，因为大家很多球队都被扣分之后，导致了联赛其实冠军早就被成都锁定了，尽管现在看来又出了点意外，这个我们不说了。但是就是说，和前两年，你像基本上国安去年也是一直就是也处在争冠集团很久，那申花、海港还有龙城三个队争到了最后，在前一年是申花和海港两个球队一直在争，那么一边在联赛争冠的情况下，一边在照顾双线作战亚冠的话，以中超球队现在这个外援的成色带起来就累了。其实今年时代到了每年的8、9、10月份的时候，我看当年的恒大海港啊，包括江苏啊这些球队，也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那肯定跟那个时候的外援的整体能力有关。那你只要5个外援能踢， 国内球员呢，轮换了两三个、三四个，可能问题不大。

0: 现在这些身价的外援和过往比，那是比不了的。嗯，他们就很难带动国内球员嘛，对吧？那你今年的情况就是联赛无所谓了，那大家都集中精力打亚冠，态度上和欲望上展现出来了之后，我觉得就很明显，我们的成绩就上升了。你看国安今天也客场赢了武林，
1: 对，
0: 是吧？如果国安如果处在双线作战，又是联赛可能跟第一、第二名差的咬得很紧的情况下，他再来个替补阵容，外援又少，那肯定就结果不会很好。
1: 嗯，因为就是亚冠的这个跨年，让我们在联赛最较劲儿的这个后三轮、四轮，
0: 嗯，
1: 和他们的初始轮次呢，会跨在一起。
0: 哎，
1: 往年我们会去想先把中超打完再说。后续有过这种例子，我们后续几轮发力也能够继续打淘汰赛阶段，对吧？当时这么想，但今年的确分差比较大，就是争冠这个事儿呢，跟大家没太大关系。但搅局这事儿呢，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目前现在就是这全中超都是这种感觉，很明显。
0: 搅局心态好，争冠压力大，对吧？
1: 对对对，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成都球迷和成都蓉城的压力也挺大。看似这冠军是稳稳的幸福，就是迟到一点。但是这个现在还一切都说不准。真要说海港把就是蓉城给赢了，那要回到这个成都，那大连那个队也不好说的，那很有可能就出现意外的情况了，就这还得往后再看了。好，那今天就这样跟您聊这么多啊，谢谢您，再见。
0: 哎，拜拜。
1: 嗯，目光再来转向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北京国安呢，最终是凭借发表79分钟进球1-0拿下武岭南联，这是在客场哈。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台的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哎，郝迪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刚刚是说了海港的这个比赛啊，但就是其实谈到泰国，包括马来西亚的球队，他这个外援实在有时候太多，对吧？马来西亚就不说了，马来西亚能上个11外援，就没有本国球员了。武岭南联今天这个阵容怎么样？今天这个比赛整体的一个感觉如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呢，要说武岭南，人家要想上，全部都是外援，他也都能上，是吧？因为今天他上了9个外援首发。但是呢，后面还陆陆续续的还在往上替换这个上外援，所以呢，确实现在咱们面对像泰国呀、像马来西亚这种联赛的球队，在亚冠赛场当中，可能和以前的概念不一样了。以前呢，咱们觉得就是泰国的球队啊、东南亚的球队啊，可能大部分时间止步于小组赛，但是现在由于呢，他们有更多的外援的这个配备，所以他们在这两届的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其实走的都是比较远的。你包括像若佛新山，其实去年也赢了很多的比赛。武里南呢，在最近的两届亚冠当中，他也都是打进了8强。所以说，其实现在的东南亚的球队的亚冠的这个竞争力是比较强的。
1: 哎，我想追问一下王毅。那泰国联赛本国现在不限外援吗？就他先签这么多外援，本国也可以打。
2: 他可以签下来打。然后呢，他的外援我印象当中今年好像是改成了7个，
1: 哦，
2: 就是他可以，对，他可以上7个。
1: 明白。
2: 以前呢，去年的时候啊，他好像还有一个叫所谓叫亚外，他们有一个什么5+2，有亚外，有东盟的外援。哎，然后呢？这个在今年之后呢，他们就是更和亚冠的联赛使用规则接轨，就是取消了所有的这种所谓什么亚洲外援啊、东盟的外援啊这些方面的限制，就是外援，但是呢不限制数量，所以他们可以注册非常多。我印象当中，武岭南好像一共是注册了18个外援吧。
1: 但他本国联赛只能打用7个。
2: 他本国联赛就是他可以在一场比赛当中上7个。
1: 嗯。
2: 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外援，他可以好像是我没具体查了，是不是就是说他能换着用哈？就是我就报7个，是吧？然后下一场比赛我上另外7个。
1: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泰国球队的身高一上来都挺吓人的。
2: 说是泰国球队，但是你看他这阵容当中，就是
1: 巴西的、西班牙的、英国的。
2: 他其实主要是巴西和西班牙是在这个球队里面，在战术体系当中的作用价值更大。你包括。还有英格兰血统的呀，或者说你像那中后卫是澳大利亚的呀，这些是之前留下来的一些外援。嗯，但是呢也能够感觉到，就是武里南这个队，他现在由于这些外援啊有很多也是刚刚加盟的，所以呢他们相互之间的默契程度其实还并不是很够，踢的大部分都是个人能力。那几个西班牙外援就是个人能力还是，那么 那我觉得今

0: 吴立南、国安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没有说我要贸然就在客场怎么样怎么样，还是按部就班，是吧？我在这个联赛当中，亚冠联赛当中呢，我先客场扎稳篱笆，我也没有说我要把所有的牌在首发阵容当中一股脑的打出去。你看，留下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替补队员，而在这个60分钟之后换上替补队员之后，反而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蒙哥马利的这个大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还是制定的比较好吧。
1: 张玉宁没有随队去泰国，那这个今天其实在前锋线上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包括这个很多球迷也说，现在的确国安这个阵容呢老化问题也很严重。因为今天你想这个国内球员王刚、西哲，对吧，这都是加胡森，你说咱这都多大岁数了，带着一堆外援跟对方拼搏。
0: 这也是没办法，因为现在其实一直我们有时候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职业体育的这个大的环境下，是吧，年龄其实应该是排在能力之后的，就是你只要能踢，年龄不是问题。而且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现在这种康复手段呀，包括训练的这种条件，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会变得越来越长，所以呢也不用说我觉得过度的就是考虑他们的年龄状况。你看像今天的这个比赛，王刚在整场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赛的感觉，他的体能状况、身体情况依然是非常好。那和37岁的这个年龄，其实我觉得不用再去看他这个岁数，是吧，他38、39如果能保持现在这个身体状况，那他依然是国安队防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因为有了这个亚冠专属外援的名额，所以呢让国安现在人员使用上能够相对来讲不像前一段时间那么捉襟见肘。因为随着像林良铭啊、杨立瑜啊，包括斯帕伊奇、巴比奥孔特，对吧，陆陆续续都伤愈复出都回归了，所以呢即便是双线作战，就是人呢还是能够调得开的。你看像这个斯帕伊奇打了上一轮的联赛，那这一场比赛呢等于就是让上一场替补出场的王刚就可以打主力。包括呢三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吧，应该其实是三个，因为恩克洛洛取消了注册之后，他等于现在也是亚冠专属外援。现在呢再有一个加引号的专属外援，就是已经在联赛当中被禁赛了的达万，是吧，他们几个人在亚冠当中可以充分的发挥能量，这样从而呢让这个球队在联赛和亚冠双线作战的时候呢有了更多调配的空间。这也让这场比赛之所以最后能够在客场击败对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对方的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西班牙外援们陆陆续续的被替换下场之后，你能够感觉到吴立南在中场的掌控力其实是下降，随着他们的体能的下降，随着这个核心能力比较强的外援离场之后，他们的控制比赛的能力是不如上半场。但是呢国安在下半场换上来这三个人，换下了两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另外呢把老将张稀哲换下之后，你上来的这三个人其实还是有着比较强的冲击力的，是吧，你包括在最终的那个进球也是林良铭和法比奥之间直接是完成了头球的连线。所以我们在替补上来之后，这个替补的阵容其实替补球员能力是很强的，这和在前一段时间在联赛里面，你看板凳上几乎是无人可用，把5、6个从120梯队上来的小孩，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现在人员齐整了，也是可以让蒙哥马利更好的去启用他的战术吧，启用他的那种战术理念吧。你看上半场比赛先立足于防守，下半场比赛跟对方在周旋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打一打反击，另外的一个抓定位球。虽然说这个进球不是定位球，但是呢界外球战术对于国安队来讲也很重要，因为拉莫斯是可以发这个大力界外球的，还有呢角球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几次很有威胁的进攻，就抓这种定位球也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执行的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上半场比赛我记得这个射门比是比较悬殊的，国安队上半场应该只有一次射门，但是呢在下半场比赛其实两个队的射门比，包括下半场比赛国安队把这个控球率也已经提上来了，和对方的相差的没有那么大，传球的成功率也能够达到80%几，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整体的战略

0: 适应得很好，然后这场比赛呢，国安队队员的竞技状态，这种取胜的欲望啊，表现得也非常好吧。
1: 嗯，有互动平台朋友说，就是一看国安外人太多了，再一看泰国队，哎，泰国就俩泰国人，就感觉我们现在这亚冠政策不是占便宜，是少吃点亏啊。对，现在打好多球队，他对方那边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内江签约落地两大创新平台，吴长信、傅军、冯发贵参加增材制造内江中试平台及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筹建推进会，并见证签约。增材制造中试研发平台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交流座谈会在内江举行。市中区环城路一巷部分路段将于10月14日起断道施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10月12号，内江高新区举行增材制造内江中试平台及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筹建推进会。西空制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内江高新启星汇智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电子科技大学先进毫米波技术集成攻关研究院签署共建增材制造内江中试平台及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相关协议。中国科学院有关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吴长信、科技厅二级巡视员傅军、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推进会并见证签约。
2: 当前内江市正加力推进市第九次党代会决策部署落实，坚定不移走建圈强烈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本次签约落地的增材制造内江中试平台及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两大创新平台，将补齐我市高端增材制造基础研究和工程化中试领域空白，有力增强内江先进制造产业链韧性和市场竞争力。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医疗器械监管研究院副院长周长春表示，此次四川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各方共建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是学科交叉与产业融合转化的典型模式，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实验室将坚持需求导向、实体化运行，服务内江，充分发挥西空制造、内江高新区和四川大学各方优势，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高端医疗器械、高端装备等领域发力，积极服务内江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布局，助力集聚青年人才，孵化科技企业，形成可持续科创生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红玲在致辞中说，创新驱动本质是人才驱动，产业发展根基在于人才支撑。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以最大诚意、最优政策、最好服务，保障各类人才在内江干事有舞台、成长有空间、生活有温度。希望西空制造坚守专精特新发展定位，加快扩能升级，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牵引带动效应，吸引集聚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实现研链、补链、强链。热忱欢迎各位专家、企业家携带技术成果来内江创新创业，共谋发展，共赢未来。据了解，增材制造内江中试平台聚焦增材制造前沿技术，打通小试、中试产业化完整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完成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实现产业化的关键一跃。电子树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紧扣空天动力、新能源、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产业现实需求，围绕装备基础理论与核心部件、南加工金属成型机理、技术创新应用与成果转化三大主攻方向开展技术攻坚，联动川渝高校共建人才培训中心，打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后备力量。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考察了刚刚投产的西空制造增材制造产业基地。副市长蓝徐主持推进会，西空制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廖卫华介绍两大创新平台发展规划。内江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产业推介，市委秘书长曾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有关企业、知名高校嘉宾等。

0: 会上，西空制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畅东博介绍了中式研发平台重点实验室共建方案，与会专家教授、企业家及相关部门围绕增材制造产业发展、中式研发平台及重点实验室建设、产学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做交流发言。参会院士表示，电子束增材制造重点实验室深耕前沿研究，中式平台主攻产业转化，二者功能互补，希望各方持续参与平台建设，推进技术攻关和成果落地，助力区域产业提档升级。四川省科学技术厅有关领导表示，省科技厅将协同推进电子束增材制造内江中式研发平台，争创省级中式研发平台，并从政策、资金等多个方面给予支持，并提供全流程创建辅导，按照成熟一个建设一个原则推进建设，全力服务内江科技创新发展。内江市领导表示，希望两个平台充分发挥效能，助力国家高端装备制造发展，希望各位专家教授深化与内江的合作，推动相关技术在内江落地转化，内江将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凝聚合作合力，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企业配套设施及西空制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产线。西空制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了增材制造产业基地项目投产仪式。
1: 擘画新蓝图，奋进新征程，是第九次党代会为内江高质量发展锚定目标。作为产业发展重要板块，内江高新区肩负重任，思考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勇担当做贡献。今天我们带着这一问题专访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志波，聆听内江高新区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的实践思路。
2: 志波书记您好，您在聆听完大会报告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报告当中哪一些新的提法和新的部署让您感觉眼前一亮，并且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呢？
3: 是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的奋斗目标，清晰描绘了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这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特别是报告指出，要发挥国家高新区牵引作用，既让我们倍感振奋，也深感重任在肩，责重如山。
2: 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要找准自身定位。那我们内江高新区在全市乃至更大的发展格局当中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坐标和位置，又确立了哪一些总体的思路和发展目标，以及我们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又有哪些重点的部署和具体的举措呢？
3: 高新区作为全市产业发展主阵地、科技创新主战场，肩负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使命任务。我们将围绕更好发挥牵引作用，做实做好高和新两篇文章，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健全强链加创新驱动，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发展路径。在重点产业健全强链、科技创新突破跃升、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等方面持续发力，紧扣十五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再翻两番的总体目标，把党代会各项部署细化为高新区的规划项目及重点任务，转化为招商引资、成果转化、企业服务的具体方案和实践，努力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上当标杆做示范，为全市发展大局多做高新贡献。
2: 那蓝图绘就，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那我们接下来将如何鲜明导向，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呢？
3: 内江高新区将坚决贯彻讲政治、重团结、勇担当、守纪律要求，以班子队伍建设为引领，带动全区上下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

0: 着力提升拼经济、搞建设、促发展的专业能力和实践水平，锻造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说干就干、干就干好的高新干部铁军，以正勤实作风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日前，由内江高新区商贸服务企业第一联合党支部牵头发起，内江爱尔眼科医院认领实施的爱眼润心爱尔同行全民爱眼护眼活动在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新立社区开展。这时内江高新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企业党组织民生行动接榜挂帅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2: 活动现场，党员医护团队正耐心为前来参与眼健康服务的居民提供免费视力检测、电脑验光、眼部雾化等服务，并针对常见眼病开展专项筛查和健康指导。
3: 他们这样子来跟我们老年人检查，我们觉得很有幸福，对我们很有关怀嘛，避免我们到医院头去检查，谢谢他们嘛。
4: 我们将在高桥街道和胜利街道辖区内的所有社区开展20余场眼健康科普筛查活动，聚焦青少年近视防控、老年人常见眼病等重点领域，通过知识科普和现场筛查，将优质眼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据了解，此次全民爱眼护眼活动将持续至12月底，旨在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专业眼科医疗优势，推动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的眼健康服务理念深入基层，进一步补齐全民眼健康公共服务短板。后续，内江高新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机制，广泛收集社区群众急难筹盼需求，推动更多企业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把更多便民暖心的服务送到居民身边，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金秋十月，稻浪翻金，眼下我市秋粮收割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各优质粮油基地喜获丰收，20000余吨水稻顺利归仓。
2: 日前，记者在东兴区顺河镇花瓷村水稻种植基地看到，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4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地头往来穿梭，高效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性完成，高效推进秋收收尾工作。据了解，该公司各水稻种植基地自8月初开启秋收收割工作，目前绝大部分水稻已完成收割归仓。
5: 今年我们基地的水稻长势不错，亩产基本上保持在1200斤左右，总产量超过20000吨以上，整体产量稳中有剩。
2: 稳产丰产的背后是现代农业机械化标准化体系的强力支撑。今年飞龙米业全面推行水稻全程机械化闭环管理，从旋耕平田到无人机播种追肥施药，再到机械收割秸秆粉碎还田，实现粮食生产全流程机械化作业，切实保障秋粮颗粒归仓。
5: 收购下来的稻谷直接运到农事中心进行烘干储存，不落地不变质，从种到收全程高效闭环，真正让水稻种质迈进了现代农业的快车道。
2: 近年来，飞龙米业聚焦优质粮油种植，优选田香优2115、川种优3607、川康优6308等优质稻种，从源头筑牢稻米品质根基，稳稳守护群众米袋子，持续筑牢全市粮食安全防线。目前，该企业在全市已建成优质粮油种植基地3.6万亩。
1: 日前，内江综合广播田城启明星田启对话访谈直播节目正式上线。首期节目邀请四川恒通内江猪保种繁育有限公司企业代表王立芳做客直播间，围绕内江黑猪种质保护、全产业链转型、联农共富等话题展开对话，解读特色农业企业的创新突围之路。
6: 大家下午好，那这一期的田城启明星田启对话特别节目，很高兴与大家见面，我是主持人小倩。
1: 节目录制现场，主持人与王立芳面对面交流，从内江黑猪这一内江珍贵地方种质资源说起，聊到企业跳出单纯养殖卖活猪的传统模式，向下游延伸食品深加工，开发

0: 猪、黑猪月饼、双臊面、烤肠等多款新产品，同时布局上游饲料生产，搭建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造完整的内江黑猪全产业链。
1: 那过去呢，很多人就理解我们就是一个养猪的企业，是做保种繁育养殖，但现在呢，我们已经延伸到了饲料加工、屠宰，还有精分割、食品加工以及生鲜连锁和餐饮品鉴营销等，是真正从打通了是从田园到餐桌的一个内江黑猪全产业链。
0: 对话中，王立芳介绍，这套全产业链布局，一方面提升黑猪产品附加值，对冲生猪市场波动风险；另一方面，通过联农带农模式，带动农户参与养殖，共享产业收益。内江黑猪产业集群项目还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为产业发展增添动力。
1: 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指向的目标，其实就是让特色农业产业价值化最大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期间上，可能我们也觉得看到内江黑猪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现在整个内江市也获得了中央财政有2亿元的这种项目扶持，然后也是来助力我们内江黑猪整个产业集群的一个建设。
0: 王立芳表示，种质资源保护不能只守在养殖场里，要依靠市场消费形成良性循环，企业将持续完善产业源建设，不断丰富产品矩阵，扩大联农覆盖面，推动老品种焕发新活力。
1: 我们也是希望啊，内江黑猪不只只是在内江的一张名片，它真正能成为我们川猪振兴的和样板一头黑猪。其实既是要守护老种质资源，也要做出我们新的产业，来助力三农的发展和带动我们老百姓共同富裕。
0: 近日，市中区朝阳镇周坡村百亩佛手柑基地迎来首次挂果丰收，特色经济作物落地见效，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开辟出新路径。在周坡村佛手柑种植基地，漫山果树枝繁叶茂，形态别致的佛手柑鲜果挂满枝头，田野间萦绕着淡淡的清香。基地负责人彭贤林穿梭林间，仔细查看果树长势，娴熟开展鲜果采摘，脸上洋溢着出货丰收的喜悦。据了解，该基地种植佛手柑已有4年，种植规模达100多亩，经过除草、修枝、施肥、防虫等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迎来第一次挂果采收，预计总产量可达8000余斤，实现产值近10000元。佛手柑兼具药用、观赏多重价值，市场需求稳定，基地采收的鲜果品质优良，已经对接好稳定销售渠道，产品主要供应乐山市场，首年挂果取得良好成效，也为产业规模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确保市中区牌楼街道环城路一项道路改造项目顺利实施，14日起，环城路一项部分路段将断道施工。据了解，此次环城路一项断道施工点具体为环城路至内江浩怡宾馆路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10月14日至12月23日，断道施工期间，车辆禁止通行，行人正常通行，车辆可通过环城路至新华路至环城路一巷蓝景苑段绕行。公安交管部门将采取加强引导、规范标志标线等措施，缓解施工路段交通拥堵。车流量大时，请车辆有序排队，避免因随意变道引发交通拥堵。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噻。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防护面罩是安全。办公手套是安全，打火机是安全，包包提前上班，上到家，晚上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回头了，不然就砸了。
13: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到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7: 电瓶车一定不能接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8: 怕我有用。
19: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芦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9: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十六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召开，月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月光科深入工业企业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十六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召开，区委书记月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全区公安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落实好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新警、从严治警各项任务。要守护平安稳定，聚焦主责主业，全力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

0: 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持续优化110警务运行机制，提升接触警效率和服务群众水平，持续做好维稳处突、风险化解等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坚持从严治警，锚定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加强公安干警教育培训，倡导文明执法，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公安铁军。会议传达学习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习领会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区委常委班子要坚持以上率下，各级党员干部要紧密联系群众，保持头脑清醒，坚守纪律底线。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深入开展调研，系统梳理推广一批党建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切实将党建引领贯穿到各项重要工作中，把党的全面领导和日常中心工作有机融合，真正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充分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生机活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区委书记岳光科带队深入辖区部分工业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宣讲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实地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及产业链配套等情况。区委副书记李成刚分段参加。岳光科一行先后来到内江精密制造产业园拓展区、降神超精密光学加工生产基地、四川精创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黑猪农牧产业融合项目和四川恒通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饲料加工中心建设项目现场，深入建设工地、生产车间，宣讲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并详细了解企业产能释放、市场对接、技术研发、产业配套、沿链补链及安全生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问题，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聚焦主业，深耕细作，加快项目建设，尽快实现全面投产、满产、达产。调研中，岳光科结合各点位实际，向企业负责人和一线职工宣讲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他指出，市第9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做大工业，优先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市中区要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和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希望企业和职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决策部署上来，以实际行动把市党代会描绘的蓝图转化为发展实际。岳光科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工业强区发展理念，紧盯企业诉求、项目需求，主动靠前服务，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常态化抓好要素保障，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做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对企业反映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明确实现闭环消耗，为企业生产运营提供有力保障，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全力推动市中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内江打造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贡献力量。
1: 金秋时节，市中区永安镇、林家镇两地特色产业基地一派繁忙，蔬菜精细管户评估赶制采收，带动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走进永安镇新房村蔬菜基地，连片菜畦绿意盎然，美人蕉、花菜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

0: 一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一个大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搞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

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地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天乐的文字。当一个女人心累了，张小娴曾说，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让女人失望了。一个女人当需求一次次被漠视，当想法一次次被质疑，当委屈无处诉说，当压力无处化解，那么心累在所难免。身累了可以休息，心累了却只剩下沉默。心累的时候，当初的那份爱就像一束花的凋零，一片海的沉寂，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说过，亲爱多言，大爱静默。女人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会缄默不语，只有真的无所谓了才会无话可说，只有心真的被伤透了才会沉默无言。听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离开的那一次，关门的声音最小，心太累的时候，连吵闹争执都成了多余。因为他知道多说无益，且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说不出来的痛才最痛，流不出来的泪才最冷。泪流干了就不会再流，心伤透了就彻底死心了。真正想走的人，只不过随便穿了一件平常穿的那件大衣就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女人的世界里大多是红尘琐事，一个细微的举动可能就会惹得女人伤心失望，对于男人可能只会一笑了之。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处，最需要的就是体会对方的情绪，给对方降低生活带来的压力。因此男人不能拿自己的世界观去对待身边的女人，而是要用女人的思维包容她，最大限度地理解她的无理取闹，不要反驳她，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双人舞。情只有在相知相惜中不离不弃，爱只有在相依相守中历久弥新。往后余生，愿所有的真心都能被珍惜，所有的感情都经得起岁月。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

0: 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ミル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2: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禅小和尚的文字。有一种女人很傻。这世上有三种人最不会被爱的人珍惜：太爱对方的人、太懂事的人和不会花对方钱的人。他们很傻，付出从不计回报，但是他们很真。若深情不能对等，他们甘愿爱得更深。有一种傻女人，独立得让人心疼，生病了不会撒娇，只会自己打车去医院，下雨了宁可淋雨也不愿打电话叫人接，受了委屈也不哭不闹，怕把负能量传染给别人，偶尔想要一点浪漫还要顾虑对方工作忙。别人为你花一分钱，你就心疼他辛苦浪费，你为别人做再多的事，你都假装自己从不会累。你不提任何要求，你处处照顾别人的感受，久而久之，别人就忘了你也需要被照顾。你掏心掏肺地对一个人好，别人看来只是傻得没心没肺。什么伤害你都能原谅，别人就放肆让你一再失望。什么压力你都能承担，别人就不会想着帮你分担。你嘴上不诉苦，就没有人心疼你；你假装很坚强，就没有人体谅你。珍惜每一份陪伴，也不讨好任何的冷漠。愿每一个傻女人自知道不需要有人宠有人惯，却依然幸运到有人宠有人惯。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北京综合广播。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天乐的文字。最让人心疼的永远是这种女人。有位听友留言说，我想像孩子一样活着，可一不小心就活成了女汉子。深夜了，高烧39度，没有想着要人陪，唯有想到滴滴。很快有司机接了单，我告诉师傅要快一点，我生病了很难受。于是师傅很慈祥地说，不要怕，我马上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哗哗直流。生活中有一种女人最让人心疼，她们总是看着很坚强，生活再苦再累，内心再多委屈，也总是微笑着一个人面对。明明内心早已兵荒马乱，表面却波澜不惊；明明内心早已不堪重负，表面却云淡风轻。她们不想被别人看穿，就用坚强的外表来掩盖内心的伤痕；不想被别人看清，就总用笑容来掩饰内心的脆弱。他们在生活里摸爬滚打，面对困难能一直往前，面对流言也能轻蔑一笑。但习惯了一直坚强的他们，内心却往往会被别人一句漫不经心的安慰瞬间击中，因为他们积攒了太多委屈，外表看似强势笃定，内心早已伤痕累累，疲惫不堪。有人说他们太强势，太强硬，没有一点女人味儿。但如果有人疼，谁会愿意变成一只刺猬？如果有人宠，谁又愿意让自己活成一支军队？就像那句话所说的那样，我不敢倒下，因为我的身后空无一人。没有人依靠，自己便是自己的依靠；没有温暖，便只能自己温暖自己。就像歌词里说的那样，柔弱的小小玫瑰，害怕心碎，天真用刺来防卫，针锋相对。再要强的女人，也希望劳累的时候能有肩膀依靠，伤心的时候能有怀抱取暖，委屈的时候能有人送上安慰，生病的时候会有人来照顾。在爱她的人面前，可以卸下面具，放下伪装，可以肆意的笑，可以大声的哭，可以抱怨，可以任性。往后余生，愿生活中每一个不得不坚强的女人都能有人懂，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

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
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ル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ーリスカーティッド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时间告诉你，谁是真心待你的人。时间虽然无情，催老了人的容颜，但是时间却最真诚，让假的真不了，让真的假不了。来来往往的人，我们能看到他们的面容，却看不出他们的内心。身边那么多的熟人，却分不出哪一个是真。唯有时间能帮我们辨别。嘴巴抹蜜的未必真心实意，脸上带笑的未必不离不弃，看似友好的其实带着目的，当面夸你的背后把你算计。我们都是肉眼凡胎，一时难以分辨，唯有久处以后才知，唯有患难之中能懂。真正的朋友不会随时间远了，不会因距离散了。真正的兄弟不会因为利益恼了，不会因为钱财断了。真心的不会败给时间，虚假的终究输给时间。时间长了，虚情假意的现出了原形，不怀好意的露出了马脚。真朋友处着处着离不开了，假知己聊着聊着就翻脸了。时间是个哑巴，不会说谎，时间是个裁判，最为公正。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在时间里被揭穿，一个又一个的真相在时间里被显现。感谢时间帮我们分出真假，帮我们筛选真心。感谢时间让我们学会成长，教我们辨别真假。不管是事情还是感情，不管是爱人还是朋友，分不出的等一等，看不清的停一停。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

0: 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 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

0: 平，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

0: 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弗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2: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3: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

0: 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2: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
1: 据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接应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

0: 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1: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红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1、4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将出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2: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3: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我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2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九十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九十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富士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这地全部是青苹果，它吃进。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
1: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兵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这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说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0: 目前小金县30000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兵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3: 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季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4: 人民币。
3: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州的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于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0: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 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起来。
2: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5: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0: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5: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0: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他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5: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

0: 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3: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2: 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俊天的报道。
4: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5: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4: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空军建设的扎实成果。
6: 空军是一个高科技的军种，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兵种以及高科技人才组成的。随着航展一届一届的发展，空军所展出的武器装备种类呢，数量是越来越多，很多的航空装备、防空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战斗机、电战飞机、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种飞机，还有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反导武器系统、各种各样的雷达，还有就是无人机。这些武器装备不管是在天上飞的还是在地面展示的，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4: 本届航展观众最关心的是哪些硬核装备将会亮相。按照航展惯例，参展装备以已经投入服役的现役型号为主。傅前少提示，去年93阅兵集中展示了多款新锐空中平台，这场阅兵的装备清单就成为我们推测本次航展亮相机型的重要参考。
6: 具体第16届中国航展会展出什么样的空军装备，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预测。首先，这些装备不是在研的装备，而是已经配备我们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我想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93大阅兵，因为去年93大阅兵出现了很多过去闻所未闻、性能非常优秀的新型平台，像空军的包括几款不同的隐身战机，以及几款外形各有特色的无人战机。那么在93大阅兵上，我们看到了空军现在已经开始装备更加先进的隐身化的智能化的无人战机了。那么这些无人战机会不会在本届航展上亮相？我觉得不排除相应的可能性。
4: 航展展品体系庞大，专业信息量足，想要不错过核心看点，观展也要讲究方法。傅前少就为军迷朋友们提供一份观展思路。
6: 我建议观众，第一个你关注八一飞行表演队，因为他们用的表演机 是属于三代半。

0: 歼十 C 战斗机。那么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表演队是用的战斗机，其他国家的表演机都是用的教练机。除了表演队的表演以外，往往还有单机表演，而单机飞行表演更多的展示了单机的性能以及飞行员的驾驶先进战机的技能。本届航展，我想除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动作以外，按照惯例，歼20隐身战机也会登场。表演的间隔，观众就可以观看近在眼前的地面展示的民机、军机，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呀、防空导弹呢，甚至还有装甲车辆。空中看的飞机，是吧？一晃就过去了。但是静态的飞机呢，你就能看得很仔细。飞机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干嘛用的呀？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等等。那么放在这些战机前面的武器弹药都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水平如何？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1: 看完空中飞行表演，近距离端详外场的实体装备，观展的重头戏还有室内展馆。傅先少提示大家，室内陈列的众多装备模型绝非简单的精美大玩具。如果说室外看的展品是现在，室内的展品很可能代表不久的将来。
0: 除了飞行表演外场的地面展示以外，它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在室内。那么室内展出的装备或者产品大部分是以模型的方式展出的，但是大家不要小看模型，有一些没有来到珠海航展上的飞机、无人机很可能会以模型的方式展出。这些模型有的是刚刚研制成功的，或者刚刚装备部队的，有的甚至还处于研发阶段，就会展出。
1: 本届航展迎来展区布局上的重要突破，创新实现海陆空多维度联动展示。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除了现役先进装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则是本届航展的又一大亮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将首次亮相。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杨春伟：
2: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3: 这里也要提醒您，本届航展的公众日门票将从10月19号起在官方线上平台发售，您可以关注中国航展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4: 官方平台将发布展区分布图、餐饮导览图和交通时刻表、飞行表演时刻表。珠海航展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可为观众提供 AI 伴游等全新体验，同时集成飞行表演和地面动态演示直播等功能，让场外观众也能同步线上观展，共享精彩。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洗衣凝珠，很多人的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儿。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射进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呢，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当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而绝大多数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操作风险有效警示。
4: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洗涤液体溅入眼睛后应该如何处理？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

0: 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博主孙先生，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他噔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
2: 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0: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2: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是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0: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3: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0: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3: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洞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洞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0: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4: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0: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5: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

0: 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1: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0: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1: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2: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从自发性向组织化，从粗放式向精细化，从简单劳务向产业融合转变，日益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5: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一起去了解一下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等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何不同？他们又将如何重塑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6: 你好，欢迎入住大理云溪小院，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7: 你好，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独特的体验，能带着美好的记忆满意而归。
6: 民宿客栈管家他不是简单的酒店服务员，在旅客出行之前呢，我们的工作就已经早早开始了，从房间的安排、行程规划到出行接送、咨询解答等等，我们提供的是一套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
7: 赵航丹是洱海公园畔一家中高端民宿的管家，他说与宾馆酒店的标准化服务流程相比，针对家庭出游、人文研学、观光休闲等不同客群，民宿管家不仅要能量身定制服务方案，还要及时响应并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8: 他和普通酒店岗位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作内容更全面，服务也更有针对性，很多时候一句回复是否及时，一个细节有没有提前想到，都会直接影响客人的入住体验。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旅游服务更有人情味，让客人得到不只是一间房，还有更舒适的旅行体验。
7: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1.9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37.5万家，十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9: 在品牌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理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7: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 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

0: 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王国忠认为，正是游客对高品质、个性化旅游服务需求的升级，促使民宿客栈管家走上持证上岗的职业化道路。
1: 对于从业者个人而言呢，许多年轻人呢，获得了职业认同，从临时工转变为受国家认可的技能人才。那这样呢，就极大地提升了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那么另外呢，通过品牌背书和技能提升，从业者职业的稳定性极大增强。
0: 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2: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0: 今年暑期，民宿空置、房价跳水等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曾经民宿一房难求，节假日更是早早预定一空。如今行业快速扩张，产品同质化带来的审美疲劳，让不少小而美的民宿风光不再。但在邢文雪看来，行业转型之际，民宿客栈管家这份职业的价值愈发凸显。
2: 现在入行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脑子活，有想法，也勤快肯干，有的已经成长成了行业标杆，感觉这份工作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0: 王国忠还表示，大力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1: 大力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主理人呐、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达到约$3.66亿，其中仅今年七月以来就投入至少$2.76亿，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
5: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表示将会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何选择此时加大投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近年来，马斯克逐渐转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并投入大量政治资源。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曾在政府效率部工作，但双方随后出现分歧。马斯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他会更多投入自己的企业经营，而不是参与政府工作。
7: 我认为与其参与政府效率部门的工作，我可能应该更多投入到经营自己的公司。
6: 不过，马斯克此次大幅增加政治捐款，与其之前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反差。因此，外界关注到马斯克政治参与与其商业活动之间的关联。近年来，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美国政府保持重要合同关系，特斯拉等企业的发展也受到联邦政策和监管环境影响。与此同时，部分民主党议员曾要求调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政府的合同，以及马斯克此前参与政府效率部工作的相关问题。不过，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此次巨额政治捐款直接与上述商业利益相关。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1.58亿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

0: 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2.91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马斯克这一举动与当前美国选情形势密切相关。
1: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2: 面对中期选举，共和党希望维持在国会中的优势，但同时也需要面对多重挑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考虑到美国国内物价持续高企、中东战事延宕等因素，竞选资金充足或是共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为数不多的有利因素之一。马斯克的资金支持会在哪些方面提升共和党的竞选能力？这些资源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选民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3: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0: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分别聚焦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今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而 PPI 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数据将综合反映物价运行情况。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开始，考生可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下午6点之间进行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可于10月28号8点后登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今天起到16号，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举行。

期间，与会人员将围绕新型储能国际市场、场景应用、前沿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助力全球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8:30，美国将公布9月 CPI 数据。这份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到28号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定价。10月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出庭受审。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将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作为通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首个积分赛，将吸引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运动员参赛。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保利尼等世界女子网坛的好手将登场亮相，中国选手施涵、郭涵玉也将参与角逐。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嘉诚集团20周年内江嘉诚店活动重磅来袭，10月16号至18号到店参与试驾送伴手礼一份，长城欧拉、哈佛、皮卡新能源车型超值优惠，至高18000元置换补贴，详询0832211700。
8: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国家主席